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明知是一场煎熬，却还是忍不住靠近。在这一段关系里，快乐与痛苦交织，越在乎越卑微，越投入越受伤。明明看清了所有真相，却依然选择自欺欺人，把每一次的伤害都当作爱的证明。旁人看来是执迷不悟，只有自己懂那份身不由己。痛并快乐着，或许就是最真实的写照。哪怕最后满身伤痕，也不后悔曾经那样热烈的不顾一切的爱过。

告别从不是终点，而是另一段旅程的起点。那些并肩走过的路，那些一起笑过的瞬间，都已经深深刻进时光里，成为心底最温暖的底色。我们挥手作别，带着彼此的祝福奔赴远方，不必伤感，不必遗憾，因为真正的情谊从不被时间距离冲淡。把思念藏进心底，把期待留给未来，相信每一次告别都是为了更好的重逢。愿我们在各自的路上闪闪发光，待到重逢之日，笑着说一句，好久不见。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3: 继续收听。
4: 嘴上说着没关系，心里早已兵荒马乱。那些强装的大度，不过是怕纠缠显得更难堪；一次次的原谅，不过是舍不得放手的执念。爱里的委屈总习惯自己消化，深夜的眼泪也只敢偷偷落下。明明很在意，却装作无所谓；明明很心痛，却笑着说没关系。其实哪有什么真的没关系，不过是爱得太深，宁愿委屈自己，也不愿失去。直到最后，所有的没关系都变成了压垮感情的最后一根稻草，只剩满心疲惫与释然。

常把自己关在安静的角落，习惯一个人吃饭、看书、看电影，以为这样就不会受伤，也不会失望。直到某个瞬间，忽然明白，孤独再安稳，也抵不过一次心动的靠近。于是鼓起勇气，放下防备，走下楼去，去遇见，去拥抱，去认真谈一场恋爱。不怕结局，不怕遗憾，只想在最好的时光里，好好去爱一次，不留遗憾。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

0: 乐斯曼卫浴提醒您收听消费指南，连云港乐斯曼卫浴本土匠心，品质相伴，您身边的卫浴专家。亚欧建材城南门，电话153-6669-9070。
1: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刚刚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2: 存款保险有条例，守护存款更安心。建设银行连云港分行温馨提示，本机构吸收的本外币存款受到存款保险条例保护，认准存保标识，存款安全无忧，保障限额50万，本金利息都受保，本币外币都覆盖，大小银行都保障，保费均由银行交，正规渠道放心存。存款保险为您的存款保驾护航。

乐斯曼卫浴提醒您收听消费指南，连云港乐斯曼卫浴本土匠心，品质相伴，您身边的卫浴专家。亚欧建材城南门，电话153-6669-9070。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1: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2: 人美，情美，情更美。FM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3: 倾听来自东海公安的声音，报道东海公安在高质发展进程中的最新资讯，讲述东海公安为民服务的感人故事。平安东海，本栏目由东海县公安局与连云港广播电视台共同开办。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平安东海，下面请听一组来自东海警方的最新报道。连日来，东海县持续高温天气，然而炙烤模式下，一抹抹藏蓝和荧光绿却从未停下守护的脚步。从车水马龙的路口到熙熙攘攘的集市，从波光粼粼的湖边到与群众息息相关的办案一线，东海县公安局民警、辅警站高温斗酷暑，用汗水和温情绘就了一幅幅服务群众的动人画卷。在京都大道嘉辰路口，交管大队牛山中队女子岗的队员们身着荧光黄警服，头顶烈日指挥交通，尽管汗水浸透了衣衫，他们依然身姿挺拔，动作标准。8月6日，一位腿脚不便的老人正准备过马路，正在执勤的辅警发现后立即小跑上前，一边示意车辆减速，一边小心翼翼地搀扶老人通过路口。这种主动帮扶的场景在女子岗早已习以为常。连日来，交管大队青湖中队民警辅警冒着高温走进辖区集市，开展亮尾守护行动。民警辅警俯身逐一为过往车辆逐一免费粘贴反光贴，并开展安全宣传。8月5日，理念派出所民警王猛携带离线采集设备，顶着烈日来到辖区行动不便的老人家中，上门办理身份证。面对老弱病残等特殊群体，东海警方建立起常态化上门服务机制，真正实现了办证领跑腿。在西双湖景区，巡特警大队女特警队员们成为了湖光山色中的一道独特风景。针对暑期景区客流特点，女特警充分发挥耐心细致、亲和力强的优势，采取步巡加定点值守相结合的方式，重点对临水危险地段开展高频次巡逻。高温仍在持续，但东海公安为民服务的热情丝毫不减。网格巡逻守平安，潮汐布景护夏夜。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青少年部东海大米杯篮球比赛甲组于7月31日在东海县体育馆火热开赛。为给赛事营造安全有序的环境，同时切实筑牢夏季社会面安全防线，东海县公安局巡特警大队聚焦夏季治安特点，创新推行网格巡逻加潮汐布景立体化巡防模式，以最高标准、最严要求屯警歼面，全力守护辖区平安。省运会比赛期间，体育馆内热火朝天，赛场内巡特警大队定点值守，严格安检通道、看台出入口及运动员休息区等重点部位，确保赛事安全有序进行。赛场外，巡逻警力以场馆为中心向外辐射，加大对周边道路、停车区域及沿街商铺的巡防力度，引导车辆有序通行，及时处置各类突发情况，内外联动，织密赛事安全防护网。疾驰护航，警灯闪耀，为生命抢出黄金时间。警灯闪烁，警笛长鸣。8月6日上午10点20分，东海县公安局桃林派出所民警王晨阳驾驶警车行驶至牛桃公路时，前方一辆私家车突然减速，驾驶员连连招手示意，神情万分焦急。民警立即警觉，迅速停车上前询问情况。据了解，车内一名70岁左右的老人突发心梗，胸闷剧痛，面色苍白，身体极度不适，情况万分危急，急需送往医院抢救。 然而当时正值道路车流高峰，车辆通行缓慢，若按正常速度行驶，恐将延误最佳治疗时机。心梗救助分秒必争，面对这一紧急情况，民警当机立断，决定为求助车辆开道护航。民警迅速返回警车，开启警灯，鸣响警笛，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全速前行，不断通过喊话器提醒前方车辆注意避让，为生命通道保驾护航。原本需要25分钟的车程，在警车全程护航下，仅用不到10分钟。

0: 中便将老人安全送达东海县人民医院急诊区域。抵达医院后，民警辅警没有丝毫耽搁，第一时间协助家属将老人从车内抱至抢救转运车，并迅速与医护人员沟通对接，详细说明老人发病情况，为抢救工作做好提前准备，为老人抢占了宝贵的救治黄金时间。因救治及时，目前老人已脱离生命危险。8月9日，郭先生专程来到桃林派出所，将一面印有排忧解难保和谐真情服务保畅通的锦旗送到派出所民警手中。好，感谢您收听由李玉编辑徐琪为您主持的平安东海，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用两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4: 美目盼兮，巧笑倩兮。
3: 古装剧看多了吧？
5: 雷厉风行，只会落定。
3: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4: 小鸟依人，柔情似水，
3: 还真是你心目中的，不过不是我的恋人榜样。
4: 那你的恋人榜样是？
3: 美貌与才华并重，气质与素养兼修，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1: 恋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6: 丽人榜样，我是于飞，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你是不是曾经有一段时间每天不知道该做什么，总觉得痛苦不堪？你是不是每周有5天都不想上班，从周一就觉得日子好黑暗，可是却不知道该怎么办？有句话说得好，谁的青春不迷茫？别说青春了，就是中年人也常常会陷入迷茫之中。但是有人在迷茫中迷失了自己，有人却能走出迷茫，发现一片新天地。节目一开始，我们首先开启职场魔方，雨飞就和大家从3个层次说一说应对迷茫的方法。第一层次是与迷茫为伍，培养好的习惯，重塑底层系统。一个人开始迷茫，往往是由无聊开始，然后呢，慢慢陷入焦虑，接着变得恐慌，最后越来越痛苦。如果你已经麻木了，那说明你已经迷茫太久，放弃了挣扎，那就像是温水里的青蛙。当你决定要改变时，不要着急，别指望着一下子就能赶走迷茫，那是第三层次的事情。现在先专注于第一层次，做3件容易的事。第一件，把闹钟调早10分钟。第二件，睡前做10个俯卧撑或仰卧起坐。第三件，每天阅读10页书。只要做这3件事情就行了，不必做别的，也不必做更多，不必做很长时间，只要1个月就好。 大多数人在迷茫时不是没有做出改变的努力，但他们失败了，最大的原因就是贪多这两个字。我为什么要让你做这三件事呢？因为这三件事分别代表作息规律、坚持锻炼和持续学习，它们决定了你的时间管理有效性、身体健康程度以及进步的持续性。早起十分钟可以从容很多，妆容化得更精致，早餐也吃得更精细，而且提前5到10分钟到公司比踩着点上班给老板和同事的感觉完全不同。每天10个俯卧撑坚持下去，你的肌肉就会发生改变，而且呢，你能够轻松地完成任务，获得愉悦感，而不是制定100个俯卧撑的目标，结果完成不了，每天觉得自己罪孽深重。每天10页书，1个月刚好看完1本，你又获得了新的知识或者启发，而且只读10页也不累，还可以精读。请记住，不要太贪。做这三件事不是为了他们本身能带来多少好处，而是为了形成一个良好的习惯。如果第一个月坚持下来了，就会获得成就感，而且呢会觉得非常简单。现在呢，你再来尝试第二个月，可以稍微的加一点码，例如晚上提前12分钟放下手机，睡前做12个俯卧撑，每天看12页书。第二个月坚持下来了，你可以再尝试第三个月、第四个月。习惯的改变不在烈度，而在于持续性。这一层次的核心要点呢，就是要循序渐进，别给自己太大的压力，千万要避免那些宏伟的目标，只要小小的就好了。第二层次是与迷茫作战，从身体到思维，全方位的提升技能。如果你很迷茫，不知道干什么好，可以呢，先做一些绝对不会错的事情，比如说，工作用得上写作、PPT、外语，生活用得上的烹饪、茶道、营养搭配，娱乐调剂性质的吉他、插花、跳舞，有益于身体健康的羽毛球、网球、瑜伽、游泳等等。和第一层次一样，不要贪多，可以选择其中的1-2样先开始学着，而且要学就沉下心来学精学细，争取学一门会一门。当你发现在学习上面某一方面技能时特别开心，而且呢进步神速的时候，也许那就是你未来应该从事的方向。或许你虽然喜欢，但是进步慢也没有关系啊，就当做是一个业余爱好，一直做下去，调剂一下生活，也能够让你感觉幸福很多。这个时候，我们第一层次训练出来的良好习惯就能够派上用场了。利用你的好习惯去尽心地浇灌几个新的技能，让你从身体到思维，从内到外都能够焕然一新，准备好迎接更高的挑战。第三层次是与迷茫再见，打破死循环，解决根本问题。第一层次和第二层次可以让我们在面对迷茫时知道怎样去应对，活得更好一点，但是呢，不解决具体的问题。如果你不清楚自己到底想要什么以及该干什么，迷茫迟早还会缠着你。那么第三个层次，我们来说说怎样根本性的解决迷茫问题。首先是标杆法，顾名思义，标杆法就是找一个人生标杆或者说榜样，你去向他学习。我们不知道该走什么路，往往有两个原因，一是不知道有哪些路，二是不知道这些路上都有哪些风景和荆棘。这时候我们可以看看那些我们佩服的成功人士，他们都是怎么选择人生道路的，他们的路上究竟是什么状况，他们是怎么走的。前面说到每天看10页书，迷茫时最需要读的书是名人传记和企业家创业故事。看名人传记的好处就是可以看看世界上都有哪些路，路上的风景如何，别人是怎么走的。小米公司的创始人雷军当年正是因为看了硅谷之火，几天几夜激动得睡不着觉，立志一定要走上计算机和互联网这条道路，这一走就是一辈子，越干越起劲儿，越干越成功。
7: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

用水，东海雨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如果不知道喜欢谁，就选名气大的人，比如乔布斯、马云、雷军、稻盛和夫、巴菲特、马斯克等等，或者名气大的公司，比如腾讯传、麦肯锡传奇、华为传、可口可乐传等等。不知道往哪儿走时，最好的办法就是跟着牛人走。其次是三维度交叉法。世界上的专业和职业虽多，但是值得我们选择的只有三类，那就是我喜欢的、我擅长的和能赚钱的。如果这三个标准都不符合，那你绝对不应该选择。喜欢又赚钱多，但是你不擅长，人家不会要你。等到你培养出擅长的实力才行。喜欢又擅长的，可是不赚钱，你只能穷开心，可能连自己都养活不了。擅长又赚钱多，可是你不喜欢的，你会越做越难受，渐渐开始怀疑人生，怀疑自己存在的价值和意义。要三个维度都符合的，那就更难了。那怎么办呢？宇飞的建议是六步走。一是先把所有的职业列一个清单，二是在里面选出你最喜欢的，三是扎进去好好学，让自己变得有点擅长，四是凭着有点擅长找到一份这个领域的工作，五是继续不断练习，让自己变得很擅长，成为该领域的专家，六是凭着专家的实力赚很多钱。用这六步走的方法，从短期来看，你可能会损失一些当下可以赚到的钱，或者会非常累，但是呢，从一辈子的角度来看，这样才是最合理的选择，也是最容易一直保持前进动力的道路。所以啊，这不是一条适合每个人的路，它只适合能承受得住短期损失而且吃得起苦的人。最后是战略选择法。有一个最常用的战略选择工具，就是从公司或个人的优势、劣势和外部的机遇、威胁这四个角度来分析问题。如果你想知道自己是否适合某一个行业，请拿一张纸、一支笔，写上优势、劣势、机遇、威胁这四个标题，然后呢，分析你自己的情况和你所在的岗位的情况，在标题下面填写上你的分析结果。这个方法也不一定适合所有人，因为它要求有一定的思维和分析能力。你需要能对自己的优势劣势有准确的认知，对市场的机会和风险有较为系统的判断。思维和分析能力较强的小仙女们不妨试一试。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欣赏一首好听的歌曲，丽人榜样下半段，我们稍后继续。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这里是丽人榜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3: 我是雨飞，这里是丽人榜样，欢迎你在收听节目的同时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联系我们，除了每天的节目回听，还会有更多精彩内容。人生路总有不平的时候，往事不回头，放下过去，大步向前。
4: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港港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5: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6: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5: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风雅韵。

0: 沧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责任体彩，担当有我。体彩人参与抗疫一线工作，捐赠防疫物资，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抗击疫情，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0: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0: 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

0: 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
1: 责任体彩，担当有我。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2: 当你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3: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2: 当你听一首歌。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如果爱下去是张靓颖在 The One 专辑所有曲目都确认之后才听到的，为了收录这首歌，制作团队忍痛放弃了另外一首歌曲，完成制作后如果爱下去也不负众望，最终成为了专辑的主打歌。

如果爱下去充满了唯美动人的气氛，张靓颖演唱的松弛且自然，对于柔声小高音的处理也很到位，除了必要的真假音转换，张靓颖几乎放弃所有的技巧，完全用情感来演绎歌曲。

0: 街头那一对和我们好像。
1: 为了老人安享晚年，为了孩子快乐成长，亲如儿女的照顾，五雷胜似父母的关爱。

0: 细小，共产党员在行动，我为群众办实事。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你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在小县城，中考是一道分水岭，学生的成绩很明显按金字塔式分布，聚集在塔底的人占了大多数，去读职高或走向社会，等待他们的是命运的分流。塔尖只属于少数人，代表着冲出县城所应当具备的天赋和能力，去处也一定是最好的。大部分时候那所学校被叫做一中。本期节目当中，我们来关注一组曾经和现在的县城一中孩子。

在中国，近3000多个县级行政区容纳了全国50%以上的学生，他们的情况也代表着中国基层教育最真实的底色。但现在，这样的结构正在发生改变，塔尖没有了，人数以万计，垄断尖子生、比拼升学率的超级中学吸走了县城最优质的资源，相应的，也以优厚的待遇

走了县城优质的师资，而塔底正在扩大。撰写《县中的孩子》这本书时，北大教育学者林小英发现，考上县中的孩子更像一群被剩下的孩子。在贫富差别和城乡差别两个维度上，他们都处在劣势。这也正如我们故事里所展示的一样，即使是村里最聪明的孩子，也可能因为报专业的信息差与名校失之交臂。没有考上精英大学，就连自嘲小镇做题家的资格都没有。因此，对于曾经的县中尖子生而言，最好的选择或许就是回到老家的体制内，至少在一份体面工作的掩盖下，他们不用担心被说是读书无用。

80后的阿龙说，他参加中考那年正赶上非典，不用考小科，只算语数外成绩，他侥幸擦线进了他们当地的县一中。在这个只有30万人的北方 A 县里，一共有4所公立高中，一中、二中、六中和职业高中，其中最好的自然是一中，隔一两年就能冒出清华北大的尖子生。中不溜的是二中，当年我本来应该去这里，六中和职高没什么区别，纯粹放羊的地方。他的表述不假，为了升学率，一中实行全封闭管理，只有周六早上才开门放人，每天早上7点到晚上10点都是学习时间，一直要学到高考前一天。如此管教下，一中鼎盛的时候，火箭班考600分以上的能有7、8个，10几个都能上重本，一本则更多。县教育局也对此高度重视，有一年市政规划想搬迁校址，县长亲自出面阻止，因为原一中对面就是文庙，不敢轻易挪动，怕动了文脉。县一中的辉煌与高考成绩死死捆绑在了一起。阿龙那一届最好的去了清华，学校不但挂了大红横幅和喜报，还破天荒支起了充气拱门。宣传升学率无疑也成为一块金字招牌，让县一中得以集中本地最好的生源、最好的师资，当然也包括政府的更多支持。因此，越是经济落后、资源匮乏的地方，越需要制造更多的高考神话。

魏巍来自新北某省会下辖的毕县一中，他们那里清北生很少见，但重点985源源不断。魏巍刚入学时就见到一个妈妈背着孩子读书，那学长不知是脑瘫还是小儿麻痹，整个人完全不能独立生活，好在脑子好使，学习很不错，最后考上了电子科技大学。每到高考下榜，一中门口就成了全县最热闹的地方，学校门口的大红喜报要连摆十几米，只要上了大学的都会写上去，县里的老老少少也都来围观，找自己家亲戚家孩子，那情景让魏巍感触很深。学校也根本不用担心生源，一个年级16个班，2个重点班，2个复读班，10个普通班，还有2个班专门塞各种关系户，这就是县一中的魅力。

在晋北C县，鹿子的表舅就是当地考生们膜拜的偶像。

表舅出身农村，家里一穷二白，但中考却凭实力考了全县第三，学杂费全免，进了县一中读书。后来高考考上西安交大，又很顺利的保研出国，如今成了小县城里为数不多在海外定居的成功人士。这段学习改变命运的励志传奇，到现在还总被教过他的老师在课堂上提起。路子没那么厉害，勉强在小范围里出挑。2009年，路子以580分满分730的成绩，续着舅舅的脚步迈进县一中，成了父母同辈中夸耀的别人家的孩子。中考完的那个夏天，有不少中专技校来村里招生发单页，逢人就推销。我很得意，在村口溜达，就等人家问我考了多少分，有没有学上，只不过一直没人问。路子的同学里很多没有考上高中，按照北大教育学者林小英的说法，这些本身就是因为家庭资本薄弱而留守农村的剩下的孩子，如今再一次因成绩分流被筛了出去。路子考上了县一中，不仅是智力和做题能力的胜出，还意味着他成为了少数有机会的佼佼者，冲出这封闭的县城。他曾一度以此为荣，但之后的人生便是路子逐渐接受自己成为普通人的过程。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继续分享曾经和现在的县城一中孩子的故事。

现一种看上去光鲜的整体，也抹不平个体的差异。坐在同一个班里的，既有县城小康家庭的子女，也有村里勤奋的读书尖子。16、17岁正是青春期孩子们。

敢意识到阶层差异的时刻。县城最好的学校给他们提供了窗口，统一的校服掩盖了学生间的个体差异，但贫富分化仍然在县城中悄无声息地上演。微微爸爸在银行工作，妈妈开个店面卖衣服，这个条件在读初中时并不算差，但考上一中后，一件事令他对此有了感触。一个课间，前桌的女生转头给他分了块巧克力，还随口说了一句：“我爸爸从泰国带回来的。”泰国感觉只存在于书本里，居然真的有人去过。他们隔壁的两个关系户班里，有一个胖墩墩的男孩，全校出名。原因是穿着3000多块钱的耐克詹石球鞋，只搞对象不打球，气坏了他们这一帮运动少年。从村里考上县一中的路子也感受到了差距。临近高考，大家都人手一本红宝书背英语3500词。他们班有个女孩子竟然背巨厚的牛津词典，老师也专门给开小灶辅导。后来路子才知道人家要出国，那是他第一次知道雅思这个名词，也第一次知道原来高考不是所有人的必经之路。

紧张的高中生活和巨大的升学压力让学生们无暇顾及这些，埋头苦学就行了。但是对家长而言，投入才刚刚开始。父母都吃公家饭的独生子大强，自上高中起就成了全家的重心。体制内家长攀比严重，能考上一中刚实现父母阶段性的目标。按照规划，大强必须得考上矿业大学，回来子承父业，进煤矿做煤三代。高中时，大强母亲全程陪读，学校对面房子一个月1000元。2008年前后，他家一租就是4年，还专门请了老师一对一补英语。大强当时不以为意，十多年后上班了才明白，自己的出生已经胜过很多人。大强的同学亮坤非常聪明，高中3年玩了过来，高考也比大强高了10分，470多。这个分数够不上当年本省理科510分的二本线，但亮坤父母文化程度不高，也不以读书为重，索性让亮坤去了省会念大专。直到毕业回家很多年后，亮坤才意识到自己是一步错步步错。反观只考了460分的大强，他被父母逼着又复读了1年，可第2年依然没有考上。家里急得要命，不管怎么样必须得是个本科，把大强送进了珠海一所昂贵的三本。也是在这所学校里，大强成了班上最穷的人。

从同一所县一中考出来的孩子，很难说能力、智力上有什么明显差距，但家里的经济条件乃至家长的眼界，却会最终影响孩子的选择。薇薇父母对选专业一窍不通，任由他自己填了那年最热门的医学专业，结果薇薇高考540多，高出那年一本线50分，却最终滑档去了广东一所二本院校，哪怕是选厦门大学的工科都能一下被录取。每每提起此事，薇薇潜伏着不甘。他有个同学成绩还不如他，奈何人家父母是高中老师，对报志愿很有经验，最终被一所985提档录取。同样在报志愿上吃亏的还有路子，2012年报大学，路子家里连电脑都没有，自己一个人跑去镇上的网吧填报，家里给他的唯一忠告是千万别选北上广，那里花销大，咱供不起。路子父母一辈子在农村生活，父亲打点零工，母亲务农，谁也没有升学经验给到他。路子选彩票一样各类志愿广撒网，最终心仪的专业全部落选，被调剂去了冷门的法医专业。父母是将军，孩子是冲锋陷阵的士兵，没有家长规划，可不就是无头苍蝇一样。路子吐槽这场命运的赌博。他的同学里有在父母的指点下报了电力大学，一毕业就回到县里上班，轻松又高薪。大强的同学里大部分也都选了矿大、油大、电大等国企、央企定向招生的专业，他们毕业后的出路早有父母安排妥当。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来分享那些曾经和现在的县城一中孩子的故事。

根据教育部门公开的历年高考数据推算， 能考上大学意味着你已经打败了 70% 的同龄人。但是对于现一中的孩子们来说，即便翻越了中考高考的万重山后，他们面前还横着一道鸿沟。正如那句话，金榜题名之后，世界的参差才被放大。大学里没有老师带路，远离家长管束，需要怎么做全靠自己。 在山西老家的县城里，体制内出身的大强也算是小康阶层。但来珠海读了学费每年20000多的三本后，他发现全班属他最穷。同学里有乳品集团二把手的公子，有世界500强企业高管的孩子，不少人都是开车上学，周末聚会也全约在澳门，而且还没毕业。 学校合作的海外院校就接踵而至，一年几十万的研究生学费，几乎所有人都报了名。大强想去最便宜的澳门城市大学，但他爸发话说要读就买不起房给他结婚，逼得他老老实实考研去了。研究生学校在边疆，生源不是很好，大强又成了宿舍里唯一一个大款。 几年之间的大起大落让他无法找清自己的定位，迷茫感也一直延伸到他毕业。按部就班的，大强决定回家。

子身为农村娃仅有的优势也被碾碎。为了拼学业，他很少下地去干农活，未见得能认全五谷，而大城市的同学们居然认识，人家初高中就有社会实践课，啥都学。从县一中考上大学，鲁子反倒自卑起来了。他发现城里的同学真是见识广博，一问就是高中合唱团的，街舞社的，而他什么也不会，一个社团也没有报，别人邀请他第一反应就是拒绝。家庭比不上，学习也卷不过，小城市的人杰最终成了大城市的背景板，或许是每一个小镇做题家需要面对的。但县城教育资源匮乏还有更深一层的影响，鲁子对未来毫无规划，快毕业了他才知道什么是春招秋招，可也早错过了时机。我以前是觉得有差距，从不觉得这是命。参加了工作之后，鲁子才意识到很多东西从出生开始就抹不平。读了五年法医专业，鲁子能选的路基本只有一条，考公。他花了三年时间全国巡考，哪里有编制哪里就有他的身影。最终鲁子在距离晋北老家300公里的单位上了岸，但来到单位报道才发现，同事们大多是体制内的二代三代和经商家族，他在这里依旧是最透明的那个。去年单位新进来一个后辈，开着家里送的上岸里蒙迪欧来上班，鲁子突然感觉自己被一种无力感打败。那是他的梦中情车，落地价大约20万，攒了好几年还没攒够人家的起点，他奋斗的意志坍塌了。

事实上，小县城里信奉的只有一种精英主义，那就是继承父母衣钵，走上体制内的老路。他们依托着父辈们积累的资源和人脉，在熟人社会里过上如鱼得水的生活，两代人再全力托举下一代，完成精英内循环。大强考研选择自动化专业，煤炭方向，一回来直接按指标进了父亲单位，高学历，专业对口，年轻人，男性，他进去就是副科待遇，比单位勤勤恳恳干了多年的老员工强。反观他的同窗亮坤，大专毕业回到家乡，成了一名医疗销售，业绩好时也能月薪过万，那时他不过才20出头。听着体制内同学们哭穷，工资2-3千，亮坤信以为真，有时还瞧不上人家的稳定。直到如今30多了，一直找不到合适的对象，他才领悟到自己的学历和工作在老家眼里根本算不上体面。魏巍则深知，如果回到家乡，他的人生道路大概率会和亮坤相似。为了弥补滑档的遗憾，他一进大学就决定考研，如愿考上了暨南，一雪前耻。研究生毕业时，他又凭着学校丰富的华侨资源拿到了外派名额，去到泰国一所大学成了汉语老师，就是当年他在现役中觉得遥不可攀的地方。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随着城市化的进程，县中的衰落已成为不争的事实。陆子早在十多年前就发现了一中下坡苗头的。中考后报名县一中时，有所私立中学和一中只差一个字，后来他才知道很多好苗子都去了那边，因为管得更严，老师更上心，只不过收费更贵。陆子思来想去拒绝了，一学期五六千的学费，他不忍朝家里开口。大城市的虹吸效应已经渗透进教育领域，吸走了原本属于县中的优质资源。曾有学者调研过国内 AB 两所精英大学的生源，2013年这两所学校的新生里仅有五分之一来自县级高中，而来自市级高中的是他们的三倍还多。但被劫走的又岂只是县中的孩子，其实要往回追溯，乡镇初中也不行了。朵朵在小镇读初二，上次的期末考试考了年级第二名，638分。每当别人夸朵朵学习好省心时，她妈妈总忧心忡忡，这分数还不知道能不能考上个好高中。城市里的择校风早就刮进了县城和农村，家里条件稍微好些的年轻父母都会花几万把孩子送进师资更强的私立学校，相当于买了一张读市里高中的入场券，为的是不让孩子再走自己当年的老路。留在县中的学生就出现了明显的分层，彻底不学的直接飘在二三百分，中考无望，学一点的也有断崖式分差。朵朵就和第一名差了30多，他后面的第三名则和他差了50多分，一直到第十名差距能拉开200分。原本朵妈还犹豫，县里上学有不要钱的特招班，家里供着不吃力。但前段时间路过市里时，朵妈发现市里学校的跑道是塑胶的，比县中的红砂石高了不止一个档次。还有老师，镇上的老师连上英语课也都明年一定要给孩子送到市里。

2018年，阿龙老家的县城升级为区，并入了市区管理，这导致一批优秀生源流入了市里的一中、二中，县中成了当地次一流学生的归宿。去年，阿龙刷抖音看到母校的喜报，发现考上双一流的只有20多个，达线率高了，但是重本率没以前多了。当年同学考上清华时，校门口拉横幅、吹拱门、人头攒动的热闹景象，现在回想起来还是令人唏嘘不已。学校对面那个文庙还在，但香火一年不如一年，一中也确实如此，一代不如一代了。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东东。众多因素的相互作用下，如今的县城一中已经没有了当初风光，教育的公平是底线。

现公平，希望所有的孩子都有适合自己发展的平台，希望所有的生命都被赋予选择的权利。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严选，走心推荐，港港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1: 现在时刻11:00。

0: 南国汤沟酒，开坛十里香。石安在线由中国白酒手艺人汤沟酒业冠名播出。
1: 南国汤沟酒，开坛十里香，岁月珍藏，留住时空味道，老窖生香，方成绝世佳酿。汤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0: 南国汤沟酒，开坛十里香。石安在线由中国白酒手艺人汤沟酒业冠名播出。
1: 南国汤沟酒，开坛十里香，岁月珍藏，留住时空味道，老窖生香，方成绝世佳酿。汤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2: 深耕全域精细保洁，匠心守护海州容颜。
3: 细微之处见文明，举手之间显素养。
2: 海州环卫集团用专业和坚守擦亮城市底色，
3: 请您珍惜洁净环境，
2: 共创文明美丽新海州。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4: 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电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
0: 建设的足迹，描绘安居的愿景，
1: 智慧与汗水浇筑流光溢彩的城市，
0: 光影的故事有建设者的篇章，
1: 美好的生活是建设者的守望。
0: 这里是筑建风景线。
1: 本栏目由连云港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联合打造。

上午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我们这一期的铸剑风景线，我是主持人文涛。最近省住建厅发布了第四批开放共享城市绿地清单，我市新增包括胜利湖体育公园、沿河园、爱家路口袋公园、西双湖公园、石安河公园以及富强路口袋公园，共计有六处开放共享绿地，总面积48.47公顷。这其中市区三处，东海县三处，市民休闲锻炼、露营野餐又有了新的去处。近年来，我市紧扣着乐享园林的民生实事，持续挖掘公园、口袋公园、沿河绿地潜力，分批推进了绿地开放共享，把城市的边角空间转化为了惠民休闲场景。截止目前，我市已经累计开放了共享绿地89处，实现了市县全覆盖，把过去只可远观的封闭草坪、林下空间转变为了市民可进入、可体验的城市绿色客厅。家住在连云新城的市民邓女士就说了，说哎呀，这个周末呢，带上美食，带上帐篷，在家门口就能够露营休息，风景还特别好。市住建局绿化处的相关负责人介绍，这次新增的开放共享绿地依托公园草坪、林下空地、滨水空间打造，在保障植被健康的前提下，最大化的释放休闲空间，满足群众的就近亲近自然的需求。市民呢，也可以通过全开放的共享绿地地图来查询点位，就近选择游玩。下一步，我市还将会继续的梳理具备条件的绿地资源，完善休憩环卫等配套设施，引导市民们文明游园，带走垃圾，爱护绿化，持续扩大普惠性绿色公共空间的供给，让更多的群众共享生态建设的红利。城市安全一头连着发展大局，一头连着千家万户。燃气管网被施工破坏了怎么办呢？那既有的建筑外立面有没有隐患呢？市政道路哪里出现裂缝呢？那面对城市运行安全的诸多考题啊，今年以来，市住建局他们创新了无人机加 AI 加大数据的智慧巡检模式，在既有建筑安全排查、城市生命线的安全监测、市政道路精细管养等领域精准发力，织密城市安全的防护网，筑牢数字化的安全防控屏障。主城区的既有的建筑面积呢比较广啊，量比较大，如果说靠人工逐一的排查外立面隐患还有屋顶的堆栽等问题的话，耗时比较漫长。市住建局他们上线了屋顶堆栽外立面病害 AI 自动识别算法，依托无人机开展自动化的巡检，无人机按照预设的航线自动飞行，采集影像数据， AI 算法同步智能分析，精准地识别屋顶的堆栽、外墙脱落、裂缝等安全隐患。目前累计直飞巡检140多次，完成了主城区将近1.5万栋的既有建筑的初步核查。无人机加 AI 模式的实现空中俯瞰、智能识别、闭环处置、排查效率成倍的得到提升，安全风险也是大幅度的降低。据相关负责人介绍啊，这个项目成熟的成果已经应用于省运会场馆的安全保障，为重大活动顺利举办保驾护航。日前，市住建局信息管理科的相关负责人也说了，目前呢，他们已经完成了主城区25条共104公里的市政道路的巡飞作业，基于 AI 算法识别数据，完成裂缝、标线磨损、条块状修补等10多种的病害样本的采集和标注，为市政道路养护计划的制定提供精准的数据支撑。
如果说无人机是空中千里眼，那么光纤传感技术那就是地下的顺风耳。众所周知，城市的生命线涵盖了燃气、供水、排水、道路、桥梁、第三方施工、地下管网、防震等八类基础设施，牵一发而动全身。传统巡线员靠着铁脚板巡查，效率低，盲区多。为此啊，市住建局在全省首创了人工智能加光纤感知技术的守护城市的生命线，在市区170公里的地下管线上部署了光纤传感设备，利用 AI 算法实时的分析光纤振动信号，精准的识别第三方施工破坏行为，实现了全天候24小时的秒级报警，报警准确率达到了87%。光纤就像是城市的神经系统，一旦发生施工破坏行为，系统会立即报警，监控人员可以第一时间的通知处置。据介绍啊，系统上线以来已经成功处置了80多起第三方违规施工破坏的风险，将多起隐患消除在了萌芽状态。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这一期的住建风景线。一座城市的温度藏在每一个市民的真切感受里。这个家住海州区的市民杜敏啊，他就站在家门口新开放的沿河源的口袋公园里，看着孙子在彩色的原路上奔跑，脸上是满是笑意。他就说了，小区门口那片荒地啊，去年还是杂草丛生，今年就变成了小公园，有滑梯，有健身器材，孩子放学都不着急回家了。这样的变化正在连云港的各个角落悄然发生，而下一个改变或许就来自你的一个建议。你的声音正在变成现实。最近呢，连云港市住建局干了一件大事啊，正式启动了2026年度城市体检社会满意度调查。你别看这个名字有点官方，其实呢，就是请每一位市民当城市体检官，给咱们的生活的城市啊把把脉、挑挑刺儿。那咱们收音机前可能很多朋友会问了，说我说了有用吗？说实话，还真有用。连云港市住建局城市更新工作负责人也明确表示了啊，所有可行实用的优质建议都将会被分类梳理，择优纳入到2027年连云港城市更新项目的储备库，作为后续项目立项、规划设计、资金申报的重要参考依据。换句话来说，就你反映的电梯老化、停车困难、充电桩不够用、雨天路面积水、社区养老设施不足，这些烦心事儿都可能会变成明年的城建施工单。我们再来说一说为什么这次不一样呢？过去啊，搞城市建设主要就是靠部门实地巡查、行业研判来推进。市住建局相关负责人也坦言了，这种方式呢，有的时候确实存在着建设重点和群众需求不匹配的情况。这工程做完了，咱老百姓没觉得没改到点子上，对不对？没觉得有什么变化。你比如说，有的地方外观提升很漂亮，可是最让人头疼的停车难问题却没有解决。有的路段呢，绿化升级了，可是一到雨季还是积水严重。那这次的做法完全不同了啊，不凭感觉来定项目，不用想象做规划，先是把市民的真实的居住体验摸清楚，然后再让问题清单变成项目清单，最后精准地对接城市的更新立项，每一分城建资金都要花在刀刃上。

接下来再来说一说，就是这次调查都问些啥啊？调查的范围覆盖咱们市区的这个海州区、连云区、市开发区、徐围新区、云台山景区全域。凡是年满16周岁，在辖区内居住半年以上的市民都可以自愿参与。这次的问卷呢，设置了60多道题目啊，围绕着4大板块来展开。首先，住房安全保障方面，房屋的质量、电梯安全、小区消防、住得安不安心，你说了算。另外，小区居住的便利度，就是停车够不够、充电桩有没有、物业服务到不到位、养老托育设施跟不跟得上、日常生活方不方便，你最清楚。再有街区生活活力方面，就是路好不好走、公园绿地的距离远不远、街巷美不美、走出家门的那条街你还满意吗。再有城市整体颜值方面，防洪排涝行不行？山海景观保护的好不好？城市有没有精气神儿？这座城市的面子与里子等你来打分。当然最贴心的就是问卷专门设置了我为港城献一策建言专栏，不管是对老旧小区的改造、地下管网的翻新，还是背街小巷的整治、城市配套优化，你有什么好的点子都可以敞开了说。那有人会问了，说那我们想参与的话怎么参与的话呢？很简单，动动手指头，8到10分钟就能完成了。参与的方式啊，你在这个微信，打开微信啊，微信小程序里面搜索一下优城云检，然后点击首页的专项调查专栏就可以参与了。所有填报的信息都是全程保密的，这一点大家完全可以放心作答。

0: 建设的足迹，描绘安居的愿景，
1: 智慧与汗水浇筑流光溢彩的城市，
0: 光影的故事有建设者的篇章，
1: 美好的生活是建设者的守望。
0: 这里是筑建风景线，
1: 本栏目由连云港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联合打造。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精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3: 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0: 接下来进入今天的好物推荐环节了。今天这个好物推荐环节给大家带来的是香奈儿字母 logo 鸳鸯腿墨镜。这个天气越热啊，就越不想化妆，可是素颜出门呢又没有底气，所以这个时候啊，一副好看又有质感的大牌墨镜，那不光熬夜浮肿啊，眼纹黑眼圈啊，都能给你遮的是明明白白的，更关键的就是整体氛围感也能够瞬间提升好几个 level。 那我们今天的广播商城里啊，给大家找来了香奈儿人气爆款字母 logo 鸳鸯腿墨镜，辛芷蕾赵露思出街同款，低调简约又不失个性。咱们不管是日常通勤也好，还是假期出游也罢，随手一戴那个都是大片的质感啊。平常官方旗舰店一副要将近4000块钱了啊，就算是搞活动打完折之后也得是3000多。但是今天啊，咱们的广播商城夏日奥莱简陋专场直接给你2.9折破价到底了，只要1099元，黑白两种颜色是任你选择，唯独一点就是奥莱仓库存共享嘛，所以它各种颜色呢数量有限。如果你真的需要的话啊，抓紧时间搜索并且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直播连云港，在下方的对话框当中回复中文汉字墨镜，点击弹出的链接，咱们就能够直接进到商城里直接下单了。这个香奈儿的品牌不用我多说，大家都清楚，在时尚圈里的地位啊，那有目共睹的，百年奢侈老品牌了。包包呀、彩妆呀、饰品啊，随便哪一条品线，那可都是业界的标杆。那这款香奈儿鸳鸯腿墨镜更是经典中的经典，大半个娱乐圈都在戴。镜框呢是微微上扬的猫眼造型啊，上宽下窄，颧骨高下颌宽，太阳穴凹陷的都能够完美的帮你修饰。不管你是圆脸、方脸还是菱形脸啊，通通都能给你修出小 V 脸。镜腿呢是辨识度超高的鸳鸯设计，一侧是镂空的满钻大 logo， 一侧是经典双 C 的满钻小 logo， 独特又不张扬。关键是这款墨镜啊，它特别好搭，不挑场合，不挑季节，一年四季都能戴。咱们上班通勤搭配着西装工装，日常逛街搭配着 T 恤牛仔裤，出门旅游搭配着裙子吊带，对吧？随手一戴，那我跟你讲，潮流感瞬间拉满了。而且这个经典款式啊，永不过时，戴个几年你都不会觉得它土。所以我想说，趁着今天奥莱清仓专场价格已经打到底了啊，一定要入手一副，立省3000块钱，1000元出头入手大牌墨镜经典款的这样的机会，那可不是什么时候都有的。而且现货不多，所以有需要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搜索并且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直播连云港，在下方的对话框当中回复中文汉字墨镜，点击弹出的链接进到我们的商城里，你就可以直接下单了。
1: 建设的足迹，描绘安居的愿景，
2: 智慧与汗水浇筑流光溢彩的城市，
1: 光影的故事有建设者的篇章，
2: 美好的生活是建设者的守望。
1: 这里是住建风景线，
2: 本栏目由连云港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联合打造。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这一期的住建风景线，我是主持人文涛。我们刚刚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提到了，欢迎各位呢参与到这次的城市体检的调查问卷的活动当中。怎么参与呢？哎，我们可以动动手指头啊，很快8到10分钟就能完成了。参与的方式非常简单，你把你的微信打开，在微信小程序里面搜索一下优城云检，优是优秀的优，城是城市的城，云是云彩的云，检是检查的检，优城云检，然后你点击首页专项调查专栏就可以参与了。而且您放心，所有的填报信息都是全程保密的，你可以放心的作答。这个城市体检啊，不是为了体检而体检，而是为了治病。市住建局表示说，下一步呢将会以调查成果为依据，分区分类的建立民生问题整改落实台账，通过常态化的倾听民意，精准化的补齐短板，持续完善城市功能，优化人居环境。从推窗见绿的口袋公园，到转角遇见的运动场地，从家门口的养老设施，到下雨天不再积水的路面，这座城市的每一处细微的改变背后，都有一份认真的倾听和一个真诚的回应。而这次倾听的对象就是你。所以这里呢，还是要温馨的提示一下大家，这次问卷调查采用的是线上匿名的方式，单次答题呢约8到10分钟的时间。不管你是刚到咱们连云港来打拼的年轻人，还是在这里生活了大半辈子的老街坊，你的声音都值得被听见。城市是人民的城市，2027年的连云港会变成什么样？你的建议也许就是那个关键的答案。那赶紧转发给身边的朋友们啊，一起参与到这次调查问卷当中。

0: 好了，朋友们，看来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节目就到这儿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关注，咱们下期节目再会。
1: 广厦千万，城市迪变，光影变幻，生动生活，安居新天地，家园美好，岁月安然。

0: 现在时刻12点整。
1: 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90.2

0: 那些事儿，职业进行时，聚焦新热点，楼市有财经，有财经。这里是连云港楼市财经。
1: 曾经有一个潜力楼盘摆在我面前，我没有珍惜，等到失去时才后悔莫及。人生最悲哀的事情莫过于此。如果上天能再给我一次重来的机会，我一定抓住你。听楼市找财经，连云港楼市财经。

0: 好，关注港城楼市，感受地产变化。亲爱的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各位中午好，欢迎各位锁定 FM927 收听我们同一时段的楼市财经节目，我是主播静静。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露露，家在港城，心之所向。你有梦想，我有好房。如果您想去看房，但是工作太忙；如果您想买房，又怕不懂行，从今天开始就可以关注的我们楼市财经了哈。我们节目每天中午的11点到12点可以关注的 FM927 连云港交通广播，当然了，我们也有重播哈，是在每天中午的12点到13点可以关注的 FM902 音乐之声。如果你有房产交易类的或者是政策类的问题，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哦。
0: 好的，当然大家也可以关注到我们的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啊。此时此刻呢，我们的热线电话正在进行开播当中，大家可以直接拨打8545312323。

0: 这还蛮有记的哈。
1: 8543123，任何的这个房产问题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
0: 好，
1: 包括这段时间哈，你有二手房想买想卖的话，当然呢也可以私信我们啊。刚上节目之前，其实我看到了一个房子，畅春晓老城区，
0: 我看你发给我的，
1: 对，总高18层，这个房子是在8层，120多平方，总价是在150多万，你知道吗？这个房子是精装修，而且我看到
0: 1万出头，
1: 1万将近1万2，就它装修的还挺好的，就装修就花了30万。哎，我觉得哈，如果是正儿八经想买房，想在老城区的话，这个房子还挺不错的哈，因为它总高就有18层，也不是大高层，区域位置也挺好的。我觉得这个房子应该好卖。
0: 主要他的书包也在，就是那片初中不是海宁嘛？
1: 对。
0: 然后呢，小学相较来说也还行，那片小学应该属于建宁吧？反正就是，
1: 很方便。
0: 对，就是那一片，包括像云悦星辰啊，他为什么说，最近一段时，说实话，云悦星辰的二手房他也下来了，然后现在
1: 都下来了，
0: 10000，有些成交价是在100003-4左右啊，当然也有一些可能更便宜一点点，也有一些朋友还寄希望于说云悦星辰能不能降到10000以下，我说哎呦。
1: 那他最起码他这个房龄还是比较新，他降到10000以下的话，那其他的周边的这些房子没法卖了，
0: 没法卖。
1: 对，我们再看一下万达哈，万达其实最近的房子，你不说嘛，就是有一些价格确实我觉得降的也是蛮到位的，11000多精装修，
0: 万达这边的，
1: 万达这边的，你猜？
0: 秀逸苏杭，
1: 财信，是的，你要想看的话，我一会儿把这个房子
0: 三期吗？
1: 对，我一会儿把这个房子发给你，
0: 可以
1: 发。我觉得现在好多房子精装修，而且财信大家都知道这个。户型也做得很漂亮，
0: 对，财信其实
1: 大平层好看，
0: 就大平层嘛，但是它主要也是高层啊，
1: 但是高层，但它这个价格，我觉得高层也香啊，
0: 可以，因为财信其实住的年轻群体还蛮多的，
1: 当然了，
0: 就好多一些就是刚结婚的一些小年轻啊，他们也会选择去买财信，然后住的，因为它周边其实人文环境还是蛮好的，像什么图书馆啊、行政审批中心啦、万达啦，其实都在边上，还是蛮近 的，就是生活。吃喝玩乐，我正常的一些这个文化的一些这种熏陶，它也都在周边，挺好的。
1: 而且它的书包是10验9年制，很多的年轻人他都喜欢在万达周边。
0: 对，
1: 所以说呢，这套房子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在后台私信我们。我觉得性价比真的是蛮高的啊，而且它的书包呢，大家都知道我们是10验，10验今年的招生也是蛮好。
0: 这套的话主要是看它的一个楼层吧，
1: 但
0: 包括像之前有一段时间我们一直在给大家来播的一些性价比极其高的新房，就是还在开发商手里，然后后来有一段时间他们可能成为了功底房嘛，但虽然是功底房，可是这个功底它也是从开发商手里去做一个签约的啊，这个不用担心它的一个产证的问题。所以说呢，就是像哪个区域呢，像送跳板块，当时我们跟大家讲的碧桂园新海学府，它有一些这个大平层200多个平方大平层，它的一个单价参考值4000多，对吧？
1: 哎，然后再考虑，你有没有联系他说可能有一段时间可能会出了一些小平方的，因为大家都知道嘛，
0: 现在还没有，
1: 家里他可能不需要太大的一些房子，如果是装修的话，其实它的费用也是蛮高的。如果哈你们想买的话，就碧桂园200多平的
0: 新海学府，
1: 对，它有200多平的，如果你们感兴趣的话，可以在后台私信我们，我们等等它小平方的出来，
0: 对，它4000多，然后找到我们还可以跟你聊一聊价格，虽然说它是功底房，但我谁让我们跟功底房也认识呢，我们也是朋友呢。然后还有一个小区是哪呢，就是在西边，就是还蛮西的，它在四季农贸市场，
1: 还要
0: 再往八中队那100米左右往北，
1: 差不多吧，
0: 对，八中队那边，对，中盛康城2期，它是2期，一期就住的好多人，二期它是新房，2024年它那个刚交付的一个次新楼盘，这个小区还有这个别墅一楼带院子的，它的整个总价也就不过才80个，
1: 本土开发商开发的哈，这个房子其实它握到手里蛮久了，如果我觉得他们家早降价的话，可能卖的会更好
0: 一
1: 些，一
0: 开始没听嘛，
1: 没舍得，然后后来的时候，我觉得他们家老板还是听劝的，到现在。在这样的一个行情下，这些价格基本上是属于腰斩的，
0: 他没办法了。
1: 所以说，如果哈想在连云港买房，哎，觉得这个区位置还可以，其实它不太偏，它可能到市中心大概也就
0: 15分钟、
1: 10多分钟的一个车程，
0: 而且这小区可以以旧换新，一定要讲一下，它 它可以以旧换新。
1: 前两天我们还说想拍视频呢，但天气真的是太热了。这个礼拜我们
0: 找时间、
1: 安排一下，
0: 对，我们去拍一拍
1: 汤城的视频给大家来拍一下，
0: 然后把户型给大家也看一看，然后把它的区域位置给大家看一看，然后再拍一拍以旧换新，它到底是怎么换的？就是所有海州区内的，包括如果你的老房子在偏西一点，对吧？就是老海州城区偏西的板块这一片，你要是想关注这个区，哎，我想买一个大一点的房子，然后呢，这个位置我也能接受的，那以旧换新，我觉得你可以去关注和考虑一下。
1: 而且你看一下哈，其实他这个房子离浦南大概有十几分钟的车程吧。
0: 对，
1: 前一段时间我朋友在浦南，他自己有这个场地嘛，哈，就是他盖了一个房子，连盖在装修花了小100万。
0: 对。
1: 花了小100万，但如果你想选择这个众盛康城的话，你不用费那个劲儿。这个房子就是现成的，它有物业，它有整个小区的一个配套，然后下叠带院子的，让你怎么选择呢？
0: 而且水电煤气全部都是统一的，它不像我自己家盖，我肯定还自己去通啊，自己去干嘛的，它也有点费事儿啊，
1: 非常费事儿。就我这个朋友说，他夏天去住住还行，说冬天我不会去住的，
0: 太冷了，
1: 他要烧锅炉。
0: 对，
1: 他说他要烧锅炉，他是费钱不说，就是。也挺费劲，每天早上起来，你要烧一下也挺麻烦的。但是你选择这种有物业的小区，相对来说，它居住是成气候的，再有就是它什么供电啊什么的，就是煤气也都是蛮方便。所以说想在这面居住的话，哈，中盛康城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再一个朋友说，哎，这个门口好买菜吗？哈，我说这个你就问到点子上了，门口好多的这种，就爷爷奶奶呀，
0: 对
1: 他们卖那些菜都是自己种的，有机的，
0: 农家乐种的，
1: 特别好。
0: 蛮好的，而且便宜。
1: 退休以后我觉得过去蛮好的，
0: 就买个大一点的，有个院子的，
1: 对，
0: 然后其实真蛮不错的。因为你退休了嘛，你可能有些朋友他不太想要这种很吵闹的这种生活了啊，他可能反而觉得说我要回归这个田园一些，我需要吃更加有机的一些这个蔬菜水果啊，自己家反正周边你都能买得着，或者自己去种一种都是、OK、
1: 好多人都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啊。那我们目前的位置是在八中队这面，80万出头。如果前两天
0: 别墅啊，他说的是别墅，
1: 对，
0: 但是普通的房子，普通的
1: 一楼带院子的，
0: 对，
1: 我说一楼带院子80万出头
0: 。
1: 如果你想有这样的一个居住环境，放到苍梧周边的一些小区，前两天看到一些成交的，包括它的别墅啊或者联排，它的起步价可能都要300-500万。
0: 要的，
1: 对，所以说一样的生活体验感，但是价格相差真的是太多了。那我讲的是中盛康城一楼带院子，但如果你们喜欢哈，就这种小一点的，因为可能老了退休，我不需要太大的房子，小一点平方的80-90平方，100多平方，那他们家也有，那价格更便宜，
0: 有
1: 30-40万就可以选择到啊，
0: 30-40万，
1: 对。
0: 有朋友说万达片区其实6-7千一平方是合适的，哎呦，你说的这个都是15年前的一个价格了吧？
1: 它有7000多的，你比如说像恒大名都。它的价格
0: 恒大名都
1: 差不多也要到了这个价位的。
0: 我跟你讲，港丽、锦绣、江南可能有这样的一些小区，有的它可能8000多，像那个 C 金辉，包括像秀逸苏杭的这个东苑
1: 7000多，
0: 有些楼层看楼层啊，就是它可能大概就是这种价位。但你要说6-7千，现在万达片区如果是连云港实验这种双书包的情况之下，6-7千是达不到的。但是万达片区像花果山大道的东板块，它现在有这种6-7千左右一个平方的，有的像什么新海湖啦、新海湖一号啦啊、就这样的相对高层的老一点的，它可能6000多，然后
1: 7000都可以买得
0: 到。哎，对，6-7千你买，但是你要说往花果山大道西侧来走的话，连云港实验的书包现在我知道最便宜的目前是7000多吧，好像就是恒大名都的那个蝴蝶楼，它因为它那个户型是有点。你不一定能看得好，主要是。
1: 再一个呢，如果你想选择四季金辉的话，其实你要是8-9千块钱，你要看一看，它可能楼层不太好的也是可以选择的。总之现在买房子二手房，我觉得哈，你如果是刚需的话，多看一看会选择到你比较喜欢的房子。再一个呢，其实我喜欢看二手房，我喜欢看那种婚房装修的，然后因为这个公务要去外地的，我觉得这样的房子相对来说它装修的品质都比较高，
0: 审美也会更在线。
1: 再一个呢，它没住几年，
0: 哎，
1: 他住的时间特别短，我觉得这样的房子相对来说它的性价比会更高一些啊。
0: 对，
1: 所以说这段时间呢，如果你想买二手房的话，想买哪个区域可以跟我们取得联系。再一个呢，如果您有二手房想卖的话哈，也可以在后台私信我们。其实我还蛮想拍一些二手房的视频呢哈，就是有一些不同的拍摄的体验感哈，就大家都可以私信我们，或者是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543123，8543123。
0: 好，当然此刻如果各位正在开车的途中，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啊，就是方便的时候呢，也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的抖音号连云港静静啊。目前我们抖音号和广播节目也正在同步进行直播当中。现在呢其实还蛮方便的，大家可以听广播也可以看广播，当然也可以通过更多的多元化的一些方式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啊。
1: 是的，
0: 拨打电话、直播间留言，或者说我们不直播的过程当中，大家可以关注到我们的抖音，然后后台私信主播。
1: 是的，
0: 主播看到之后呢就可以第一时间来回复大家啊。
1: 是的，或者是下在连云港手机台在线收听或者是回听我们的节目。那最近虽然说天气非常热，但是我跟静静直播的角度并没有停啊，我们俩最近其实直播还是有的。那今天下午就去九月府，九月府在八月底就要进行全面的一个交付了。所以说他交付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哈，我会带大家去看一下。包括你们说的商业九曲会的商业在明年会正儿八经的运营，他们家
0: 明年一季度
1: 他们家商业我知道有一些确定的，但是官方没有出来我也不太敢说，但目前为止正在招商当中，是自营的，所以说它的扶持力度还是蛮大的。如果你们感兴趣想去做一个这个，比如说想开个奶茶店啊，或者开一个轻食啊什么的
0: 呀，
1: 都可以在后台私信我们，可以帮您接洽一下啊。
0: 对，哎，你发现我最近因为我们之前一段时间不一直在喝咖啡嘛，然后呢我就刷到了一个机器人做的咖啡，他压根都不用人了，他就是机器人做咖啡，然后开了这样的一个小的咖啡馆，就是随餐出的非常快，就它的效率非常高。我就在想，我说那未来咖啡师他是不是也要失业了呢？
1: 没有灵魂，我觉得他没有灵魂。
0: 没有人的那个温度和那个
1: 情感。你像现在包括手边的包啊衣服什么的，你看到就是他手做的，它价格会更高一些。
0: 对，
1: 他会批量生产，包括这种咖啡。其实我觉得瑞幸这种就是有一定的比例，它可能正常生产就可以。他有朋友跟我说一样，机器人
0: 没有
1: 感
0: 情，但好喝就好了呀。
1: 也还好吧，
0: 但我觉得这种类型的可能更加适合这种一线城市强二线城市这种非常快节奏生活，它需要出餐很快，就一个机器人空就开始给你做，然后出餐很快，
1: 拿着就走，
0: 哎，拿着
1: 快捷的，
0: 对。
1: 但是像我们有的时候想小资一点，
0: 你要想要慢生活，
1: 还是要有人要聊天，哎，然后要有这个比例，就看你们的追求吧。
0: 你可像昆明，然后人家说其实云南他们那边说是不产咖啡豆，但是为什么他们那边咖啡能做得非常好？
1: 你是看某个莹姐，
0: 但后来我又刷到一个抖音了。
1: 对，
0: 你知道昆明他们那边就举办了一个叫什么咖啡节，就现场也是请了什么麻园诗人啊，就这样的一些这个网红乐队嘛，然后去唱歌，其实很嗨，有点像连岛，我们连云港那个连岛办的那个音乐节，你知道吗？我就想哇，我说人一个咖啡节，咖啡他都能做一个咖啡节，然后现场请那么多明星，那么多人过来助阵，真的也是。
1: 我觉得现在喝咖啡的人蛮多的。哎，我们直播间哈这么多朋友，你们有喝咖啡的习惯吗？如果有的话，可以扣一让我看一下。对，云南的咖啡，我之前加了一个群，专门买的咖啡，他寄过来的罐儿什么的哈，我觉得它的味道也是蛮特别的，也好喝。像我们单位有同事，他专门就喝云南的罐儿咖啡，
0: 会。
1: 对，他会有，对，他有咖啡豆。我们一个身边一个朋友就是去玩了，我还蛮动心的，我觉得明年我也要去。云南真的蛮好玩的，
0: 还蛮凉快的吧，应该。
1: 对，
0: 可能看区域吧，也还不错。
1: 是的，最近哈连云港都处于一个高温的状态。其实白天如果哈你要不是非必要的情况下，就大家可能都不想出门。那这段时间其实各家开发商的压力也是蛮大的。因为没有人，他们怎么会有销量呢啊？那这段时间，如果你想去看哪家楼盘，或者想知道哈哪家楼盘有什么样的活动，都可以在后台私信我们。我跟静静是不怕热的，我们可以带你们去看房啊，只要你们点出来就可以了。那今天下午就会走一家。哎，我发现最近哈就是九月府，有没有想去游泳的朋友？如果想的话，可以在后台私信我们，给你们申请点这个体验券。我觉得这个夏天
0: 他们在送游泳券，
1: 对，还是蛮舒服的。然后有专门的教练啊来进行培训，也邀请我跟静静去了好几次，说包教会的 你们有没有想学游泳的？我们一起去。
0: 嗯，不放糖不好喝，看每个人的想法吧。
1: 我就喜欢喝美式，从来都不放糖。
0: 嗯，对，我跟露露还讲，我说那个喝跟喝中药一样，就是我倒不是很爱喝，
1: 就没苦硬吃呗。
0: 好吧，
1: 但九月府的咖啡确实蛮有劲儿的，你们可以去替我跟静静免费去喝。
0: 九月

0: 在哪儿，需要各位亲自去看。
1: 对，而且哈，他八月底要进行一个交付，也是提前交。后续8月份他要进行收费之后，咖啡也会进行全面的升级。最近我都发现，我说你们家咖啡每次我来我都感觉不一样。你看这拉花也拉起来了，然后咖啡的口味也提升了，
0: 好喝。
1: 对，也是就是把更加专业的一些细节吧，带给大家。我觉得不妨这个夏日哈，都可以去看一看。我们先进一段品牌广告，稍后回来。
2: 一段承载着向往的旅程，都是特别的人生。下一站是唤醒更好的自我。
3: 加油
4: 加油，
2: 凌云港广播电视台与你一起踏上追光的旅途。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5: 直到日落，从城市直到乡村，从山野直到海边，我们在前行中释放心中追求真我的渴望。连云港广播电视台与您一起收获人生投射的每一道光。我们坚持热爱，奔赴美好，一起向未来。

0: 好，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楼市财经号，我们节目每天中午的11点到12点可以关注到 FM927 连云港交通广播哈，我们的重播时间是在每天中午的12点整哈，大家可以关注的 FM902 音乐之声。Hello， 大家好，我是露露。
1: 各位中午好，我是静静。给大家来说几套退出来的，对，
0: 是的，
1: 它也有房子，它也有这个自行车库啊。我刚还有点惊讶呢，我说东盛阳光新城都多久的房子了，怎么还有自行车库能退出来呢？
0: 你这他可能是后开，不行，不对呀、啊，自行车库应该跟房子一起开、啊
1: 对
0: 啊，给大家来说一下嘛。房间是-102啊，建筑面积是11.02，合同单价是在5000，它是自行车库啊。那住宅有秦东门地花园小区，住宅10号楼，房号是2403啊，也是高层。建筑面积是99.15，那合同价格是在9611。
1: 这套退出来确实是，
0: 我有这个价格，
1: 我估计也费劲了嘛。
0: 我有这个价格，我可选的房子我觉得还蛮多的哈。可以，最后一套是东方海逸豪园，然后是 C 楼2903啊，同样也是大高层，建筑面积是104啊，这个单价是5373。以上就是退房通知啊，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在后台私信我们，在7月27号之前啊，就要到购预。如果你想认筹的话，就要去这个售楼处啊，去了解一下相关的消息。
1: 就是这个房子反正已经退出来了嘛，
0: 是
1: 就是大家如果感兴趣呢，可以直接自行上售楼处现场去了解一下情况吧，好不好？
0: 好，
1: 就自行去了解啊。
0: 是的啊，我看这个房产网上也登出了我们这个一上节目的时候说的这套房源呢，就是苍梧家苑啊，3室2厅109，送入户花园。建筑面积是109，单价是在11651。其实我觉得哈，它的区域位置其实还是蛮好的，在花果山大道的西侧，新房没有入住，它有中央空调，还有地暖，还有高档的卫浴、木地板，安防啊、消除这个橱柜等等都有。然后它东角它是星海湖公园，离万达呀，包括恒大商业广场都非常的方便，离第一人民医院的高新院区啊也很近，然后周边有什么大型超市啊、药店、菜场、银行等等配套都有啊。那这个小区的是苍梧家苑啊，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在后台私信我们。
1: 单价才单价11000多，
0: 也是这种精装修的房子。
1: 你看之前这个高层的时候，高峰期单价卖在17800，现在一平方下个6000-7000。
0: 不要聊那个时候了，
1: 其实也就是在前年，
0: 是的，
1: 这也就是前年的事情。
0: 下一趟好是海联新天的40两天。

0: 150平方，这个房子装修好，就是我之前说的这种婚房装修，就相对来说它装修整整齐齐，审美也是在线的。那这个房子建筑面积是大平方的，150平方，四室两厅两卫，单价是在10600，总价160万，精装修，海联新天，咋样？
1: 10000块钱，
0: 怎么样？
1: 各位
0: 开窗就可以看到苍梧小学，就学生做操的那个操场都可以看到。
1: 吵不吵？这个也得要说吗？不吵吗？
0: 但是很就上学很方便，有一些家长就是小孩下楼了，可以自己就是他在窗户上看着小孩就可以自己上学的。他对于这个位置是要求蛮多的啊。
1: 好，
0: 那这个小区是4室2厅双卫，3室朝南，双阳台，采光充足，小区楼网的位置，西向花园。这个装修也是比较不错的哈，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也可以在后台私信我们。
1: 好，其他的呢，就是一些老小区，当然还有一个凤凰名都啊，凤凰名都这套跟大家来讲一下，它是2室2卫的哦，两室两厅哈，是一卫，单价现在是在13900，不到14000，88平，总价在123个 W。7楼，它是边户，也是这个集出的啊，也是小学的一个书包是没有被占用的，它是集出的。所以说那个我看了一下装修，这个装修确实也是年轻人的装修审美，一看就能看得出来。然后如果各位啊有这个关注苍梧书包的啊，或者说觉得这个小户型我就够用了啊，我也不需要怎么样，反正呢就这个装修还是不错的，可以提前联系去看一看。
0: 你说哪个小区？我刚刚说了3个小区，你问的是哪个小区？那可以把你的问题完善一下啊，跟大家刚说的有海联新天的，然后也有苍梧家苑的。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3: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香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0: 沧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0: 家院，其实这套房子11000多，确实
1: 啊，能看到学校的是哪个小区？海联新天，
0: 海联新天楼王的位置，嗯，然后它的这个总价是在160万，单价是在10642，它是婚房装修，嗯，但它的这个装修风格还是个人各见，看你喜不喜欢。嗯，几楼没说，楼王的位置，
1: 阿瑞可以回头跟你联系啊。
0: 但说实话，这个
1: 你没来吗，阿瑞？
0: 但说实话，这个房子肯定不是低楼层。因为他能看到学校操场，他肯定不会低的。苍龙家院是几楼？几楼啊？
1: 几楼都没写，
0: 几楼不太清楚。
1: 苍龙家院也没写是几楼，你回头那个你直接跟房东联系呗，好不好？好不好？
0: 后台私信我啊，嗯，因为有这个房东的电话，到时候给你推荐一下。
1: 对，
0: 我们两个哪个漂亮？我们两个哪个都没你漂亮，好吧？
1: 谁呀，啊？谁在问这么无聊的问题？好吧，我家刚卖了一套，看到书包114W 成交的4楼。哦，你是多少平方啊？
0: 你的单价划到多少钱？
1: 吗？
0: 你的单价划到多少钱？
1: 114成交的，关键是你多少个平方？他这个平方大，
0: 150平。
1: 他也是150平啊？你也是150平吗？你是114成交的4楼。哇，那他这套挂的真的
0: 便宜，
1: 难受哦。
0: 对，
1: 那这家房东挂了就难受了。你什么时候出的？你是最近刚出吗？那海联新天这套房子就难卖了。
0: 而且这个房子相对来说，他装修还可以哦，他装修还可以哦。
1: 他5月份卖的，
0: 他10000，他11000多，就几百块钱呗。他10500多，
1: 哪几百哦？他总价是在114哦，
0: 他单价是在10642。
1: 我看看阿瑞，你们家的成交是多少啊？
0: 对，我刚说的这个海联新天，它的单价是在10642，如果它的是11000多的话，
1: 他家
0: 差不了太多。
1: 7600，他家7600成交的。
0: 谁讲？
1: 阿瑞，他家5月份刚卖了一套，楼王4楼，你让他怎么卖？你家是7600成交的吧？
0: 那你家这也太低了，
1: 对吧？我家7600一平，对吧？嗯，他家10000，那难卖，嗯，那难卖了啊，哦，好吧，就是突然一下子懵了啊，这个房东，如果说你听到。此时此刻如果你听到我们现在有同小区房东成交的这个价格，你是不是内心突然又凉了一下？就今天虽然很炎热，但是内心还是蛮寒凉的。
0: 其实说实话，我刚看到海联新天这个房子的时候，我没觉得很贵，因为它是苍梧的书包啊，而且它这个房子相对来说就是装修还可以，10000出头我觉得还可以，但是我听到阿瑞这个房子我都惊呆了。
1: 它还是4楼了，也不错了。
0: 是啊，嗯，
1: 但它是西户，西不西户的也无所谓了。现在就是大家买房，好像二手房只要能捡到这个价格的漏，管你东户西户。
0: 但你没想到吗？如果让我选择的话，就东西户，我更看重的是这个房子的装修。
1: 嗯，对，户型楼层我觉得可以，
0: 对，
1: 就这个就 OK， 因为反正书包就在这里嘛，又是同样的楼王位置，你家西户卖7600，他家就算是东户卖10000出头，那也会给买家死死压价的。
0: 说你的海联新天高价卖不上啊，中学选什么的，选什么的？
1: 你管不管选不选的？反正现在是那个啥，现在是你恭喜你卖掉了，你是割了肉卖掉了，是不是？买房送装修，他家也送装修。但我不知道你家房子是什么样一个装修，可是卖掉就是一件值得开心的事情啊！毕竟卖房子现在5万多套二手房嘞，对不对？买房人又那么少，都是一个稀缺资源，所以就是卖家就是卯足了劲，也希望把自己的房子给他卖出去啊！当然，这个卖出去要看卖家他是否是愿意接受这样一个价格。
0: 这就是很多苍梧的一些，就是他的这个卖房者的一个心态，他不割肉，因为他入手的时候就便宜，
1: 也可以啦。
0: 对，入手的时候就便宜，
1: 对。相当于是我住了这么多年，书包也用了，但是呢没有关系，我还赚了一点。
0: 只能说你的心态算好了，
1: 很好
0: 啊，你觉得这个其实也是赚到的，但如果你早点卖的话，那绝对是高位。
1: 但我说实话，海联新天肯定也有10000多、20000多朋友买的，那这些朋友如果想要再寄希望于再卖，那他一定是割肉的，
0: 那就是刚需，小孩上学了，
1: 你就是属于
0: 刚需为主。
1: 那你是属于第一波业主，第一波的业主就后面2、3波再买的业主他很难受，第一波业主，
0: 啊，不聊这些了 吧，我觉得聊可能有一些人会流眼泪。然后确实因为苍梧当时哈3万入手的大有人在。好，如果这段时间我觉得哈，其实买房是一个窗口期，如果你是刚需，小孩上学或者小孩结婚的话，我觉得连云港无论是一手房和二手房，可选的房源还是蛮多的。你包括很多的新房，现在他都出这种工地房，特别是民企，他会有一些工地房出来，价格 确实也是蛮优惠的啊。那这段时间如果你想买新房的话，我觉得大家有这样的一根神经要绷起来，如果想买新房的话，第一时间想到静静和露露，无论是哪家民企，其实我们给你打到的优惠应该力度都是蛮大的、
1: 啊、一定是
0: 嗯嗯，
1: 就是你那不信的话，那就咱可以试一试哈。特别是有一些如果你已经找了中介的，然后最后临门一脚你要想让再便宜一点，但是中介没有办法给你谈价的，你就不用来找我了。
0: 找我也行，但是优惠力度没有那么大、哦、
1: 找我了我就总觉得我们是为那家中介打工，你知道吗？因为跟我们没有任何关系，总觉得我们是在为他们打工。
0: 但是这样的事情我们经历的也是蛮多的。
1: 是的
0: 嗯。好，那下午呢，如果大家对于九月福比较感兴趣的话，可以关注到我们的直播间。有朋友说九月福
1: 买不起，
0: 九月福买不起，九月福现在的均价是在21000到22000
1: 差不多、
0: 他们家的价格一直都还是之前哈，就是94折、
1: 嗯、
0: 然后划下来就9万，就是这样的一个价位、
1: 哎、
0: 他们家没有工地房出来。
1: 但是我给大家说一个点，
0: 嗯，
1: 那个他们后面马上不是还要出2栋楼吗？
0: 是的，
1: 那2栋楼那个价格是有点小小的惊喜，他会20000出头，
0: 调整也不会太大。
1: 对、嗯、因为它会20000出头。
0: 它都是多大面积的呢？
1: 190多的吧，193。
0: 193也是他们家的主力户型。
1: 有的20000出头吧，因为它那个是靠近那边，是靠近那个稍微有点靠路的那一边，它相较来说价格会再便宜
0: 一点点。它没有中心景观带这样的位
1: 置，
0: 中心景观带相对来说它的价格会高一些，21000到22000，
1: 也很正常。
0: 再一个呢，就是目前为止在售的、嗯、没开的那是后一段时间开，在售的193，包括230，其实193是主力户型，230这种100这个转角玻璃的这个房子卖剩的不多了。
1: 嗯
0: 嗯，143的有，193的有。
1: 对，刚有朋友在说这个凤凰新城毛坯房哈，4楼，我不太清楚你这个是这个小高层，是你这3期吗？凤凰新城啊，你是3期的吗？然后是那个18层这种小高层的还是怎么的？因为这个小区目前呢，我看了一下毛坯哈小区内的一个这个挂牌呢，挂的比较早的时间是有点高，价格啊9000多一点。但是现在呢，我看了一下，大概的话有个7000多，毛坯啊，7000多一点啊，有这样的一个有这样的一些房子出现啊，就可以给你做一个参考，好吧？因为我不太清楚你是不是那种18层小高的呀。
0: 好，欢迎回来。刚进一段广告哈，其实刚聊到了一些苍梧学区的房子，其实目前为止它的价位确实是蛮低的哈，主要是因为这几年其实出生率一直在下降哈，就大家在看这个苍梧学区它后续的一个这个入学量的一个支撑啊，有些家长会有些担心。但是确实不光是连云港是这样，连云港只是个缩影，目前为止全国都是这样的一个行情。那其实我这个周边哈还有一些这个房子跟大家来说一下吧，就君悦财富广场，它是苍梧的双书包，售价89万90平方，就不到10000块钱一平方。
1: 君悦财富，
0: 对、嗯，确实整个小区它是大高层，然后密度是会比较高一些，它的价位确实也是不高。还有兴业时代广场3号楼啊，125平方，嗯，全天的这样的一个采光，就是售价上面都不写，是电话来
1: 你来谈吧，
0: 对，电话来聊。
1: 那我觉得这种就真可聊，就这种真的房东他的心理价位，我觉得应该是放的比较低。

0: 有衡水一州府，大家觉得它区域位置其实也是挺不错的，紧邻大润发。其实它现在很多的售价也就8000多块钱、9000，你可以买到不错的。
1: 而且你们知道吗？开发商其实原来就有一些新的房子，一手房没卖的，然后有的是被那个质押掉的，这种类型的一些房子更便宜。
0: 而且大家都知道吗？衡水一州府它还有这个精装房，样板间没卖出去。
1: 有，
0: 它有样板间，
1: 但楼层好像。不太行，
0: 也在一个对，就是它和装修可能是时间有点久了，就不是大家会特别喜欢的那种。但是它也有，如果你们想买衡水一州府的精装房的话，也可以跟我取得联系。
1: 我们直接对接开发商，你们来跟开发商谈价。这个时候开发商心里其实也没有什么价位了。
0: 我不想去住，如果我想去住，我砍的话，我肯定会砍到一个很满意的价格，
1: 是不是？
0: 是的，
1: 就看各位吧，
0: 看你们的一个心态吧。
1: 对，
0: 学这个书包还可以吗？三副小外国语，然后里。
1: 主要是位置很不错，
0: 周边生活很方便啊。如果大家想买的话，衡水一州府样板间是从开发商手里直接拿的，可以在后台私信我，帮
1: 你们关注
0: 一下，
1: 对，
0: 帮你们对接一下。我当时想带静静去看来着，
1: 对，但是还是我当时看是因为楼层的原因，
0: 是的，有一楼的，
1: 对。
0: 一楼的大高层，
1: 但可以砍价呀，
0: 大高层的一楼你肯定你没那么喜欢啊。
1: 对，但如果说真的价格非常合适的话，我相信，我觉得我也不是不可以下手。
0: 那你还没去看？
1: 那走啊，今天直播完去啊。
0: 下午要直播吗？
1: 不然走啊。
0: 明天吗？
1: 明天下午我要开会。
0: 那就上午或者是后天，因为我的经历，
1: 我价格没谈，因为露露上次跟我讲完之后哈，
0: 他就没喜欢楼层。
1: 对，我一开始回家说完之后，因为我家里人他会觉得说啊。这个一楼吗？然后我寻思着，其实对于我来讲，我倒也觉得也还好啦。但是呢，就是主要是看价格嘛，对不对？
0: 它一个一楼，还有
1: 装修好的，
0: 还有
1: 装修好的，
0: 还有一个是30几楼，就楼层比较高的。
1: 30几楼我也可以去看一看，
0: 就楼层比较高的，
1: 因为位置也很蛮喜欢的。
0: 那个可能是个大平房，140多，你觉得有点大？你还记不记得？
1: 哦，那对，那是有点大，
0: 对，有点大。所以要看的话，可以看一下那个一楼。
1: 不然这样，回头我们俩先去探个口风，然后。再回来就是跟大家再来聊聊这个房子的事情。
0: 所以说哈，我觉得大家你无论想买一手房和二手房，关注到我们这个平台，
1: 而且
0: 包能买到。
1: 而且我跟大家讲，还有
0: 价格包你满意。
1: 哎，还有一些这个虽然说是二手房了，你知道吧？虽然说是二手房了，但是呢，有一些是质押的房子。大家知道什么意思吗？就质押的房子，你去看。其实我这些房子我们真可以拍，就你们可以去看看好了。就是可以买，就是不好多讲。
0: 主持人都语无伦次了，
1: 不好多讲，不能多讲，差点把秘密说出来。然后那个像哪个小区来着？上一段时间，当时张叔还找过我，说那个叫那个小区来着？
0: 不要把秘密说出来。
1: 不在凤凰名都旁边的那个小区，它分1、2、3期，景山秀水，他们还有这个。就是精装修的，然后那个170多平这种大平层，然后还有是开发商手里还没有卖出去的。如果你们有关注这种类型的一些房子哦，大家可以后台私信我们，包括你看哪个小区的二手房，你也可以来问一问我们。哎，这个小区的二手房有没有开发商手里有的一手房还没有卖的？
0: 有朋友说
1: 也可以来聊，
0: 让我们带大家直播去看看。看来你们是感兴趣的，
1: 可以啊。
0: 确实，直播间他的就是这个开发商他的样板间用料都是不差的。你们知道吗？连云港有一些本土的开发商，他的样板间都花了180万呢，
1: 70多万都算少。
0: 对，确实，你包括陆院的样板间也都花了，光设计费就几十万。
1: 设计费我知道的，他家设计费要20-30万，
0: 设计费就几十万，你不。就是你不算这个装修的标准，
1: 就是各种算下来。
0: 对，如果你们感兴趣的话，我觉得各家开发商，你确实就他的样板间可以看。你知道吗？就是这目前为止这样的一个行情，景岳书院哈，他的样板间基本都卖完了。景岳书院，对，
1: 景岳书院。上天我们去找徐总聊天的时候，然后我说徐总，听说你们家小高层样板间卖了，3楼下3楼，
0: 是的。
1: 他说对，卖了。然后你知道我那天去的时候他在干嘛吗？他们工程部再过来签合同，干嘛呢？他们要重新装一个样板间出来。 因为那个样板卖了，他还有一些房子，他要重新再装个样板，要不然别人不知道看啥，光看毛坯有什么用？
0: 光看毛坯的体验感，
1: 对呀，
0: 看精装修肯定是不一样。
1: 所以他说他们家又重新再装个新的样板出来。我说哎呀，我说你大可不必嘛，那那个样板当时卖了干嘛呢？对不对？
0: 或者是你跟他签个合同，就价格便宜点，让他晚点入住不也行吗？因为再装一个样板间，他确实是不是？
1: 他但是他又重新装了一个，
0: 时间还是蛮长的。
1: 嗯，但他们家重新装了，我说你家还蛮舍得在样板间上花费资金的、啊。
0: 样板间好卖，
1: 好，特别是装修用料如果还不错的，
0: 样板间好卖，
1: 其实 是
0: 好多人专门会买样板间，包括我们去的好多的民企的一些楼盘，其实它的样板间都是已经卖出去的，然后就跟业主说一下子，再晚一段时间入住嘛，就他们再用一段时间。
1: 你看孔旺书院的上叠。
0: 要买
1: 黄书院他们家、真的很好，140多平的上叠卖掉了，我们就再也没有去那个播过这套房子。
0: 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我们孔旺书院的视频哈，我们俩拍完了，还就在审核当中，还没有出片，到时候大家看一下。其实我觉得孔旺书院他们家老板的审美是在线的，包括小区的整个品质，还有样板间的装修，我觉得还有这个售楼处，我觉得在连云港都算是
1: 不容易过时的，
0: 都是名列前茅的，做的都是非常的不错啊。提到孔旺书院，其实他们家的活动力度也是蛮大的，155万一楼带院。一二楼带院子，
1: 而且负一层还有个5米挑高，
0: 可以穿层。
1: 穿层，你可以再穿一个20多平方出来，155平，还有一个那个几十平的院子，大概60个平方左右的院子。
0: 还有个车位，
1: 还有个车位，
0: 而且楼上二楼还有一个3-4平方的一个拓展面积。你说性价比多高？
1: 高的。他家其实真的整体来说的话，作为叠墅产品来讲，他家整体送的真的很多。你看你刚刚说155平，他院子又送，地下厨房是挑高5米的，他也送，车位也送，
0: 楼上还有一个拓展面积，做一个书房的小房间，3-4个平方，他照送。
1: 他实用面积200多平，然后148个平方左右的上叠，你不要看它148平，但它家那个上叠啊，可送的空间达到90个平方，
0: 因为它有露台。
1: 对，它有一个露台，你可以做一个这个阳光房什么的。然后他们家整，而且他家140多平的那个啊，真的，我觉得太划算了，就是。它上叠它还不到一个 W， 好像9000左右一个价格，它又能出了，然后你想一想它。三楼四楼，他四楼嘛，还有一个套间，他那个套间贼大，贼大。
0: 是的哈，大家说啊，我们现在在说的是孔旺书院，目前为止对它的二期是。一二层、3-4层，就它整个小区都是低密度的，整个就有4层，就它的叠墅目前为止活动力度超级大，1万出头，啊，1万出头，
1: 还有不到1万的，
0: 那么多赠送的东西，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也可以在后台私信我们。那今天下午呢，去九月府直播，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在后台私信我们。
1: 是的。
0: 好，因为时间的关系哈，我们今天的直播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1: 拜拜。

0: 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1: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

0: 疗动态，公益的医疗平台，真实的医患故事。各大医院新闻联播港市中医院、连云港市第二人民医院、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与我台联合播出。
1: 大家好，欢迎收听各大医院新闻联播，先请听内容提要。中医院特色制剂脑病科特色经验方你听过吗？小产后请让自己坐好小月子，排除心源性猝死、隐形炸弹。021成功完成市区首台机器人辅助髋膝关节置换术。连云港市第12届妇幼健康公益行启动，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连云院区举行启用仪式。第一人民医院风采路专栏，春季麻疹高发，科学防控是关键，一针减肥药后他被送进急诊。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国家三级甲等中医院市中医院办公室马翠叶申一军报道，生活中不少人长期受到紧张、焦虑、失眠等困扰，影响身心健康，也拖累日常生活。中医院江苏省名中医封广奎教授深耕脑病诊疗领域40余载，融合中医典籍精华与临床实践经验，辨证施治，潜心研制出院内特色经验方柴龙解郁丹，为群众身心健康提供专业中医保障。
2: 柴胡汤的基础上加用了龙骨、牡蛎、珍珠母。小柴胡汤在古时候主要用于发热性疾病，在临床上也频繁地用于呕吐、心烦等疾病。柴龙解郁丹在临床上主要适用于失眠、烦躁、易怒的患者。我们总结其病机为肝气郁结、痰火上脑，也非常简单，一天3次，一次30到40粒，温开水对服。院内制剂均需要在专科医生严格的中医辨证。
1: 国家三级甲等可以选择中医调理来帮助小产后快速恢复，治疗多以益气养血补虚的恢复，减少小产后各种并发症的发生，效果甚佳。连妇幼小月子调理就诊指南，中医妇科门诊2C 区。
0: 新博报，
1: 国家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市二院公共事业发展部于月报道，近年来
3: 来歇一歇，这个说明你的心脏储备功能已经开始下压和心率。
1: 国家三级甲等妇保院市妇保院宣传统战处周思月报道，日前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举办第12届妇幼健康

0: 为莲云新城及周边居民带来了家门口的省级中医优质服务，疗愈至更加优质、高效、舒适的医疗服务。未来随着国家区域医疗中心的建设推进，
1: 岗城姓名的乐于奉献者，他们是万家健康的洁白守护者。医院风采路，本栏目由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冠名播出。
0: 国家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市医院吕静园、薛梅发来的，一个患者可传染12至18人，主要通过飞沫传播，如咳嗽、打喷嚏或接触被污染物品的传播。未接种疫苗性强，并发症重，甚至可致命。虽然疫苗接种已大幅降低发病率，但局部症状，及早接种疫苗是保护自己和家人最有效的措施。接种第一剂8月龄，第二剂18至24月龄，两剂全程接种，保护率超过

生接触史和接种史。请听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市医院吕静远、薛美发来的专稿。春天一到，不少人的减肥热情直接拉满，可天天咬牙运动辛苦节食实在难熬，于是有人动起了小心思，盯上了不用运动不用忌口就能瘦的减肥针。近日，临沂通管急诊病区就收治了一位

体重只有90斤的20岁女孩，却还要减肥的小雅，为了更瘦一点，盲目跟风注射了一剂减肥针，替尔伯泰20毫克，随后便出现了心悸、恶心、呕吐、肢体抖动、全身酸痛，被送至急诊。小雅身高1米6，体重却只有45公斤 ，BMI 不到17.6，属于明显偏瘦。他不知道的是，替尔伯泰和司美格鲁泰都是用于治疗2型糖尿病的处方药，他们有减重效果，但那是针对肥胖症患者，通常是 BMI 大于等于30的，常规起始剂量是2.5毫克，需要在医生的指导下花几个月的时间慢慢加量，而他一次性注射了20毫克，这不是减肥，这是自杀式用药。关于减肥针，急诊病区孙燕主任表示，一，它不是美容针，是处方药，是给糖尿病患者控制血糖的，不是给健康人减着玩的。二，瘦子别碰，如果你是偏瘦人群，用这类药物就强行干预正常的代谢系统，只会把身体搞乱。如果你确实超重，也请去正规医院的内分泌科或减重门诊，让医生评估你是否适合用药，并指导你如何用药。三，剂量不是儿戏，很多人从非正规渠道买药，根本不懂什么叫起始剂量，什么叫剂量低定，有些人甚至觉得打多点瘦快点，这是极其危险的误区，一次错误的剂量就有可能直接把人送进抢救室。感谢各位收听各大医院新闻联播，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再会。

0: 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传奇人物，
2: 能让上海青帮大亨们惧怕三分的
0: 乘风逆荡，
3: 失去联络的库尔斯克号核潜艇下落到底如何，
0: 未解谜团
4: 竟然会收到宣布自己死亡的电报，
0: 如烟往事。
5: 我们的摄影师来到疗养院，访问了著名的电影演员周旋。
0: 画面固然动人，声音更富想象。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
6: 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我是向东，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2010年的10月5号，美国总统奥巴马在白宫签署了 S.1055号总统令，向二战时期在美国陆军第442步兵团、第100独立步兵营及其附属单位中服役的日裔美籍老兵，授予美国平民的最高荣誉——国会金质奖章。而在此十年之前的2000年的6月，美国官方还曾经一次性向这支部队授予了20枚美国最高军事奖章。荣誉勋章，这时隔半个多世纪的褒奖，将人们的目光重新引向这支与众不同的部队。那么美国陆军第442步兵团到底有何特殊之处呢？下面几点可以勾画出一个答案的轮廓。第442步兵团是二战中美国陆军唯一全部由美籍日裔官兵组成的部队，是二战中美军伤亡率最高的步兵团，也是美国陆军历史上获得荣誉最多的团级部队。本期天下故事会，我们为您讲述美国第442步兵团日裔美籍鏖战欧洲。日裔第442团是美国陆军历史上受勋数量最多的团级单位，共有18143人次，获颁各种勋章奖，荣誉包括7次总统集体嘉奖，美军著名的101空降师只获得2次，陆战一师仅获得3次，21枚荣誉勋章，52枚优异服役十字勋章，560枚银星勋章，22枚军团勋章，4000枚铜星勋章和9486枚紫心勋章等等。19世纪60年代， 随着封闭的日本打开国门，有相当一部分的日本人也加入了前往西方移民的热潮，移居美国。到二战爆发前期，美籍日裔大多是在美国出生长大的二代移民，除了外貌之外，他们与故国的联系已经不那么紧密，而从心里将自己当作美国人。然而随着太平洋战争的爆发，他们的日本血统却招来了仇恨、猜忌和不公正的待遇。1941年12月7号珍珠港事件后，所有美籍日裔居民都被当作敌国侨民受到敌视。1942年的2月19号，罗斯福总统签署了第9066号总统令，指示军事部门对国内潜在的敌对分子加以监视和管制。尽管这条命令没有明确地针对日本移民，但在三月间，居住在美国西海岸各州的约11万的日裔居民被迫背井离乡，前往政府建立的拘留营中。而在日裔人口众多的夏威夷，虽然因为经济原因没有建立拘留营，但也采取了宵禁、灯火管制等措施。1943年初，官方在日裔移民中进行了一次问卷调查，以考察他们的忠诚度，其中包括两个问题：你是否愿意加入美国武装部队，在任何条件下都承担战斗任务？你是否愿意宣誓永远忠于合众国，并忠诚地保卫他不受来自国内或国外的任何攻击，包括日本帝国或其他外国政府、势力和组织？大约 75% 的被调查者给出了肯定的答复。于是美国军方决定征召4500名日裔志愿者入伍，组成了一支新的日裔战斗部队，这就是美国陆军第442步兵团。罗斯福总统在批准这一决定时说，美国精神不会也从来不以种族或血统为界限。第442步兵团的训练基地设立在密西西比州的谢尔比兵营，第442团按照美国陆军标准步兵团编制编成，下辖三个步兵营，第522野战炮兵营、第232工兵连、一个反坦克炮连以及其他的后勤支援单位。该团的座右铭是全力以赴。在训练营里，美军大兵戏称这些身材矮小的日裔部队为土拨鼠部队。军方虽然允许日裔官兵志愿参战，但由于忠诚和民族情感的考虑，日裔部队将被禁止派往太平洋战场作战。正如美军中的德裔和意大利裔官兵不能被派往欧洲战场一样，只有少数精通日语的日裔志愿者加入了美军情报部门，在受训后被派往太平洋战场担任翻译、情报分析员或间谍。而日裔战斗部队的战场则是地球的另一端，欧洲。在第442团尚在训练时，形成战斗力的第100营已经做好了前线部署的准备。驻欧盟军最高司令艾森豪威尔将军起初拒绝接纳这支日裔部队，但在地中海战区指挥第5集团军的克拉克将军则表示同意接收该营参战。于是第100营在1943年的8月20号离开美国，于9月2号抵达北非港口奥兰，附属于第34步兵师、第133步兵团，两周后开赴前线，在意大利那不勒斯登陆。第100营的初

0: 战发生在9月29号，在萨勒诺附近的战斗中，这个营级的单位在24小时内推进了24公里，并在随后的一周时间里克服德军的顽强抵抗，攻克了一处交通枢纽。他们冒着德军密集的炮火和火箭弹轰击，三次穿越潮湿泥泞的沃尔图诺河谷，以自己的勇敢精神在敌我双方都赢得了尊重。1944年的1月，第100营奉命参加了著名的卡西诺战役，强攻坚固的古斯塔夫防线。德军依据险峻的山峰、深邃的沟谷、湍急的河流，布置了铁丝网、雷区和密集的掩护火力，令盟军付出了惨重的伤亡。第100营也经历了参战以来最残酷的战斗。在一次穿越河谷的战斗中，100营 B 连遭到德军火力封锁，187人中仅有14人抵达目的地。第100营很快因为伤亡过大而被撤下前线休整。2月初，该营奉命坚守城堡山阵地四天，打退了德国多次反攻，最后因为两翼暴露而被迫撤退。在盟军对卡西诺山修道院进行轰炸后，盟军的进攻依然没有起色，第100营的一个排在血战后仅有5人生还。在整个战役期间，第100营伤亡过半，当初的1300人仅剩约500人，但是他们的英勇得到了一致的赞誉，被战地记者称为铁打的小个子。伤亡者众多的第100营得到了大量的紫心勋章，因此获得了紫心营的绰号。1944年的3月26号，在得到了来自本土第442团的补充后，第100营被调往安琪奥前线。在那里登陆的盟军与德军陷入了僵持状态，进行着艰苦的堑壕战。随着5月中旬盟军突破卡西诺防线，在安琪奥方向也准备展开攻势。在此之前，第100营在一次敌后侦察中抓获了2名德国战俘，从而获取了关键的情报，这是几个月来盟军在安琪奥战场第一次活捉德军。在随后的攻势中，第100营勇往直前，夺取了德军前沿最后一处据点，打开了通往罗马的大门。第442步兵团于1944年6月初开赴意大利前线，在罗马以北与经历战火洗礼的第100营会合，该营随后并入第442团，成为该团的第一营，但允许保留原有的番号。1944年的6月26号，第442团在罗马以北一处名为贝尔维德尔的小镇上演了处子秀，德军在此严密设防，作为整个诺亚河谷防线的关键阵地。战斗打响后，第二三营展开正面的进攻，吸引守军的注意力，而经验丰富的第100营则隐蔽前进，占领了城镇东北方的高地。该营的 A 连和 C 连暗中封闭了城镇出入通道， B 连居高临下向德军侧翼发起突袭，打得德军措手不及。在正面友军的配合下，一举攻克这处坚固的据点。第442团乘胜追击，挺进到亚诺河畔，严重动摇了德军的防御。贝尔维德尔之战证明了第442团的日益官兵都是优秀的战士，第100营也因此战的出色表现和之前战斗的功绩而被授予总统集体嘉奖，这是美军中最高的团体荣誉。不过更艰苦的战斗和更多的荣誉还等待着第442团。从7月1号起，第34步兵师向亚诺河纵深地带发起攻势，第442团被赋予进攻德国防御要点140高地和卡斯特里纳的重任。德军在140高地部署了一整个营，构筑了坚固的野战工事，并得到了强有力的火炮支援。美军的进攻再次遭到了自卡西诺、安琪奥以来最为顽强的抵抗，因此140高地被称为小卡西诺。第442团第二三营奉命夺取140高地，战斗进行得非常艰苦，德军以猛烈的炮火将日裔士兵们压制在山脚下，他们一边挖战壕 巩固占领的阵地，一边在工兵连的协助之下排除地雷，打开进攻通道。尽管每天的进展都不大，但是他们从未停止前进，反复冲击。在一周的苦战中，不断从两翼压缩德军防线，最终在7月7号控制了140高地，取得了显著的胜利。在随后的进军中，第442团每经历一座城镇，都要遭到猛烈的抵抗，但是他们从未退缩，连战连捷。至7月25号亚诺河战役结束时，第442团在三周的时间内推进了64公里，击毙了1100名德军，抓获了331名战俘，不过他们自身也阵亡了239人。9月11号，第442团被调离第5军团序列，转隶第7集团军第36步兵师，准备开赴法国南部作战。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

0: 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这里是天下故事会，画面固然动人，声音更富想象，欢迎您继续收听。
2: 早在7月15号，第442团反坦克连就暂时调离前线，配属于第517伞兵团，参加了8月15号登陆法国南部的龙骑兵行动。该连乘坐滑翔机，携带车辆与火炮，与伞兵一同在敌后降落，协助伞兵坚守桥头堡阵地，直到增援部队从海岸赶来。他们还负责排雷、守卫道路和隧道等任务，直到10月底才回归建制。因为此次战斗的经历，该连成为第442团中唯一获得滑翔机战斗章的单位，还获得了该团第二次总统集体嘉奖。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天下故事会。第442团主力于9月30号在马赛登陆，在随后两周的时间内一路向北挺进，抵达布吕耶尔城下。德军在该城城外高地有重兵设防，其中包括党卫军部队。第442团从10月15号开始强攻布吕耶尔，在这里他们遇到了与意大利截然不同的地形，伏日山区崎岖的丘陵，大片的灌木林，浓雾泥泞和暴雨，与凶猛的德军炮火一道，给进攻造成了很大的困难。在3天的激战后，第100营和第2营先后攻克了城北的两座高地，而第3营协同第34师和142团控制了城区，但城东的两座高地不断发起逆袭，第442团又经过2天的拉锯战，才最终完全占领了布吕耶尔。此时，友邻的第141团，第一营约275名官兵在德军的反攻中被围困于敌后2公里处，第442团奉命解救这个迷失的营。解围行动于10月27号开始，摆在日益战士面前的不仅仅是德军的坚固的防御阵地，还有恶劣的自然条件。浓雾和阴霾的天气导致战场上能见度极低，雨雪交加，寒冷、疲劳、站好脚和致命的炮击不断地折磨着前线的每一个人。第442团经历了他历史上最艰苦的战斗，但是没有人感到胆怯，不断交替掩护，为争夺每一个伞兵坑拼死作战，甚至在某些地段发起万岁冲锋。尽管大量减员，但是德军防线最终被突破。第442团于10月30号与被围部队建立了联系，在之后2天内又进一步扩大战果，占领了更多的德军阵地。然而，第442团为了胜利付出了高昂的代价。在10月中旬时，该团还有2943名官兵，到11月初只有800人还能战斗。在两周的时间里，该团有140人阵亡，1800人受伤，全团没有一个连还建制完整。经历了伏日山区的苦战后，第442团被调往法国南部的阿尔卑斯山区，负责守卫一段20公里长的法意边境。值得一提的是，该团的一位哨兵在海边巡逻时，甚至俘获了一艘搁浅的德军袖珍潜艇，这可是整个美国陆军中独一无二的战果。1945年的3月23号，第442团从马赛登船离开法国，重新被调回意大利战场，归属第92步兵师指挥。第5集团军司令克拉克将军为了调回第442团，还和艾森豪威尔将军发生了一点小争执， 后者一改初衷，希望把这支日裔部队留在法国战场。这个小插曲可以说是对第442团战斗力的最佳肯定。在第442团前往法国的五个月中，意大利战场的局势没有任何变化，盟军的攻势再度被德军沿亚平宁山脉北路构筑的哥特防线所阻。克拉克将军对第442团的回归表示热烈欢迎，并计划以该团为尖刀，在意大利西海岸进行一次强有力的突击，牵制德军部队，为盟军摧毁哥特防线创造条件。第442团欣然受命，他们面前是十余座连绵山峰构成的坚固阵地。该团于4月3号夜间秘密地进入了阵地，在4号的白天全团隐蔽待命，直到夜幕降临才继续向德军的前沿靠近。这一行动是如此成功，以致德军根本不知道对手已经潜伏到了眼皮子底下。4月5号的拂晓午时，随着一声令下，全团突然发起冲锋，惊愕万分的德国守军甚至来不及组织防御，仅仅半个小时就有两座重要的高地落入美军之手。日裔战士们在当天又取得了另外数个山头，在哥特防线上打入了一个楔子。在4月5号的战斗中，第442团诞生了第一位荣誉勋章的获得者，他是来自第100营 A 连的一等兵宗森真雄。在向德军阵地冲击的过程中，他孤身一人逼近了德军掩体，用手榴弹摧毁了两个机枪火力点。在向己方阵地撤退时，宗森发现一枚手榴弹落进旁边的一座弹坑中，有两位战友正隐蔽在坑内，他立刻飞身上前扑向即将爆炸的手榴弹，用自己的生命挽救了战友。这种勇敢和自我牺牲精神使得美国军方向宗森真雄追授了最高奖励。在此后一个月的战斗中，第442团攻城拔寨，所向披靡，哥特防线土崩瓦解。5月2号驻意大利北部的德军部队向盟军投降，6天后欧洲战场全线停火，德国正式宣告投降。从1943年9月第100营加入意大利战场，到1945年5月战争结束，第442步兵团的日裔士兵们在欧洲战场作战一年零七个月，先后转战萨勒诺、卡西诺、安琪奥、法国南部、意大利北部等地，大小战斗数十次，战功卓著，但代价也高得惊人。据统计，第442团人员伤亡超过9000人，伤亡率高达 314%。 第442团的英勇奋战有助于缓解美国公众的仇日情绪，并促使受到拘禁的日本移民在二战结束前被释放。第442团作为一支现役部队于1946年8月被解散，不过第100独立步兵营却一直保留在美国编制序列中，直至今日，是美国预备役部队中唯一的步兵单位，基地位于夏威夷瓦胡岛的沙夫特兵营。值得一提的是，2004年至2006年间，第100营曾被部署在伊拉克，从事治安行动，期间排除了大量的爆炸物，查获了不下50处武器藏匿点，但也有4人在行动中丧生。如今，在加利福尼亚有两条高速公路，是以第442团和第100营的名字命名的，他们就像是无言的纪念碑，铭刻着美籍日裔战士在二战中的丰功伟绩。在二战欧陆战场，日裔美军第442团以东亚人特有的忍耐、刻苦和勇敢，创造了一个又一个令人炫目的战绩。在卡西诺险峻的山岭中，他们面对德国伞兵；在布吕耶尔的丘陵灌木中，他们勇斗党卫军；在严冬积雪的伏日山中，他们前赴后继；哪怕面对哥特防线这样硬碰硬的攻坚战，他们依然无比犀利。21枚荣誉勋章是他们勇气的证明。罗斯福总统曾经说，美国精神不会也从来不以种族或血统为界限，日裔部队用他们的战绩 获得了无数的荣誉。这里是天下故事会，我是向东，希望大家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收听接下来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下您的建议和要求。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向东代表节目编辑监制小楼，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责任体彩，担当有我。体彩人参与抗疫一线工作，捐赠防疫物资，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抗击疫情，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1: 现在时刻14点整。
0: 责任体彩，担当有我。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2: 当你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3: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2: 当你听一首歌。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如果爱下去是张靓颖在 The One 专辑所有曲目都确认之后才听到的，为了收录这首歌，制作团队忍痛放弃了另外一首歌曲，完成制作后如果爱下去也不负众望，最终成为了专辑的主打歌。

如果爱下去充满了唯美动人的气氛，张靓颖演唱的松弛且自然，对于柔声小高音的处理也很到位，除了必要的真假音转换，张靓颖几乎放弃所有的技巧，完全用情感来演绎歌曲。

0: 街头那一对和我们好像。
1: 为了老人安享晚年，为了孩子快乐成长，亲如儿女的照顾，五雷胜似父母的关爱，五雷服务一老一小，共产党员在行动，我为群众办实事。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90.2

0: 小说剧《功勋》，根据徐广顺的小说改编。主播马宗武。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1: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5: 第九集。
6: 高桥先生，根据大日本帝国对外派出人员的规定，每一个人都要留下掌纹以备检查，趁您现在没事儿，就请您劳神给我们印个掌纹吧。
7: 廖飞听了不觉一愣，池田注意地看着他，
6: 怎么不方便吗？
8: 不，很方便，不过我是左撇子，不知道该给你们留左手还是右手的掌纹。
6: 你是左撇子，那就留，
8: 嗨，还是两个都留下吧。
6: 哦，也好也好。
7: 廖飞印好了掌纹，池田拿了出去，走到门口时，池田注意地观察了一下屋里的廖飞。此时廖飞找了一张纸正在擦手，随后用左手拿起一块寿司蘸了一下酱油送进了嘴里。池田走出门，将印有掌纹的纸交给了一个哨兵，让他送到对面的楼上去，随后他看了一眼对面的小二楼，反身走了回来。此时在对面的小二楼里，板垣正注意地看着这边的小房子。在廖飞正吃饭的小房子里，廖飞蘸着酱油吃着寿司，吃的是津津有味。池田看着他说，
6: 啊，这个地方没有真正的好酱油好芥末，不过这大米啊是朝鲜劳工种植的，专门供应将军以上的官员。
7: 廖飞拍了拍肚皮，感到心满意足，啊，
8: 吃饱了。你要是二十年再也没吃过寿司，你就会。

0: 觉得比什么都好吃了。
1: 说完，两个人会意地笑了。这时，一个士兵进来，将一张纸交给了池田。池田看了几眼，说：“
2: 哦，对不起，前辈，情况有些变化。前方四个区间发现有抗联队伍八铁路，火车都停运了。哎，不过马上会有一班值班飞机飞回新京，俩小时后起飞。我们呢，将搭乘这架飞机飞回去。”
1: 廖飞疑惑地看着池田，突然问：“
0: 哎，板垣叔叔呢？他在哪儿？”
1: 池田迟疑了一下，回答说：“
2: 啊，将军也乘这架飞机回去，你们呢，可以在飞机上见面。”
0: 是吗？那可太好了。
1: 廖飞说着站起身来。池田又抱歉地说：“
2: 不过我们还有80多公里的山路要赶，恐怕这时间来不及，我们得马上走。”“
0: 好啊，走吧。”
1: 廖飞说着率先向外走去。卡车在山路上爬行，卡车里的士兵们紧张地盯着周围的山岗和树林。池田仍然把廖飞放在他和驾驶员的中间，手里提着枪，紧张地注意着前方和周围的动静。廖飞见了，忍不住问道：“
0: 这是我们关东军的防区，用得着这么紧张吗？”
1: 池田握着枪，不错眼珠地看着前方说：“
2: 嗨，你不知道，这满洲国太大了，上百公里的原始森林，这真要是藏着一支什么队伍，怎么找啊？”“
0: 哼，那要是全中国，不是更难办了吗？”
1: 廖飞很有感慨地说。池田点了点头：“
2: 那可不，听说华北一带的土八路更厉害，搞得驻屯军晚上都不敢出防御工事。哎，不管人家了，咱们呢可得小心点，这一带不光有共产党的抗联队伍，还有土匪呢。”
1: 池田正说着，卡车突然车头一沉，塞到了一个大坑里，车上的人被震得晕头转向。就在这时，卡车的周围突然枪声大作，打得车筐和车门火花四溅，司机已经被打死了。池田一边还击，一边推着廖飞从司机那边下了车。少长拿着机枪爬了过来，池田看了看周围，命令道：“
3: 你往这边打，压住他们。”
1: 池田说着，带着廖飞下了公路，跑进了附近的树林里。谁知他们刚要喘口气，就见从周边大树的后面站出来十几个人，枪口全都指向了他们。这些人不由分说地冲上来，七手八脚地把他们捆了一个结结实实，像扔两个肉粽子似的把他们扔到了车上。车老板一声吆喝，胶皮咕噜大车飞快地跑了起来。大车的周围跑着几个骑马背枪的人，这是一群衣着不整的穿着抗联军服的人。车老板摇着鞭子，大声地对骑枣红马的汉子说：“
4: 大哥，不是说就一个鬼子吗？咋一块堆儿弄俩来呢？”
1: 骑枣红马的人回答道：“
5: 哎呀，一个是鬼子，还有一个呀是咱同志。”“
4: 同志？同志是啥玩意儿？”
1: 车老板疑惑地望着骑枣红马的人。骑枣红马的汉子回答道：“
5: 跟咱一伙的呗。”“
4: 那就剩一个卖钱的了，咱要是卖一伙的，那咱成啥了？”“
5: 别他妈胡说啊！”
1: 骑枣红马的人赶紧拦住了他：“
5: 别跟我提卖钱不卖钱的啊，咱是抗联的队伍，怎么能搞土匪那套啊？”
1: 马车在山里转了几个圈，在一个去处停下了，几个人把廖飞弄进了一个窝棚里。骑枣红马的人一声吆喝，几个人给廖飞松了绑。
6: 哎。

0: 这玩意儿也是没办法啊，虫子。为了打那些鬼子啊，让你受惊了。来，快快，哎，对对对，来，快拿点给咱同事拿点酒来。哎，对，来来来，哎，哎，喝点酒压压惊。
1: 窝棚里的人听了，赶紧去准备。起早红马的人对廖飞说：“
0: 同志啊，咱抗联的队伍打鬼子，别惊着你吧哈。领导他说了，说你是老毛子派在队伍里的内奸啊，不叫间谍，要我们一定好好的保护你。你放心，到了我老胡这嘎达哈，就是我老胡说了算。”啥鬼子啥呀，都得听咱们的。你好好吃好好喝啊，好好在这。

0: 祟，呆子，消停呆子。等我从那个鬼子嘴里头套出点情报来，哎，明儿一早啊，就还把你送回鬼子那嘎达当汉奸去啊，啥事儿也误不了。
1: 那个自称老胡的人说着，就给廖飞倒酒。廖飞看了看他说：“
2: 你们搞错了，我是日本人，一个普通的日本商人。”
0: 啥玩意儿？
1: 窝棚里的人听了，全都愣住了。老胡吃惊地瞪大了眼睛：“
0: 你是日本人？”“
2: 是，我是日本人。”“
0: 我打你个日本人！”“你说，你凭什么是日本人呢？为什么是日本人呢？”
1: 廖飞提高了声音，用日语说道：“
2: 我是日本人，日本商人。”我叫高桥浩。
0: 啥玩意儿？我跟你说啊，在我这儿就不能说日本话，到我这儿来得说中国话，你知道吗？知道吗你？
1: 车老板听了，赶紧插了一句：“
3: 哎，我说，你是汉奸吧？当汉奸的差不多都会说鬼子话。”
1: 廖飞用中国话大声说：“
2: 我是日本人。”“不是汉奸。”
1: 老胡一听立刻急了：“
0: 奶奶的，胡爷爷，我转磨磨给你啊，给你脸啊，说你是中国人啊，你他妈还铁了秤砣了啊，要当日本人哈？”“
2: 我就是日本人。”“
0: 混蛋，我还他妈头一回听见哈，中国话说的这么好的日本人。行，你不是当日本人吗？哈，行哈。刚才你尝了哈咱这儿当中国人的滋味儿，这回哈，咱再让你尝一尝当日本人在这嘎达是啥滋味儿。”
4: 弟兄们，上，
0: 给他尝尝。当日本人的滋味。
1: 窝棚里的几个人听了，立刻扑上来，七手八脚地把廖飞从座位上揪下来，捆了个结实，然后吊在了棚架上。车老板脱了上衣，露出了一身疙瘩肉，他手里掂着一个铁锹把子，看准了，抡圆了，刚要打下去，就听到一声惨叫，车老板愣住了。“
3: 哎，咋回事啊？我还没打呢，咋这么大动静啊？”
1: 这时大家才发现，这是从隔壁传来的池田的叫声。老胡恶狠狠地瞪着廖飞，大声地问道：“
0: 还想当日本人吗？”“
2: 我就是日本人，日本商人。”
1: 廖飞执拗地回答：“
0: 往死里打！”
1: 老胡一声令下，车老板立刻举起了锹把子，突然他又停住了。“
3: 哎，老大，打死了可怎么换钱呢？”
1: 老胡急了：“
0: 你不会手准点啊？你他妈笨呐你啊！”“
3: 哼，我爹以前就这么骂我。”
1: 车老板叨咕了一声，抡圆了锹把子，使劲儿地砸了下去。“
0: 哎，
1: 一声惨叫，又一声惨叫，一棍子抡下去就是一道血印，廖飞被打倒在地上。“
0: 枪！”
1: 老胡叫了一声，把车老板叫了出来。两个人走出了窝棚，老胡对车老板说：“
0: 哎，别！别给真打死了啊！这俩人值钱，打死了咱啥也赚不着，知道吗？”
1: 车老板拍了拍胸脯说：“
3: 知道，放心吧，老大，我手底下有数。”
1: 此时，窝棚里的廖飞已经被打得面目全非，差不多奄奄一息了。从门外拖进来的池田也浑身带伤的被扔到了廖飞的身边。两个人都被塞着嘴，绑得像个肉粽子， 车老板一脸怨气地骂了一句：“
3: 妈的，真邪门，碰上这么个嘴硬的，死都要当日本人。”
1: 老胡坐下来喘了口气，装了一袋烟。
0: 哎呀，当就当吧啊，他说自己是日本人啊，那咱就当他是日本人，把他换钱儿啊，换来钱儿他爱是啥是啥，对吧？
1: 车老板很不甘心地回了一句：“
3: 哼，费了半天劲也没整明白是哪儿的人，堵得慌。”
1: 老胡紧抽了几口烟，磕了磕烟袋锅说：“

0: 就在廖飞和池田正用电码交流的时候，外面突然响起了枪声。一个土匪冲进窝棚，还没有说出话来就被一枪打死。窝棚里的土匪立刻乱了套。
1: 别乱，别乱！
0: 老胡大声地叫着，探出头来。
1: 外边的六子，拜的是哪座神呢？兄弟我……
0: 老胡话音未落，外面就说话了。
2: 胡老三，你不要给我装神弄鬼的，我们是抗日联军牡丹江支队。
0: 老胡立刻来了精神。
1: 啊，是徐总队长啊！哎呀妈呀，咱是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识一家人了。咱爷们儿也是抗联的队伍，咱爷们儿抓鬼子的时候呢。
2: 少废话，你也算抗日的队伍，你给日本鬼子带路，去领鬼子赏钱，你还算中国人吗？
0: 老胡一听傻了眼，禁不住叨咕起来。
1: 他们咋全都知道了呢？爷们儿，小弟我这儿也有几十号兄弟跟着我混饭吃的呢，我总不能你说啊。
2: 别废话，我们盯你不是一天两天了，看在你还是中国人的份上，今天先不杀你，你自己把你手里的那两个鬼子给我结果了。明天早上我来看尸首，你要是再敢耍什么花样，那你现在就给自己刨坑去吧。
0: 对方话，窝棚里的人一声大叫，全都趴下了。外面传来了一阵马蹄声，渐渐地远去了。半天没有声音，这几个人才悄悄地爬了起来。车老板惊慌地看着老胡。
3: 老大，这抗联可是说话算数，咱咋办呢？
1: 能咋办？
0: 老胡丧气地捶了一下脑袋。车老板接着问：
3: 要不咱把这鬼子给剁了吧？
1: 剁了？那鬼子还不把咱全剁了？
3: 那咋办？那就放了？
1: 放了？抗联还让咱给自己挖坑呢，放了还不把自己都装一下？
3: 哎呀，那可怎么办呢？
0: 车老板这回可真是急了，哭丧着脸看着老胡。
3: 老大，弟兄们可都靠你了，你可得想想办法呀。
0: 老胡叹了口气：
1: 我操，这他妈什么世道啊，当土匪都这么难。兄弟们，这回我看是没办法了，咱哥们儿大碗喝酒大口吃肉的痛快日子啊，估计是过不成了。这日本鬼子和抗联不让咱过呀，咱扯平了吧，日后啊有命再相见，咱再说吧，就此挂别了啊。
0: 众匪徒都愣住了，看着他好像都不想动。老胡突然明白了，
1: 想分点钱是不是？啊，我告诉你们啊，哎，钱都在这儿。
0: 老胡说着指了指廖飞和池田。
1: 可是没换来呢啊，你们现在手里的枪就算是哥哥我的一点心意啊，还他妈不赶快逃命，等着抗联和日本鬼子剁你们呢。
0: 众匪徒一听愣了一下，而后不知谁带了头便一哄而散，只剩下车老板还没有跑。
3: 哎，大哥，这两个货呢？
1: 留给抗联吧，明天抗联看这俩鬼子还在，兴许还能给咱留碗饭吃。走走走走走。
0: 两个人说完没有再犹豫，灰溜溜地跑了。一时间窝

0: 棚里只剩下了廖飞和池田。池田好不容易蹭掉塞在嘴上的布，奇怪地问廖飞：“
1: 怎么回事？”
0: 廖飞也蹭掉嘴里的布，回答道：“
2: 呸，把我们留给抗联了。”“
1: 留给抗联？”
0: 池田似乎还没有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奇怪地看着廖飞。廖飞扭过头来，大声说：“
2: 还愣着干什么？把咱们交给抗联，咱们就没命了！快点！”
0: 廖飞说着，用牙齿帮助池田咬开了捆在手腕上的绳子扣。池田被松开绑以后，也利索地为廖飞松了绑。廖飞猛地站起身来：“
2: 快走！
1: 去哪儿？”“不，不要走，我们就在这儿，肯定会有人救我们的。”“
2: 援军？”
0: 廖飞惊愕地看着池田。“
1: 是的，会有的，相信我。”
0: 廖飞气恼地瞪了池田一眼。“
2: 我当然相信你，因为这本来就是你安排好的嘛。其实也不是你，是板垣叔叔安排好的。”“
1: 不，不是的，这只是个意外。”“
2: 抗联要来杀鬼子，这才是意外。别忘了，我在苏联看别人脸色，猜人家心思，生活了20年，我什么人没见过，什么心思没猜过。”
0: 池田有些张口结舌：“
1: 你误会板垣将军了。”“
2: 我误会了？为了杀我，你们派了20多个人深入边境，袭击苏军军营，找到我二话不说当面就是一枪，最后又来个全体遇罪无一生还，这样的命令是你下的吗？”“
1: 我不知道。”
0: 池田低下了头。“
2: 你就知道搜我的衣服，包括鞋跟印掌纹，看我是不是真正的左撇子，还找这么一帮子土匪弄点苦肉计，想让我承认自己是中国人，是苏联间谍。”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4: 一路听天下。
5: 没精力看电视，
6: 没人陪看电影，
5: 没时间看小说。
7: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8: 刚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功勋，由北京声创时代传媒广告有限公司3w.听688.com 爱听故事网联合录制。

0: 小说剧《功勋》，根据徐广顺的小说改编。主播马宗武，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1: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5: 第十集。
6: 你误会板垣将军了。
7: 我误会了，为了杀我，你们派了20多个人深入边境袭击苏军军营，找到我二话不说当面就是一枪，最后又来个全体玉碎无一生还。这样的命令是你下的吗？
6: 我不知道。
8: 池田低下了头。
7: 你就知道搜我的衣服，包括鞋跟印掌纹，看我是不是真正的左撇子，还找这么一帮子土匪弄点苦肉计，想让我承认自己是中国人，是苏联间谍。没想到他们把抗联给引来了。板垣叔叔如果不想见我，他可以说嘛，我不见他就是了，何苦费这么多心事。
6: 不，高将军，你不要误会。
7: 我误会？都死到临头了，我还怕什么误会？你也一样。
8: 就在这时，门外传来了枪声，池田立刻高兴地向外望去。
6: 援军到了。
8: 廖飞立刻按倒了他。
7: 趴下，是抗联到了。你听不出来是驳壳枪的枪声，快点跟我走。
8: 廖飞说着，扒开窝棚后面的几块板子，又顺手拿了两块木板，带着池田挤了出去。窝棚外面，十几个抗联战士端着枪站在窝棚门前，一个指挥员手里握着驳壳枪，大声地喊着：“
9: 胡老三，别耍死狗，把鬼子的尸体给我扔出来。”
8: 窝棚里没有动静。指挥员一挥手，带着抗联战士冲了进去。窝棚里已经空无一人。一个战士看见窝棚后墙被扒开的口子，大声地喊着：“
10: 跑了，鬼子跑了，他从那儿跑的。”
9: 追！
8: 指挥员一声令下，十几个抗联战士奔出窝棚外，踏着滑雪板追下山去。此时天已经开始大亮，以木板当雪橇，躲过了抗联战士追赶的廖飞和池田藏在坡坎下面，大口地喘着气。池田定了定心，对廖飞说：“
6: 前辈，这一次幸亏你救了我，我感谢。”
8: 廖飞打断了他的话：“
7: 算了，用不着感谢，咱们毕竟都是日本人嘛。”
8: 正说着，远处传来了枪声。廖飞分辨了一下枪声，说：“
7: 你看见前面的亮光了吗？那应该是你说的援军到了。你回去跟板垣叔叔说，我其实还是感谢他那一次派人去杀我，否则我也没有机会趁乱逃跑。能回来就已经满足了。哎，你身上带钱了吗？借给我点。”“
6: 哦，有有。”
8: 池田忙不迭地往外拿钱。“
6: 全在这儿，您全拿去。您去哪儿？”“
7: 哼，以后要是有机会我会还的，要是没机会你就找板垣叔叔要吧。”
8: 廖飞说着收起了钱。 池田胆怯地摇了摇头。
6: 哦，我不敢，我怎能……哦，不说这个了，您一定要告诉我您要去哪儿，否则我没办法向将军交代啊。
8: 廖飞从腰带扣的立柱里抽出来一个细长卷，交给了池田。
7: 给，这是我父亲为之献身的那份情报，他记录了苏军近期在边境沿线的兵力分布情况和火力配备。交给板垣叔叔吧，告诉他苏军已经知道我们搞到了这份情报，可能会调整一些部署，至于怎么调整，就请板垣叔叔和你们这些白白胖胖的参谋们操操心吧。
8: 廖飞说完站了起来。池田接过情报，惊愕地看着他。
6: 苏军抓你的时候没搜去这份情报？
8: 廖飞笑了。
7: 你们不是也没有搜到吗？
8: 池田的脸上露出了一丝尴尬。
6: 前辈，您藏哪儿了？
8: 廖飞没有说话，指了指裤带扣。池田的脸上立刻露出了惊叹。
6: 啊，太奇妙了，这是哪位专家设计的？
8: 廖飞的脸色暗了下来。
7: 我爸爸。好了，告诉板垣叔叔别找我了。
8: 廖飞说完转身走了。池田想去追，可是看到渐渐逼近的火光，又没有敢去追。廖飞走远了，渐渐地看不见了，池田的脸上不免现出了愁容。
6: 这我怎么跟将军交代呢？
8: 日军野战指挥所，十几个级别不同的日军军官噤若寒蝉地低着头，偷偷看着在中间的板垣和池田。板垣照着池田的脸狠狠地打去，池田还是穿着那身破军装，带着被土匪殴打的旧伤，一声不吭地挺着。周围没有一个人敢上去劝解。一个值班参谋进来报告：
5: 将军，西线搜索分队报告，30里内没有发现任何搜索对象，请示是否继续向纵深寻找。
8: 另一个值班参谋随后走了进来：
9: 将军，南线搜索分队报告，距指挥部13公里的沟帮子方向发现抗联活动迹象，请示是否继续搜索。
8: 中泽此时也从外面匆匆走了进来：
11: 将军，这里的驻军35旅团旅团长松本将军说，他们所有的兵力都用于防御苏军正面阵地了，没有能力对这个地区进行扫荡。如果您一定要进行这次扫荡的话，就请山田司令官下命令，并再调来2个师团，至少5万人才有可能。
8: 板垣叹了口气，铁青的脸上没有一丝表情。中泽继续报告说：
11: 将军，高桥浩送给您的情报已经去冲洗了，他的账文也已经速交大本营陆军部核对去了，您看。
8: 板垣没有说话，目光重新聚到了池田的身上。池田的腿此时有些发抖。中泽上前一步讨好地报告：
11: 将军，池田少佐已经命令一个分队去寻找那几个土匪，务必把他们清除掉。
8: 板垣的表情这时有些缓和下来。中泽试探地问道：
11: 将军，这一带是共产党抗联的根据地，如果我们搜索纵深太大，对我们很不利呀。您看，是不是？
8: 板垣转过头来，果断的命令：“
12: 命令，本地区所有电台全部开机，全面持续的监听
13: 是否有新的电台出现？监听苏军电台是否出现了新的呼号？
14: 是。
8: 中泽点点头，急匆匆地走了出去，边走边对部下喊道：
11: 通知机场，将军马上返回新京。
15: 是。
8: 士兵们应声去办了。日军指挥所外，板垣带着一群人走出来，迅速地上了汽车，飞快地离去。不远处的树林里，此时露出一双机敏的眼睛，他就是廖飞。看到板垣等人都走了以后，廖飞也站起身来，向远处走去。远东情报局捷普洛夫的办公室里，他的助手库拉科夫推开门，轻轻走了进来。
16: 有消息吗？

0: 杰普洛夫焦急地问道。库拉科夫摇摇头，
1: 暂时还没有。
0: 杰普洛夫的脸上现出了不安。
2: 那么其他渠道呢？
1: 哦，也没有。只有抗联通报我们说有两个日本军人被土匪劫持了，然后逃脱了。
2: 两个日本人？
1: 是的，是两个日本人。
2: 怎么会是两个呢？要不多一些，要不就是他一个。怎么会是两个呢？
1: 也许跟我们这件事根本就没有关系。
0: 正在这时，瓦西里走了进来。
3: 将军同志，元帅同志，请您去他办公室。
0: 杰普洛夫叹了口气，耸了耸肩膀。
2: 哎，又来了。每天上班第一件事就是把我叫过去一通臭骂，比他吃早餐还准时。等我回来开会，我们一定要想点办法。
0: 杰普洛夫收完，无奈地走了出去。新京老城区的街道上，此时还算热闹，街边有卖豆浆的小推车，也有卖菜的、卖柴火的。街上的人来来往往，却每一个人都走得很快，很。

0: 很少有互相打招呼的。廖飞还是穿着那身没有领章的日本军服，但已经挂破了，并且脏得要死。他在一个电线杆子前停下来，从上面发现了一张招贴广告，顺手撕了下来。招贴广告上写着：康熙公馆廉价出租，西头道街八号老蔡家。廖飞看完了，来到了不远处卖豆浆的小车前。
1: 掌柜的，来碗豆浆。
0: 廖飞掏出5块钱递给小贩，小贩看了显得有些紧张，他小心翼翼地盛了一碗豆浆递给了廖飞。
2: 嘿嘿，喝吧，这碗豆浆啊就送您了。
0: 廖飞看了不免有些疑惑，
1: 你怎么？
0: 小贩陪着笑说：
2: 您看我这就是干一年也不一定能挣下您这张票子。您喝吧，老总。
0: 见小贩紧张的样子，廖飞不好再问下去，赶紧把那碗豆浆喝了。当廖飞想把5块钱塞给那个小贩时，又似乎意识到了什么，他赶紧问小贩：
1: 请问西头道街怎么走？
0: 小贩抬起手朝前面指了指。
2: 从这儿往前再朝西拐就是了。
0: 廖飞看了看，点点头，朝西走去。当他拐过街口，看到那个所谓的西头道街比刚才的那条街还要长，肮脏不堪，便有些疑惑地问旁边的一个人：
1: 这有一个康熙公馆吗？
0: 那个人愣了一下，摇了摇头：
3: 没听说过。
0: 说罢便急匆匆地走了。廖飞无奈，又继续往前走去。走着走着，忽然发现了一个挂着西头道街八号的标牌，不禁一阵高兴，他又向里走去。这是一个门洞，廖飞走进这个门洞后，发现里面是一个院子，四周的2层楼围成了一个圈，把整个院子弄得跟天井差不多。在1楼有一条楼梯通到2楼，2楼外的走廊连接着每一家每一扇门窗。院子里很安静，没有人走动。廖飞有些疑惑，又返回身去，走到门口看了看门楣，那上面的标牌确实写着康熙公馆4个字。他瞅了瞅，有些犹豫。就在这时，廖飞突然听到门里靠近大门的一家传来了砸家事的声音，还伴随着一个女人的叫骂声：
4: 你个倒霉秧子，包货，拿着2斤巷子面就想嫖你老娘呀，你不打听打听，不拿点正经粮食来，就敢爬到老娘我的床上，那是你连巷子面也不打算吃了吧？
0: 伴随着叫骂声，一个男子手里拎着小布口袋，灰头土脸地倒退出来。
5: 这还是我前几天挣下的，我都没舍得吃，这不都给你拿来了。
0: 男子话音未落，一个典型的东北徐娘冲出门来：
4: 你拿来给我，我要你那破玩意儿，你给你老娘你妹子你姐去吃吧，老娘我可咽不下去。哼，我就见不得你这种倒霉秧子货，一副挣巷子面的身板，还什么都敢想，什么都惦记，还什么都不想落下。
0: 男子被女人骂急了，禁不住嘟囔起来：
5: 大帅爹，你也不用这么埋汰人，哪天我真的给你挣来高粱米，还是白脸高粱米，你信不？
0: 大菜碟一听冷笑了：
4: 我信你哪天给老康家当上亲戚了。
5: 老康家？
0: 男子不由得愣住了。
5: 老康家是谁？
0: 大菜碟张口骂道：
4: 哼，这你都不知道，那是皇上康德家，滚！ 你再不滚，看老娘我怎么削你！
0: 大彩蝶说着，抄起一块砖头就飞了过去。那男人见了，拔腿就跑。砖头屑溅到了廖飞身上，大彩蝶这才看见还有一个男人站在门口，不觉愣住了。
4: 哎，那位，干啥的？找我的吗？带正经粮食没？
0: 廖飞没有回答他的问话，却大声地问：“
1: 大姐，这里是康熙公馆吗？”
0: 大彩蝶一听就愣住了。
4: 哎呦妈呀，你小声点儿，这是老辈子的叫法，现在可不敢这么叫喽，说是跟太祖爷同名了，不准叫了，再叫这名是杀头的罪。原来住这儿的都是有头有脸的人，全吓跑了，咱们才住了进来。行了，大兄弟，姐姐教你个乖，走吧，别找事儿。
0: 廖飞没有走，却继续问：“
1: 大姐，这里是不是有房子出租啊？”
0: 廖飞说着，拿出了那张招贴给大彩蝶看了一下。大彩蝶瞅了瞅，骂道：“
4: 这个倒霉东西，肯定是老六叫徐师傅写的。”
0: 廖飞没有管大彩蝶说什么，继续问道：“
1: 大姐，是不是没有房子出租了呀？”
0: 大彩蝶想了想，
4: 啊，房子倒是还有，不过看大兄弟你也不像个苦力呀，住这儿不委屈你？
0: 廖飞苦笑了一下，
1: 我到新京是投奔亲戚的，亲戚找不着也回不去了，总得找个地方先住下来，再想想办法。要是大姐能帮帮我。
0: 没等廖飞说完，大彩蝶就爽快地答应了。
4: 行，你自己看，能住你就住，俺们也没等着你的房钱买巷子面。
0: 大彩蝶正说着，从门外进来一个七八岁的小女孩，她背着一个口袋，手里拿着一个耙子，脸上脏兮兮的，却还是掩饰不住那股子清秀劲儿。大彩蝶指着女孩说：“
4: 这是俺闺女巧丫，闺女，你带这个叔叔去看看那间房子。”
0: 大彩蝶说完回屋去了。巧丫好奇地看着廖飞问：“
4: 你是中国人吗？”
0: 廖飞看着小姑娘笑了：“
1: 是啊，怎么，我不像中国人吗？”
0: 巧丫指着廖飞的衣服说：“
4: 中国人哪有穿这身衣服的？你要是这么出去，小心挨砖头。”“
1: 是吗？那怎么办呢？”
0: 廖飞故意问。巧丫儿想了想说：“
4: 你跟着我吧，跟着我就没事儿了。”“
1: 行，我就跟着你。巧丫，跟着你看房子去吧。”“
4: 走吧。”
0: 巧丫说着，带着廖飞转到了楼梯底下，指着背靠外墙的那间小房子说：“
4: 喏，就是这儿。”
0: 说着便带着廖飞进了那间房子。这是一间楼梯下面封上墙而形成的一间小。
6: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7: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8: 严选走心推荐，港港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

0: 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三，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1: 现在时刻15:00。
2: 当你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3: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2: 当你听一首歌。

0: 此刻就是你的大牌主打歌，人人大牌，首首精彩。
1: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孩子气是周笔畅演唱的一首充满童趣与当代打工人心境写照的歌曲，歌词中提到的坏掉的那台电梯一定是跟人类赌气，没关系，谁没有点小脾气等句子，都反映出了现代人在快节奏生活中偶尔流露出的孩子气和任性，以及对生活中小挫折的无奈与释怀，传达出一种无论年龄多大都应该保持一颗童心，勇于表达自我情感的生活哲学。

0: 是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2: 抠门的老钟一到医院就舍得了。
3: 你这个手术费啊，需要十几万，你看
4: 治治多少钱都治，保命要紧呐。
2: 固执的小张一见医生就听话了。
5: 这次治疗需要你配合，不然
3: 哎，我配合，我配合，一定听你的。
2: 着急的李总一说住院就有时间了。
5: 喂，赶紧订好机票啊。

0: 客户等着我呢。
1: 这么忙，那手术给你往后排排。
0: 哎，别别别，大夫，我有时间，有时间。
2: 工作生活千万条，关爱自己第一条。
3: 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40年，华语乐坛风云激荡。一代又一代音乐人灿若群星，他们是诗人，是浪子，是游侠，他们是乐坛的盖世英雄。当家人物，硬核金曲，金曲大当家，有请本期金曲推荐官。

2022年开年的时候，陈奕迅为英雄联盟动画演唱的主题曲《孤勇者》热度持续飙升，一夜之间播放量就达到了2亿。就这样，陈奕迅又多了一首出圈热歌。陈奕迅的乐坛地位已经用不着出圈来肯定了，出道将近30年的他拥有着多首脍炙人口的歌曲。早在20年前，他就被媒体誉为接班张学友的新歌神，还是金曲歌王的纪录保持者之一。几年前，陈奕迅说自己不想再工作，但是环顾香港乐坛却找不到陈奕迅的接班人，看起来歌神出现了断档，也难怪媒体会把陈奕迅称为末代歌神。而陈奕迅唱到现在，他也的的确确就像是一个孤勇者。金曲搭档家，本期当家人物陈奕迅。本节目在网易云音乐全网独播，欢迎订阅、收藏、转发、分享。你还可以在评论区留下听歌体验和独家的音乐记忆。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

2023年7月，陈奕迅在台北小巨蛋举行巡演的最终场，吸引了大批粉丝前往观看。歌迷们在演出中欢乐跟唱，甚至提出点歌的要求，陈奕迅也投入地演唱观众点选的歌曲，并且表示将来的演唱会将不再准备歌单，让观众朋友现场点歌，他愿意清唱任何曲目，这个想法也得到了观众的热烈欢迎。然而在观众点歌的过程中，一位歌迷表示不愿意听陈奕迅的经典曲目《孤勇者》，而面对这个意外的挑战，陈奕迅毫不犹豫地回应，你不想听就离开吧，我没打算唱。令人惊讶的是，这位歌迷果然选择离开了现场，而陈奕迅毫不在意地转向其他观众，坦然地说道，你们看，有人离开了，也许他们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吧，我很好开了，没关系，我不会在意，因为爱已经交换过了。有人称赞他现场一口

0: 爱情转移时，由于过度紧张兴奋出现了忘词。忘词本是歌手在表演时一个经常会出现的情况，而 Eason 竟然双膝跪地高举双手，对不起大家。他回应道，面对这么多支持自己的歌迷，还有为自己创作的词神，不应该出现这种错误，我只想表示自己诚挚的歉意。他大概是一个疯子吧，他的喜感也是与生俱来的。
1: 如果那两个字没有颤抖，我不会发现我难受，怎么说出口。

人们常说疯子和天才只是一线之隔。陈奕迅刚出道时，梅艳芳也曾经评价陈奕迅唱歌真的很棒，但真是一个傻乎乎的人。陈奕迅看上去就是傻乎乎的，其实他才是一个天才。在他身上，深情和鬼马得到了很好的统一。正是因为这样，陈奕迅把去看他演唱会的人搞分裂。前一秒看他鬼马的装扮会让人忍俊不禁，后一秒听到他深情的歌声又让人潸然泪下。曾在好久不见这首歌的评论区看到过一句话，听不懂这首歌的人是幸运的。是啊，如果真的听不懂这首歌该有多幸运，没有离别的伤痛，更没有一拍两散而后再见的心酸。听懂的人一定经历了一段不敢触碰的伤痛往事，这首歌一字一句都像是在撕扯伤口，在寂静的深夜里疼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当家人物硬核金曲，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大当家。
3: 有时候会想，伊森究竟有怎样的过往才能够唱出如此深情的歌曲。其实他代表每一个普通人，他的人生没有那些苦情戏里多余的剧情，只是按部就班的上幼儿园上大学，在逐渐摸索中找到自己人生的方向。12岁那年，陈奕迅离家去英国读书，也成了他日后歌唱时经常会浮现在脑海中的一段对于乡愁的最青涩的理解。1995年暑假期间，他回到了香港，参加了 TVB 举办的第14届新秀歌唱大赛，并且一举夺得了冠军，签约华星唱片，然后正式踏入了香港乐坛。

0: 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1: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到九十年代初，那是香港乐坛的鼎盛时期。张国荣、梅艳芳、张学友、谭咏麟，你方唱罢我登场，尚为青涩的陈奕迅，在这批巨星的光环之下，这条路走得并不算轻松。混迹乐坛的日子一直持续了五年多的时间，直到1999年，陈奕迅推出了《幸福》《天佑爱人》《新生活》以后，他才真正开始在香港乐坛崭露头角。后来他的制作人认识了台湾地区音乐人陈小霞，对他创作的十年大加赞赏，并且毫不犹豫地买下来，让陈奕迅翻唱成粤语版的《明年今日》。这首歌帮助陈奕迅在香港小火了一把。九十年代末期，香港乐坛开始逐渐萧条。一年以后，新签约的英皇想让陈奕迅重新唱一个国语版的《明年今日》进军内地市场，陈奕迅却不干了。他说，粤语版我已经唱了几千遍，现在又唱成国语版，有种买二手货的感觉，而且我非常喜欢小霞姐唱的版本，没有信心超越。后来在公司的软磨硬泡之下，陈奕迅还是用国语重新演绎了这首歌，而这一唱正式开启了他红遍内地的历程，也唱出了华语乐坛一个崭新的时代，以至于后来他谈起这段经历的时候，仍然是手舞足蹈，一副不可思议的样子。

0: 人美情美情更美。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78，400611678。

0: 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40年，华语乐坛风云激荡，一代又一代音乐人灿若群星，他们是诗人，是浪子，是游侠，他们是乐坛的盖世英雄。当家人物，硬核金曲，金曲大当家，有请本期金曲推荐官。

欢迎回到金曲大当家，我是金曲推荐官，本期当家人物陈奕迅。本节目在网易云音乐全网独播，欢迎订阅、收藏、转发、分享。你还可以在评论区留下听歌体验和独家的音乐记忆。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和要求，都欢迎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来互动。流行歌坛黄金时代有多少超级巨星？在这个每个人都可以成名15分钟的新时期，真正能够称得上是歌神的新一代人物只有陈奕迅。在许冠杰、张学友变成记忆中过去式的日子里，陈奕迅和他的歌曲陪伴我们走过一段段难忘的时光。陈奕迅一直都是个长不大的大小孩，在电影和采访里他都给人感觉是个很随性开朗的人，但是在他的歌曲里，他的深情却成为最有杀伤力的武器，总能触到听众内心最柔软的部分。他略带沙哑的声线让那些柔情动人的作品带上了一种特殊的尘世气质。只有在歌中我们才真正了解，原来那个爱开玩笑的 Eason 对歌唱的热爱到了何种程度。进入新世纪后，在听众群里有影响力的歌手很多，但能做到像陈奕迅一样在华人圈呼风唤雨的人却屈指可数。他唱片主打歌曲几乎都变成当年或者那几年的金曲，而他的号召力也并没有因为作品推出速度减慢而得到消减。相反，在演唱会市场上，他的门票总是遇到秒光的火爆盛况。在陈奕迅音乐生涯里转战了3家唱片公司，他都成为当时公司里的一块金字招牌。究其长盛不衰的原因，除了他拥有迷人的沙哑嗓音和遇到很多才华出众的幕后创作者之外，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他对歌唱近乎疯狂的投入和热爱。作为新时代最后一位歌神，陈奕迅在事业上的努力和追求完美一样值得人们尊敬和学习。

陈奕迅在华星时代就奠定了自己演唱情歌的江湖地位，演绎那种割舍牵挂却无法抽离的情绪很有一套，比如刚刚听到的《伤信》。入行年龄偏大的陈奕迅有着比同辈人多一点的成熟，使得他的作品在青涩的出道期也如此感人。2003年4月1日，身在伦敦的姜志仁突然听到张国荣去世的消息，十分震撼，悲痛不已。他无法用语言表达那时的心情，就把他们画成了乐章。那首曲子叫 Depression， 是抑郁的意思。后来陈奕迅为自己的新专辑选歌就选中了这首曲子，但是其他制作者都不想再沿用姜志仁原本的主题，觉得过于沉重，于是姜志仁改曲，黄伟文填词，它成了另外一首作品《浮夸》。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1: 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之感。

0: 陈奕迅加黄伟文的组合广为人知，陈奕迅加姜志仁的组合知道的却不多。 CYCOM 就是姜志仁。在和陈奕迅合作之前，姜志仁是张国荣和王菲的金牌作曲人。姜志仁擅长用曲调表现平静下的躁动，而张国荣擅长用歌声表达内心的波涛暗涌。两个内敛至极的人用音乐完成了对自我的追求。他们合作最得意的时候，张国荣突然离世，那是对姜志仁很大的打击。他很不解张国荣怎么会舍得离开，在那样悲痛的心情下，他写出了 Depression。 陈奕迅决定要 Depression 时，曾经打算自己填词表达对哥哥的思念，这也是陈奕迅唯一一次想亲自填词。但是后来他还是没有办法写出令自己满意的歌词，最终将这个任务交给了黄伟文。黄伟文笔下故事从悼念哥哥变成了一个不得志的小人物的嘶喊。不得志的心情陈奕迅深有体会，他从新秀歌唱大赛出来，没有像前辈梅艳芳、张卫健那样迅速走红，挨了很久，唱红了 K 歌之王，才打响了名头。
1: 我唱到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这里是金曲大当家，当家人物硬核金曲，欢迎您继续收听。
3: 之后他转战英皇，逢香港经济下行，公司为了赚钱给陈奕迅安排了很多电影拍摄工作，唱歌的机会则越来越少。陈奕迅不愿服从公司安排，结果被雪藏。约满之后，陈奕迅跳槽到新艺宝，跳出了大运，浮夸令人过耳难忘。陈奕迅的癫狂，黄伟文的邪气和姜志仁的诡秘，处处暗合，交相辉映。于是以势不可挡之势，从香港火到内地被争相传唱，而且获得了诸多奖项。陈奕迅的嘶喊给低迷的香港乐坛带来了新的希望，也迎来了自己的时代。打开内地市场之后，陈奕迅的事业随之步入了黄金期。第二年，一个叫择日生的心理分析师用业余时间写了一首曲子，姜志仁将之编曲后富士山下横空出世。这一年陈奕迅接班张学友，歌坛封神。2007年，徐峥主演的电影《爱情呼叫转移》上映，电影《爱情转移》就是富士山下的国语版，成为那年播放率和下载量最高的流行曲目。两首歌于内地、香港大大小小取得了数十个奖项。在颁奖台上，陈奕迅提到一个陌生的名字，择日生。他说很遗憾，一直没能见到作曲人择日生本人，要多谢他。于是这个名不见经传的作曲人开始进入大众视野，也被一些乐迷好奇，择日生是笔名。至于他为什么叫这个名字，至今也没人知道。富士山下是他的入行作品。

将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深藏，岁月温度凝练其中，尽显国风雅韵。

0: 沧沟国堂，中国白酒手艺人，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2: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4: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5: 现在时刻16点整。
6: 当你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7: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6: 当你听一首歌。

0: 此刻就是你的大牌主打歌，人人大牌，首首精彩。
1: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孩子气是周笔畅演唱的一首充满童趣与当代打工人心境写照的歌曲，歌词中提到的坏掉的那台电梯一定是跟人类赌气，没关系，谁没有点小脾气等句子，都反映出了现代人在快节奏生活中偶尔流露出的孩子气和任性，以及对生活中小挫折的无奈与释怀，传达出一种无论年龄多大都应该保持一颗童心，勇于表达自我情感的生活哲学。

0: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2: 抠门的老钟一到医院就舍得了。
3: 你这个手术费啊，需要十几万。你看，
4: 治治，多少钱都治，保命要紧呐。
2: 固执的小张一见医生就听话了。
5: 这次治疗需要你配合，不然……
3: 哎，我配合，我配合，一定听你的。
2: 着急的李总一说住院就有时间了。
5: 喂，赶紧订好机票啊，客户等着我呢。
6: 这么忙，那手术给你往后排排。
3: 哎，别大夫，我有时间有时间。
2: 工作生活千万条，关爱自己第一条。
7: 人美情美情更美。 FM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8: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9: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

0: 江东区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2: 南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
3: 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4: 明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5: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6: 开心杂货铺啊。
5: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6: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7: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我是资深美女马珍珠。
8: 开心杂货铺，大家好，我是普通青年牛德华。
7: 阿贵结婚那天去迎亲的时候，女方突然要加10万块钱的彩礼，不给就不让接新娘。
9: 阿贵气得脸色都变了，出去打电话给前女友说，我如果今天去娶你，你愿意嫁给我吗？
7: 前女友反应神速地说道，不愿意啊，怎么了？
9: 没事儿，我就是随便问问，要不你借我点钱。
8: 一天，铁柱媳妇儿和闺女看电视剧西游记，正好播到了猪八戒背媳妇儿这一集，突然呢想到一个关于猪八戒的谜语。
5: 闺女，妈给你出个谜语，你猜猜是谁好不好呀？
10: 好啊好啊好啊，
5: 你听好了啊，肥头大耳肚子圆，排行老二不简单，见到美女嘻嘻笑，不爱干活嘴还馋，猜一个人物他是谁呀？
8: 女儿不假思索脱口而出，
10: 是我爸。
7: 最近铁柱上火了，口腔溃疡，舌头不太利索。晚饭之后，老婆对铁柱说道，家里就还剩一个梨了，让给你吃了吧。
8: 铁柱接过梨，感动地说，老婆，你这是孔融让梨呀。
7: 话还没说完，老婆啪啪给铁柱两个大耳光。
9: 家里只剩下一个梨，老娘让给你吃，你还敢骂老娘是恐龙，找死啊你。
8: 刚结婚那几年，铁柱两口子一直没有要孩子，周末没事准备出去逛街，铁柱媳妇一边化妆一边感慨，哎，
11: 岁月不饶人呐，这才30多，怎么这么显老呢？老公，你说有什么防老的秘诀吗？
7: 铁柱低头玩游戏，没有吭声。
9: 哎，问你话呢，你不吱一声啊？
7: 门外边铁柱的老妈听到了就说，咋没有防老秘诀呀，我就有。
8: 铁柱老婆一听就很吃惊，刚想问个究竟，就听老太太又说话，
12: 养儿防老，赶紧生一个吧。
7: 大头坐高铁，乘务员服务态度很不好，于是大头建了一个 WiFi 热点，名字叫做免费 WiFi， 密码问乘务员。
8: 据统计，10分钟之内已经有6个人

0: 和乘务员吵了起来。
1: 早晨，媳妇儿拍拍铁柱，哎，跟你说个事儿啊，你微信上的2000块钱我转过来买东西了。
0: 铁柱长叹一声，怎么搞得这么客气，我敢说个不字吗？
1: 咱们家还是很民主的，要充分保障你的知情权。
0: 有一天，大头坐公交到站之后，上来一位女士抱着个孩子，大头很有眼力劲儿，赶紧给人让了个座。
1: 那位女士笑着对小男孩说道，快说谢谢儿子。
0: 然后那个小男孩奶声奶气地对大头说，谢谢儿子。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开心杂货铺，
1: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3: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1: 昨天老婆买了一个塑料锤放在客厅，对老王说，以后你要是气到我，我就用这个锤子砸你。
0: 老王觉得不疼不痒的就没理他，结果第二天真的气到老婆了，他拿了塑料锤去装水。
1: 老王心想，哎，这我也不怕呀，装了水也砸不疼，还有弹性呢。
0: 直到老王看到老婆又把装了水的塑料锤放到了冰箱里，老婆关上冰箱门的那一刹那，老王直接道歉了，而且态度特别诚恳。
1: 高考成绩出来以后，阿豪的爷爷和街坊老张聊起了孙子的大学。大头的爷爷问老张说，老张头，你孙子考得怎么样啊？
4: 挺好的呀，考的空军飞行学院。你孙子呢？
1: 听到别人问自己，阿豪的爷爷自豪地说，嗯，我也不太懂，不过听他爸妈说话的口气，应该也是飞行专业吧。
4: 哦，什么学校？说出来听听。
1: 阿豪的爷爷想了半天说，哦，好像是叫什么蓝什么翔，你看这在蓝天上飞翔，肯定也是飞行专业吧。铁柱的老婆无意之间发现铁柱手机里存了一个电话号码，名字居然是39M 的人。老婆一直很好奇这个人到底是谁，内心也是充满了问号。啥意思呀？啊，3月9号认识的妹妹，穿39码鞋的妹妹，3×9=27岁的妹妹，还是，哎呀，究竟是什么呀？直到某一天，这个39M 打电话过来了，只听铁柱接起来说道：“
4: 喂，39妈，有事儿吗？”
0: 读高中的时候，大头暗恋班上的一个女生。一天自习课上，大头实在忍不住，偷偷地传了小纸条给女生，上面写着，其实我注意你很久了。
1: 过一会儿，女生也传了一张纸条回来，大头心急火燎地打开一看，只见上面写着，拜托你不要告诉老师，我保证以后再也不嗑瓜子了。
3: 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今日二条。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人？
3: 哎，师父，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4: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5: 林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6: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7: 开心杂货铺啊。
6: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7: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8: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9: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8: 铁柱的媳妇儿想去割个双眼皮儿，就和铁柱商量，老公，我想去割双眼皮儿，你觉得怎么样呀？
10: 哎呀，别去了吧，多疼啊。
8: 不太疼的，打麻药就不疼了。
10: 媳妇儿，我还是觉得疼。
8: 我打麻药你疼啥呀？
10: 我疼钱呢，好几千没了。
8: 结婚纪念日，老婆兴致勃勃地给铁柱打电话说道，老公，我们今天晚上去哪儿庆祝呀？
9: 铁柱非常冷静地回答说，老规矩，跟我们第一次约会一样，不见不散。
8: 就这样，老婆在西餐厅门口等了半宿，
10: 铁柱在宾馆门口等了半宿。
8: 昨天下午回家的时候，铁柱看见单元门台阶上坐着一个老婆婆，双手捂着脸，严严实实的看不到表情，胳膊支在。
0: 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装修大师栏目合作品牌，大自然装修，中高端装修，更多人选择大自然，好装修不花冤枉钱。喜悦雅舍家居，3000平实景美学馆，福山源头严选，买手直采，全案落地，一件也是工厂价，懂搭配更懂品质，来喜悦雅舍，把家装成想要的样子。乐斯曼卫浴，乐斯曼卫浴，本土品牌，匠心品质，服务至上，树立港城卫浴新标杆，乐斯曼，您身边的卫浴。

0: 轩门窗，家装换窗不用愁，精工品质选富轩，隔音隔热，防水抗风，超大玻璃安全耐用，好门窗富轩造，富轩全屋门窗，三菱电机，品质造就信赖，科技成就未来。三菱电机深耕空调领域，以严苛品质筑牢根基，以前沿科技升级体验。家用柜挂机、中央空调、全热新风系统，全方位营造恒温舒适空间。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装修大师栏目合作品牌，大年空间设计工作室，26年深潜行业，以阅历沉淀设计，以品质兑现承诺，专注家装别墅与商业空间，坚持一案一专属私人定制，无模板不复制，用实景作品说话。地址：东方花园18-3栋，预约专线13776599888。保利管道，保利管道坚守品质初心，助力亿万家庭享有安全、舒适、绿色、智慧的人居环境。创远电缆，家装用线选创远，防火阻燃更安全。家装布线不将就，创远防火电线，遇火不易燃，低烟无毒更安心。防火用电，认准创远电线。
1: 装修源于一种态度，一种我们对生活的态度。精致生活是你对家装艺术的不懈追求，美妙人生是你对家装品质的专属享受。不一样的家装需求，我们搜罗万象；贴心的家装服务，我们一网打尽。穿梭于都市的摩登世界，装修大师与您一起做品质生活的装修达人。装修大师，
2: 好，听众朋友，抖音空间的粉丝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收看装修大师节目，我是您的朋友琪姐。装修大师节目是由连云港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连云港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以及连云港市装饰装修行业协会共同开办的一档公益节目。那么在这儿呢，我们将一同关注我们家装的那些事儿。这里我们直播室的两路热线85453123、85453123、812123345为您开通。在我们节目进行过程中，您有任何装饰装修方面的问题需要向我们的专家来咨询，亦或者您在装修的这个场景当中遇到问题需要我们来帮助您解决啊，或者是在各个消费环节中遇到问题需要我们帮助您维护您的合法权益的时候，记住啊，这两路热线依然是我们的投诉维权的热线，同时呢，我们的24小时服务微信号。
3: 南国汤沟酒，开坛十里香。
4: 315曝光台由中国白酒手艺人汤沟酒业冠名播出。
3: 南国汤沟酒，开坛十里香。岁月珍藏，留住时空味道。老窖生香，方成绝世佳酿。汤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5: 存款保险有条例，守护存款更安心。建设银行连云港分行温馨提示：本机构吸收的本外币存款受到存款保险条例保护，认准存保标识，存款安全无忧，保障限额50万，本金利息都受保，本币外币都覆盖，大小银行都保障，保费均由银行交，正规渠道放心存。存款保险为您的存款保驾护航。
2: UQI315902，徐七拼315902也为您开通。你有任何遇到任何消费场景中的问题需要投诉的话，记住啊，您这两种方式都可以使用啊。如果是通过我们线上投诉的方式啊，通过添加我们服务微信号的朋友们，记住啊，第一时间要把您的真实的姓名和联系的电话发送给我们，便于我们第一时间调查核实啊。如果您方便的话，把您所遇到的问题啊，以及您的所有的消费证据啊和您的诉求啊，第一时间发送给我们啊，我们将快速。

0: 速的帮您进行调解。好，今天要和朋友们来聊的这个话题呢，是很多朋友都非常关注关心的啊。我们看了一下线上咨询的这个消费者的人数呢，已经超过了1000多人啊。我们讨论的一个要点，今天第一部分的一个要点呢，是讨论厨房电器，哪一些电器是真的鸡肋，哪一些电器是伪鸡肋，实际上对我们的生活是非常有帮助的啊。我们今天专门为朋友们请来了我们装修大师专家团成员，以及我们消费维权专家团成员，厨房电器类的专家啊，来自于我们老板电器的田欢啊，田总在这儿呢为朋友们解疑答惑。在节目的后半部分呢，我们将线上调解一起啊这个厨电因为质量引发火灾啊的这样的一个案例啊进行线上调解啊。我们欢迎朋友们也通过抖音的这个空间来收看我们的节目啊。抖音呢，朋友们可以直接通过添加我们的蓝微账号直播连云港，或者主持人账号902琪姐全拼来收看我们的节目。朋友们呢在收看的过程中需要提问，记住啊，您可以把您的问题打在公屏上啊，我们可以现场为您解疑答惑啊，或者是线下啊，依旧通过我们的服务微信号来联系我们。好，首先欢迎我们今天的专家田欢田总啊，田总你好。
1: 大家好。
0: 很高兴，很高兴百忙之中啊邀请我们田总来为我们解疑答惑。首先呢，我们来讲一讲，就是朋友们眼中或者是心目当中啊，关注度非常高的这种所谓的鸡肋产品，它究竟鸡不鸡肋啊？首先第一个，咱们先说洗碗机，这个我看关注的朋友超过了2000多位消费者啊，这是关注度最高的一类电器。
1: 对
0: 啊，就是很多这个新要装修的业主都在咨询同样的一个问题，我们之前从来没用过，但是这个洗碗机已经大名鼎鼎了，就是我们不知道它真的好用还是不好用，但是我去翻各种各样的这个帖子，发现有人说实用，有些人说真的不实用。那首先我先请我们的专家啊，我们业内人士来给我们讲一讲。
1: 好的，那从洗碗机这个厨房电器的品类来讲，它洗碗机的这种怎么说呢，我们按照这个类别我们分为三种，然后一种是这种台下的嵌入式的洗碗机，一般它的套数会大一些，然后一种是这种台上的小套的，就像我们这种小蒸烤箱台式的微波炉那种的，它一般是小套的，也是起源于西方国家。然后第三种呢，是我们这种台面跟水槽嵌在一起旁边的，叫水槽式洗碗机，这种的话一般套数也比较小一点，它的方法不一样。所以说客户提出来就是这个洗碗机鸡肋，可能是存在于他用的不同形式的这种款式的洗碗机，他有不同的看法，也不是一篇概全说所有的洗碗机它都是鸡肋产品
0: 啊。那咱们分析一下啊，就比如说咱们我觉得用的最方便的应该就是直接跟咱们的这个台盆我们厨房里面的台盆放在一起的，这样的是不是更方便一点？
1: 最初的洗碗机的这个发源是西方，它是以这种台上的这种独立的这种台式的产生的，它当时这个套数都比较小一点，可能就只有3套、4套、5套、6套这样子。但是这个洗碗机被我们搬到中国来，因为我们现在咱们国产的品牌都在做洗碗机，搬到中国来以后，我们中国第一人口比较多，然后这种碗盘，我们吃一顿饭，鱼盘煎盘，
0: 对，
1: 炒锅、炖锅、珐琅锅、砂锅，
0: 对，
1: 然后各种的这种碗、汤碗等等都比较多，然后导致于说，为了适应这个中国的客户的需求，他需要做大套的。OK， 那我们就大力的发展的这种台下的嵌入式，现在最大的多到20多套，你家里有8口人都没有问题。
0: 就是我锅也能放进去吗？
1: 锅也能放进去
0: 洗，也能放进去啊。
1: 对，所以说这是一个发展。那客户说有一些不好使，那可能他选了这种小套的产品，他觉得不好用。另一个方面就是，他手洗洗习惯了，然后可以放在，因为我们也存在一部分的这个客户还在用消毒柜，因为这个洗碗机是消毒柜的一个衍生品啊，因为洗碗机都具备这个高温杀菌烘干的这种功能，它可以进到 有这个杀菌的这个作用，所以说这个洗碗机是继前边比较注重生活品质消毒柜客户的一个升级衍生品。
0: 其实消毒柜也不便宜，我记得我当年买的时候也要6000-7000块钱，5000-6000块钱的，很贵的。
1: 对的，其实现在消毒柜它也有它的这个客户群体存在，因为它是专门做消毒的一个产品，但
0: 它也有 bug。
1: 你说一说，
0: 因为我也遇到过，我看这个也有这个几十位的消费者跟我遇到同样的这个情况，因为不是自己使用，家里边家人使用的时候，您知道我们有些塑料的这些碗，放进去了，只要它一高温，立刻就化了，它就粘在了这个洗碗这个柜里边，然后二次使用的时候就一股怪味儿，就没法再使用。
1: 对，它的确是需要去注意的，因为我们每一个产品都有注意的这个事项。
0: 哎，对，
1: 消毒柜的话，因为它会进行高温的这种杀菌，它就需要有一些产品，说塑料制品，它不可以放到这个消毒柜里边进行消毒，
0: 是的，
1: 对吧？这个是产品需要的一个这个产品使用上的一个注意事项。然后我们回过来继续去讲洗碗机。那同样的洗碗机，我们有一些这个怎么讲，就是这种碗具器具是不允许放到里面去使用的，它也有一个弊端，比如说木质的。
0: 木头的碗是不能放进去的。
1: 比如说有一些这种不可以放到洗碗机，因为洗碗机它也存在于高温除菌这样一个这个模块的功能，它也是不可以放进去的。
0: 是不是玻璃制品，就是比如说的酒杯，杯壁比较薄的那种？
1: 看这个玻璃杯，这个杯子它是从哪儿买的？它上面一般正规的厂家生产，它都会有标注可不可以使用洗碗机。如果它可以使用，那放进去是没有问题的，因为我们的洗碗机洗一些红酒杯平常用的水杯啊、口杯都是没有问题的。但有一些就是厂家没有标注它可以放在洗碗机里去洗的，它接受不了那么大的水压去清洗或高温去烘干，那就是不可以放进去的。
0: 那真的是有些可以，有些是不可以的，对吧？
1: 对。那说起来这个洗碗机鸡不鸡肋呢，如果说对洗碗机的这个有需求的客户来讲，他想要去解放双手，然后想要保证它的器具都达到一个这种高温杀菌，和比如说这个锅啊，我们用了久了之后，大家知道炒的话旁边还有很多这个油啊、黑的东西粘在上面，
0: 是的，
1: 对吧？可能我们有的时候习惯的时候觉得它有点生活气息，我不会说把锅后面经常去做清洗。但有一些这种客户呢，他对于这个家庭的清洁度有要求，包括这个锅的背面，他就想要让它一直保持是这种新的状态。OK， 那他会把洗碗机也放，把这个锅也会放到洗碗机去做清洁，但是自己洗起来呢，从锅各种到锅碗瓢盆到碗很累。
0: 哎，是的，
1: 他就需要这样一台洗碗机。那对于这样的客户来说，他不积累。然后对于客户他习惯于手洗，放到消毒柜里去消毒一下或者是晾干一下，他习惯这种生活方式，人口又比较少，就只有2-3口人，1-2口人随手洗一洗就很方便了，饮食的这种做饭也比较规律，不会有那种爆炒啊、炖啊、烩啊，就是那种油烟雾特别大的这种状况下，他生活简单，饮食的这种烹饪方式也简单，那他可能不需要洗碗机去帮他解决这么大的这种洗碗啊、洗锅的这种烦恼，那可能对于他来讲他会比较鸡肋一点。
0: 对，那就是这个是因人而异的，对吧？
1: 对，
0: 一定要在买之前、使用之前一定要咨询我们的这个厨电方面的专家，对吧？
1: 对，
0: 要根据您的这个整个的人口来设计。就比如说在装修的时候，您跟您的设计师或者是您跟厨电方面的专家啊，你比如说我们的田总，您也现场去看一下，对吧？
1: 对，
0: 然后再根据自己家里边的这个人口和未来人口的一个变化，看看我们需不需要啊。可能很多朋友这个小两口的时候觉得没什么需要的，但是一旦生孩子，你会发现这工作量是
1: 就增大了，
0: 骤然之间增加了啊！
1: 还有一些这个小两口啊，姐，我这边打断一下，可能要给你唱个反调。有些小两口呢，他可能刚结婚的时候，可能会划分一下，你做饭，我洗碗。
0: 对对对，有这样的。
1: 然后有时候另一个洗碗的人不想洗碗的情况下，他可能在装修的时候会选择买个洗碗机，解放一下自己的双手。
0: 这个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办法啊！
1: 是的，
0: 非常的好，我觉得是，其实既然科技能够改变我们的生活，能够解放我们的双手。其实它其实是一个不错的一个选择啊，
1: 是的
0: 啊。那我们在最后的一点点时间里就说到了，既然选洗碗机，我们可以根据我们家庭人数和这个
1: 和个人的这个需求
0: 来决定它的大小啊，它的这个式样。那么我选择了洗碗机，我还需要选择消毒碗柜吗？
1: 看功能看需求，因为有一些家里，比如说我们有老人家有小 baby， 他可能在一些这种饮食器具上注重非常高的消毒要求的时候，
0: 对，
1: 他可能还会去选择这样一个专业的消毒柜产品。那如果说因为现在我们这个厂方也在研究不同的产品，你像有这算不算打个广告呢？因为我们老板电器是有一个系列的产品，它做的是消毒洗碗机，就是它兼备了消毒柜和洗碗机的两种功能。
0: 我觉得这个好，
1: 这样就省地方了。
0: 哎，是的，
1: 选这个产品的话，就一下解决到以后了。
0: 对，就是因为很多朋友跟我讲，你知道吗？消毒碗柜最后它沦为什么？它就沦为这个放，我觉得放碗
1: 了。
0: 对对对，它而且设计的非常好，它比较实用啊。就是很多朋友讲，那是你花好几千块钱买这样的一个碗篮，就觉得内心心有不甘，对吧？但是哎，在咱们既有这个洗碗机的功能，又有消毒碗柜的这个功能，
1: 对，
0: 我觉得这个电器好哈。
1: 对，因为目前这款产品是我们的专利产品啊，广告不打了。我们接下来说，就是还是我们的业主朋友要根据自己的需求和家里生活的这个习惯和分工，然后去选择一下你是不是需要买这个洗碗机，需要您就选择，不需要就不选择，它就不鸡肋了吗？
0: 哎，对，的确是这样的啊。那么这个话题我们讲完了，那我们在这个节目的下半部分我们讲一个投诉的问题啊。那我们接到这个消费者的投诉呢，大致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啊，就是这个消费者李女士，他在2024年底的时候选购了这个某一款的这个厨电啊，油烟机加上这个我们的燃气灶啊，这样的这个使用到了今年4月份的时候发生了一件事，家里的老人啊，因为在看这个手机啊，看嗨了，就没有关注到这个灶上的这个情况，这个食物不仅发生了外溢，还发生了烧干锅熔断，最后引发了这个这个火灾啊，就是点燃了这个旁边的这个电线啊，那么是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现在这个调解的初步的调解的结果呢，厂家那个电器方呢，厂家给出来一个赔付的方案，是你这个烧坏掉的这个电器啊，两个电器啊，就是油烟机、灶具，剩下还有下面的这个厨房的这个橱柜、
1: 柜子，
0: 这个呢给予赔付，赔了六这个。初步的这个调解方案是给6000多块钱，但是消费者呢是不这么认为，他认为这个当时电线同时引燃了他们家的另外一个这个叫燃气热水器啊，这个他也是买的一个某进口品牌的这样的一款产品啊，他认为应该再赔付他一部分这样的一个费用，因为他毕竟也使用了这个几年的时间嘛，有将近两年左右的这样一个时间，提出了一个额外的6000多块钱的一个赔付的这样的一个诉求，那么我们也看了相关部门给回来的这个最后鉴定的一个结果哈，这个事故的这个引发的原因呢，是跟这个它的灶具的质量
1: 有关系
0: ，这个并不是这个除了这个消费者自己当然使用不当，这是存在了这个问题，但是灶具呢，它自身也有它的质量的这个问题啊，这个线路也本身也有问题，在高温之下啊，引发了这个火灾啊，电线的这样的一个火灾啊，就是说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2: 南国汤沟酒，开坛十里香。
3: 315曝光台由中国白酒手艺人汤沟酒业冠名播出。
2: 南国汤沟酒，开坛十里香，岁月珍藏，留住时空味道，老窖生香，方成绝世佳酿。汤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0: 那么这个消费者呢也聊了，他还是希望再赔付的这个电器呢，就包括了，因为这个火灾引发了他的这个顶棚。
1: 顶棚也
0: 对吊顶，它这个吊顶的损失啊、也有这个，我看了一下不多啊，不到2000块钱，1000多块钱这样的一个损失啊。这个这是商家呢是不能接受的，就大概有8000多块钱的这样的一个费用啊。
1: 嗯，
0: 所以就想问一下啊，如果是这个我们现在的前面的这个鉴定结果是正确的情况下啊，
1: 嗯，
0: 就是我们电器的质量引发的这样的一个厨房的这个火灾，
1: 嗯，
0: 那么是不是相应的所有的这个损失应该由品牌方来赔付？
1: 好的，因为我这边就是我们老板电器这边去处理这种，
0: 嗯，
1: 如果说真的是因为我们产品质量的问题，
0: 嗯，
1: 而且这个权威部门也出了这个相关的事故的真实原因，就是因为这台灶具出问题了，
0: 嗯，
1: 然后我们厂方会去全部承担责任
0: 啊，就是因为在我们这个电器生产就是出厂之前，就我们同时买了这个相应的这个质量险和第三方责任险，对吧？
1: 就是这个
0: 产品责任险
1: 是吧？
0: 啊，
1: 怎么讲呢，就是正常的这种投诉，就是这种投诉就是它发生火灾了，在我们这边去认证的一个权威的证明是报了这个119，
0: 嗯，消防
1: 119会进行调查，
0: 嗯，
1: 调查它的起火原因，
0: 嗯，
1: 起火原因是因为灶具，然后它再查灶具是因为质量问题还是说人为使用上导致的问题，然后去判定是厂方责任还是客户有自己的责任
0: 啊，消费者，
1: 如果
0: 嗯
1: 对，然后如果判定了就是厂家的这个责任的话，那厂家就会去给到相应的这个损失的全部赔付。
0: 嗯
1: 啊，
0: 我相信啊这个品牌啊，那这个品牌不是老板电器啊，再次说明一下啊，
1: 啊
0: 这个品牌的厂家的相关客服人员工作人员还有我们消费者啊，包括这个经销商今天都是在听和看，
1: 嗯，
0: 收看我们的这个节目的啊，
1: 嗯，
0: 那么在这儿说一下，其实国家呢对这个有相关的这个规定啊，是谁的问题引发的，谁来负责，
1: 嗯
0: 啊，这个相应的解决，那如果我们的这个我们说的消防部门
1: 嗯
0: 提出来的这个问题，嗯，的确是产品质量引发的，
1: 嗯，
0: 那么相应的这个赔付啊就包括了你其他部位的这个损失的这样的一个钱，
1: 对
0: 啊，但是如果啊这个还有另外一种可能性啊，就是因为我们还

0: 没看到这个相关的这个资料到我到琪姐的这个手上啊。但这个认定事故认定这个相关的责任证书，这个相关的这个责任书，如果您拿到了之后，根据这个来判断啊，如果说这个向消费者提供的这个资料是正确的话，那么这样的赔付是没有问题啊。但是还有一种啊，我们也经常会遇到，我人为的使用不到。
1: 对，因为我刚听到琪姐有讲这个案例，是客户他上手就忘记了。
0: 哎，对，
1: 他忘记了是因为这个灶具它一直在干烧。其实我们正常灶具的话，它是有一个熄火保护功能，现在是国家要求必须要有的，在灶具的生产标准上。那如果说这个防干烧功能的话，是客户去选购的一个功能，因为他要去付钱去买这样一个功能。如果说他这个灶具不具备防干烧功能，他又没有造成这个溢水啊之类的导致它熄火的情况下去断气，那这可能是跟客户的这个个人的使用上是有原因的。那在这种情况下引发的这种火灾，那厂方可以接受去做协调，可以适度赔付
0: 啊，就是适当的给予一个赔付啊。那么大致的这个情况呢就是这样。如果这位消费者还有我们的品牌商，如果您有什么不一样的这个想法或建议的话，记住啊，您可以私底下呢再详细沟通一下，但是还是要根据相关的证据来决定怎么去处理这样的一件事情啊。
1: 是的，
0: 处理结束之后呢，我们还是依然邀请这位消费者把您的这个处理的结果及时的反馈给我们，如果没有处理好还需要我们进一步跟踪来进行调解的话啊，那么也发送给我们啊。记住我们的服务微信号是 XUQI315902。 好，这个话题结束了。那我们另外一位消费者的咨询啊，就是想咨询一下这个田总。他说是家里边在炸这个东西的时候一不小心啊引发了这个火灾。就炸东西的时候这个温度过高外溢引发了这个火灾，他想问一下这个属于我使用不当引发的呢，还是我可以去找这个商家去协商？
1: 这应该就是他的个
0: 人
1: 使用不当了，
0: 就是、责任了，
1: 对
0: 吧？
1: 对对
0: 对，然后尤其是我们在这个高温油炸的时候啊，一定要注意，你知道吗？我们在那个我们中国人呢是讲究过气的，你知道这个一定要爆炒的时候，这火苗不起来，
1: 锅里的起火苗，
0: 对，你火苗不起来的时候，爆炒的时候火苗不起来，还认为就是我觉得这个菜不香，但是起来的时候啊，当然说了会引起相关这个油脂的这样的一个变化啊，就引起这个相关的这个物质对身体是有害的，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呢，的的确确呢也容易引发这个火灾啊。这个是油炸的，还另外一位是因为颠勺而引发了这个火灾啊。这个过火就过到这个旁边的这个电源线上面了啊，这引发了这样的一个火灾。
1: 一般着火的话，就是我是建议消费者啊，如果说家里发生了这种比较严重的火灾，是因为使用这种烟机灶具的这种器具啊，灶具导致的。那我觉得第一时间就是去报这样一个119，然后
0: 对，
1: 一定要让官方的啊来，第一是灭火，第二是检测到底是什么原因发生的。
0: 权威
1: 个人使用也有，对吧？
0: 对，
1: 在个人使用的情况下，有可能也会存在产品的这种问题，要权威的一个证明，证明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对吧？然后因为我这边有一个案例，像油烟机着火，它不是灶具着火
0: 啊，油烟机着火了啊。
1: 对，因为油烟机它不存在于说哪块能直接发生火，
0: 哎，对，
1: 它就不存在自燃的这样一个状况。那客户家里着火的原因是因为第一，长期使用油烟机上面积累了很多的油
0: 啊，油污啊，
1: 他自己在做饭的时候又不当把这个火，像您说的颠勺，油炸。它这个油外溢了，这个火苗可能正好碰到那边就起燃了，导致于灶具的燃烧和厨房的燃烧和吊顶墙面的损失。这种情况下最后协商，第一是客户知道是因为自己的操作原因导致于，然后第二这个产品又是这个品牌方的，然后再去协商的时候，当然品牌方现在自己的品牌形象在，责任在，对吧？然后去本身就是解决客户的这种厨房问题，但出现这种问题的情况下，哎，厂方也是做了相应的电器的赔付，赔了一台新的油烟机，然后给到客户，是厂家还是
0: 非常
1: 不错的？
0: 哎，对，就是还站在我们的消费者的角度上来考虑问题。
1: 对，这个客户 也是非常的认可厂家的，
0: 嗯，
1: 然后非常感谢厂家还能给解决这样的问题去协调，
0: 哎，对，
1: 就很好的解决了问题。
0: 哎，是的哈，遇到问题我们不要着急啊，记住我们可以通过以下的方式来联系我们，一个是我们的服务热线啊，8121235854531123，或者是我们的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 啊。至于很多朋友说我要选择电器我不太懂啊，我需要去到现场去看一看，去咨询一下或者学习一下，那我们老板电器呢在我们连云港也有这样的一个公开的一个学习的这样的一个场地，对吧？
1: 对的
0: 啊，是在我们
1: 我们的门店比较多，三区三线我们全部都有专卖店，在主要的建材城，比如说市区，兴隆、亚欧，我们的朝阳路的这种社区街边店，
0: 嗯，
1: 然后我们益州府的社区街边店，然后比如说东海的话，我们也有东海奔牛建材城的专卖店，
0: 嗯，
1: 灌南有灌南红星，然后赣榆有黄海路专卖店，灌云有温州商贸城专卖店，就是我们所有的建材商城都是有的。
0: 对，大家注意啊，您要这个选择厨电类的产品，我就建议一定要选择大的品牌、好的厂家、好的产品，这个不是您省钱的地方，对吧？
1: 哎，
0: 这个跟我们的生命财产安全息息相关啊。
1: 是的，
0: 嗯，
1: 是的。
0: 好的，那我们也留一下我们田总的联系方式啊，如果您在这个节目之外还有什么问题需要向我们的专家来咨询的话，您可以直接联系啊，我们田总的微信跟电话是一致的啊。
1: 是的，173
0: 173-8458
1: 8458-7552
0: -7552啊。好，那么今天节目到这儿呢就结束了，感谢田总，也感谢朋友们的收听收看，下期节目再会。

0: 源于一种态度，一种我们对生活的态度。精致生活是你对家装艺术的不懈追求，美妙人生是你对家装品质的专属享受。不一样的家装需求，我们搜罗万象；贴心的家装服务，我们一网打尽。穿梭于都市的摩登世界，装修大师与您一起做品质生活的装修达人。装修大师，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装修大师栏目合作品牌，大年空间设计工作室，26年深潜行业，以阅历沉淀设计，以品质兑现承诺，专注家装别墅与商业空间，坚持一案一专属私人定制，无模板不复制，用实景作品说话。地址：东方花园18-3栋，预约专线：13776599888。保利管道，保利管道坚守品质初心，助力亿万家庭享有安全。
1: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港港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2: 现在时刻17点整，
0: 山海港城健康领航，从合理膳食的三餐烟火到科学健身的活力飞扬，
3: 开始行走
0: 健康连云港，伴您一路用知识呵护身心，让健康成为生活最美底色。
2: 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和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共同开办，播出频率 FM92.7 交通广播 FM90.2， 咨询热线8121-2345 8545-3123，微信 xuqi315902。播出时间每天12:30至13:00，17:00至17:30，我们和健康准时相约。
4: 好，听众朋友，抖音空间的粉丝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健康连云港。在这里呢，我们将一同关注我们的身心健康。健康连云港节目呢，是由连云港市卫生健康委员会、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携手权威专家打造的公益直播节目。在这里，我们将一同关注我们的身心健康。健康是幸福生活的基石。

0: 科学是守护健康的灯塔。那么在这儿呢，我们将搭建一座连接专业医学知识和日常生活的桥梁，让健康的知识走进我们的生活，服务于我们的生活。每期的节目我们都会邀请健康科普专家团队的资深专家走进直播室，为朋友们解读健康密码。同时我们也会针对常见的疾病啊和不同年龄段人群的诉求为您解疑答惑。我们希望通过声音的力量，把健康的理念送进千家万户，让每一位港城市民都能成为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那么今天呢，我相信可能很多朋友要关注这个话题的话，首先都会关注我们收听收看的方式。我们收听的方式呢有以下的几种，一是通过调频广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通过调频 90.2 或者是调频 92.7， 也就是我们熟悉的交通广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通过手机软件我的连云港或者是连云港手机台来收听节目。这两个手机软件为朋友们提供了回听的功能，非常的方便，您可以下载使用。另外呢，也可以通过关注抖音蓝 V 账号直播连云港，或者是抖音主持人账号902琪姐全拼来收看我们的节目。那在今天的节目中呢，我们就要围绕手机电脑来和朋友们说一说。手机电脑已经成为我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啊，刷刷短视频啊，回一回消息，看看电影啊，或者是伏案办公。大家有没有算过自己一天当中有多少时间是低着头过来的啊？脖子一转就咔咔的响，肩膀一动也是咔咔的响，伏案两个小时啊，抬头感觉头都生锈了啊！这些感受我相信每一位朋友都不陌生，不论您的年龄是多大啊。现在很多小朋友也跟我说啊，我怎么感觉脖子酸酸的，很小的年龄啊。你来看啊，颈椎病这个曾经是老年专属疾病啊，正在悄悄地盯上了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啊，或者是孩子。那么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去预防颈椎病呢？如果我们出了颈椎病的问题，又该如何去进行科学的康复呢？今天我们就非常荣幸地为朋友们邀请来了我们连云港市第二人民医院康复医学科的黎民主任走进我们的直播室，和大家一同来聊这个话题。首先我为朋友们介绍一下这个我们的嘉宾，黎民主任是医学博士、主任医师、副教授、研究硕士研究生导师，咱们连云港市第二人民医院康复医学科主任，江苏省333高层次人才工程培养对象，连云港市花果山英才骨干人才，连云港市521工程培养对象。社会任职有中国康复医学会居家康复委员会委员、江苏省医师协会康复医师分会委员、连云港市医师协会康复医师分会主任委员。好，首先欢迎李主任的到来。李主任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嗯，
1: 我是黎敏，我来自连云港市第二人民医院康复医学科啊，很高兴今天能够通过电波和大家一起聊聊颈椎健康，分享一些科学护颈的知识
0: 啊。我们也会通过这个抖音直播的方式和朋友们见面啊。抖音空间的粉丝朋友们有任何问题需要向我们的李主任来咨询的话，没有关系啊，您直接把问题打在这个公屏上就可以了啊。首先咱们来看这个低头一族已经不陌生了，我觉得可能说电脑我们在的时间可能还要短一点啊，当然这个排除年轻的孩子啊，我觉得年轻的孩子在电脑跟前是为了打游戏的，对吧？
1: 是的。
0: 但更多的人是拿着手机去看各种各样的短视频呐、啊，或者是进行工作。当然，现在我们的孩子学习都离不开手机了，
1: 是的，
0: 离不开电脑了啊！我线上学习、线上回复，就是这个
1: 是
0: 从这个角度来看啊，这个咱们颈椎病的发病率是不是越来越高了？
1: 确实是的。颈椎病的发病率就是在大家从我们在医疗的角度，从门诊啊，包括我们的现实生活中，大家也可能会发现，就好多人都觉得他觉得不舒服啊。那么这个也是大家都很关心的问题啊。我这里有一组数据，就是根据2024年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发布的统计，全国31个省份10万余例的18岁以上 常住居民的一个颈椎病的监测数据显示，我国颈椎病的发病率已经达到了24.8%，也就是说每四个成年人中就有将近一个人遭受颈椎病的困扰。
0: 嗯，那就是四个成年人就
1: 四个成年人，对，就有一位患有颈椎病啊。那更值得我们警惕的是，这个颈椎病正在加速年轻化啊。根据数据显示呢，18岁到44岁的青年人中，患病率达到了17.9%，然而在10年前，它仅仅是8.1%的这个发病率。那么45岁至60岁的人群中，患病率也达到了31%。65岁以上的老年人发病率达到了62%啊。那么同时30岁以下的低头族正在成为我们这个颈椎病发病的一个主力军啊。颈椎病目前看来已经不是我们老年人的专利了啊。国家卫健委数据也显示，我国的颈椎病患病率已经达到了17.6%，20岁至35岁的这个年轻患者占比超过半数。那么这一类人同时有学生啊、程序员啊，以及新媒体的从业者，这些人群都是高发人群。
0: 哎呀，我们这个徐老师啊，这个我们直播的徐老师正在摸自己的这个颈椎啊。我们这新媒体的这个老师，更多的时间都是坐在电脑跟前
1: 的
0: 剪片子，嗯。啊，这个24.8%这个数字的确是让人震惊啊。那么李主任，为什么会这样？我们平时低头看手机对我们的这个颈椎到底有多大的伤害？
1: 哎呀，主持人，这个问题问到了我们颈椎发病的这个关键点上。就是我给大家打一个比方，就是我们的颈椎呢，它是由7块椎骨组成。那么颈椎它要上承头颅，下起胸椎，它上面呢连着头，下面呢跟我们胸椎相连，它就像一座精密的桥梁一样，它既要支持我们这个大约5公斤重的一个头部，同时它又要保证我们这个头颅能够灵活的运动。正常情况下，我们颈椎它是有一个生理的一个前凸的一个曲线，它呢就像弹簧一样，能够很好的缓解我们这个压力。但是呢，当我们长期低头的时候，我们这个平衡力的平衡就被彻底打破了。那么我们低头的角度越大，那么我们颈椎的椎体包括椎间盘它承受的压力也就越来越大。那么我们低头15度，我们颈椎承受大约要12公斤的一个重量，低头30度承受18公斤。那么当我们低头达到60度的时候，我们颈椎要承受重量能够最高达到27公斤的一个重量。大家想象一下，我们一个脖子头上挂着一个20公斤重的一个东西，它一挂就是几个小时，想想我们的颈椎它怎么能够受得了。长此以往，颈椎就会容易受到损害。同时更让我们大家担心的就是据研究证实，长期低头会让我们的椎间盘水分流失啊，弹性下降啊，产生椎间盘的蜕变。那么这个低头就不仅仅是压我们颈椎的问题了，椎体的问题，还会让我们的椎间盘出现一个提前的老化啊。那么据统计呢，每日低头达到4小时以上的人群，他的颈椎病的发病风险是低头不足1小时人群的3.2倍。所以说低头这个动作，长时间的低头对我们颈椎的这个伤害是非常大的。
0: 27公斤，54斤啊，这个数字真的是太触目惊心了。你看像我这样低头60度，就我的这个颈椎就承受了27公斤，54斤呢。你想一想，
1: 是
0: 说这个轻一点的女孩子也就是80多斤啊，那差不多是一个这个半大的一个孩子的这样的一个重量了。
1: 是的，
0: 你看你抱着一个半大的孩子您都受不了，54斤的孩子您能抱多久？抱着他能够走4个小时吗？或者是坐在那儿4个小时您都受不了。你想一想我们的颈椎，
1: 是的是的，我们
0: 承受4个小时您看受不受得了啊。所以说哎，难怪现在很多年轻人就出现了颈椎问题。
1: 是的，
0: 哎，那么李主任，咱们颈椎病早期有没有哪些信号啊？因为我就发现我们这个颈椎它挺坚强的啊，但平常它不会有什么太大的一个反应。
1: 是的，主持人说的太对了，就是我们早发现早干预对于我们预防和治疗颈椎病它是非常关键的。那么颈椎病的发病就像 温水煮青蛙一样，当你已经有感觉有症状的时候，往往我们的损伤已经就是非常的严重。

0: 啊，从我们这个医学的角度来看呢，我们颈椎病它大致分为五型。那么最常见的类型就是我们所说的神经根型，也就是我们颈椎压迫了我们的神经根，它呢在临床上最多见啊，大约60-70%的这个颈椎病都是属于这个类型的。它主要表现我们的一个颈肩痛，同时它会向我们的手臂啊，放射样的这种症状，疼痛啊，麻木啊，同时还会出现我们的手的没有力量，就是抓握觉得力量不行了，这种类型的人，往往呢，这种病理类型我们会容易误诊，大家都觉得可能是肩周炎，其实它是一个颈椎病的一个表现。那么第二型就是我们最凶险的这个类型，就是我们的脊髓型，也就是这个椎肩盘压迫我们那个脊髓了，就是表现为有的表现为四肢无力啊，走路不稳啊，甚至走路有踩棉花的一样感觉，同时他手部的一些精细的动作，他做灵巧的事情已经出现问题了，严重的可以影响大小便功能啊。我们门诊就会之前碰到一个患者，他平时起初呢就是走路稍微有点不稳，也没太当回事，觉得可能是头晕啊，或者最近休息不好啊，没太重视，但是过了发展一段时间以后，他就出现一些拿筷子啊，一些系纽扣这种精细的动作不太灵活，检查以后发现就是脊髓型的颈椎病啊。第三型呢就是我们叫做血管型，叫椎动脉型的颈椎病。椎动脉型呢，它主要是跟我们头部的一些旋转动的时候出现一些头晕啊，恶心啊，耳鸣啊这种症状，它主要是因为影响我们的椎动脉，椎动脉我们从椎间孔上去以后影响供血，这个类型。
1: 其实我们一发生这个眩晕的时候，可能很多朋友都认为它是一个什么，我是不是得耳石症了，这可能是我第一个的反应，对吧？还有很多人觉得我是耳鸣了，我走路有点飘了，我是不是高血压了，这可能是不是我们常有的一种反应，但实际上跟我们的颈椎病还是有直接的关系的啊。
0: 就是眩晕里面有一种类型叫做颈性眩晕。颈性眩晕呢就是相对来说它在，如果从眩晕的角度来看，就占的少数啊，占的
1: 少数是吧？
0: 但是在颈椎病里面，它是颈椎病的一个分型。
1: 哦，是一个
0: 分
1: 型
0: 啊。但是我们眩晕临床上的眩晕，它可能大多数是您说的耳石症，大约要占我们临床的40%，还是蛮多的。这需要就是要到专业
1: 专家看一看，
0: 鉴别一下。
1: 是，
0: 对。
1: 还有一种啊，就是我们也经历过一次啊，晚上睡着躺下去了啊，想起来的时候动不了了，全身都动不了了。就这种躺在那儿不能，就人起不来了，
0: 起不来了，
1: 我的手跟脚都能动，但是人起不来了。
0: 还有晕吗？还有一些其他的？
1: 对，晕倒是没有，就是人起不来了，是怎么起来的？是要被揪着这个衣服这样拎起来的。这种是不是也是颈椎病的一种？
0: 那要鉴别一下。

0: 它会伴随着其他的症状。嗯，
1: 啊，就是还是要去赶紧上医院
0: 啊！
1: 如果发生这种情况，其实我觉得颈椎病，可能很多
0: 真的很高。
1: 不是，您不要不重视啊！其实这个很可怕
0: 的，
1: 您知道这个高位截瘫，它是从哪儿啊？就颈椎有问题的话，它是很容易引发这个问题的。
0: 您说的太对了，这个我们所说的刚刚那个脊髓性的颈椎病，大家可能经常会听到，哎呀，就是比如说急刹车。就是这个动作，或者是这个我们所说的这个交通这个出问题的时候，他可能力量并没有多大，但是这个人就出现一个严重的一个神经的症状，比如说高位的截瘫，
1: 哎，对，是的，
0: 就患有颈椎病，尤其颈椎不稳、脊髓型的。这个您在这个开车不能急刹车，骑车的时候也是的，不能急刹车。这个甩颈的一个动作可能会导致一个严重的一个这个疾病的这个产生后果。
1: 啊，那我们这个抖音空间的朋友，还有我们广播的这个听众朋友啊，一定要注意啊，不能急刹车，这个甩颈的这个动作啊，不是说你一定要撞车，说这个就很危险了。
0: 对。
1: 因为我是这个，包括你跌落啊，就是从这个楼梯上，就是为什么很多朋友现在我们都有电梯了，以前没有电梯，我们走楼梯，很多女孩子喜欢穿高跟鞋啊。我就有一个关系非常好的姐姐，就是人很漂亮，就是因为高跟鞋下楼梯的时候一不小心滑了一下，摔下去了，就高位截瘫，就是非常的危险。
0: 您说的这个确实是的，我之前有个病人，他是在家里面坐在沙发上看电视。然后一下滑，就从沙发上滑倒了，滑下来了以后，颈椎他那个颈椎，当时住院的时候就非常严重。然后他来住院的时候，一开始他因为他是一个帕金森病人，然后后来来我们家，我当时想着可能是帕金森最近可能有症状是吧？药物啊，可能吃的可能不太规范。来了以后竟然是个高位截瘫，然后我就问他为什么，他就是坐在沙发上看电视滑下来了，就滑个高位截瘫，从脖子以下。全瘫了，一个老爷子，就很可惜了。
1: 哎呀，真的是太那个什么，所以说一定要重视这个疾病啊！从你不舒适的那一刻起，你就赶紧上医院。当然了，最重要的还是我们李主任讲的很好，预防是最重要的啊！不要说我太开心了，我一定要坐在那儿打游戏，我干他这个通宵，对吧？我看电视剧太好看了，我一定要认认真真的看个通宵，不要干这个事情啊！还有就开车一族啊，
0: 是的，是的。特别要懂得预防，太重要了。
1: 是的，这个颈椎是我们这个人体啊，这个最关键的一个环节。你说我腰椎有问题，那至少你还能动啊，对吧？这个你连动都不能动了，真是生活已经完全无法自理了。就是这个颈椎啊，
0: 腰椎给你的空间还大一点，这个颈椎太重要了，在上面。
1: 好，那么刚刚我们已经说到这一点了哦，颈椎，既然颈椎病这么重要啊，那你说他能康复吗？能完全康复吗？我相信这是很多朋友所关心的一点。
0: 那么谈到颈椎病的康复呢，就是大家据我了解是还是有多多少少有一个误区的，就是很多朋友都认为，哎呀，我脖子不舒服，我就扛一扛，我忍一忍，我要么就忍着一直忍着，要么我就去做手术。其实这是一个很大的误区。其实我们临床上，大多数的我们可以就是90%以上的颈椎病，它可以通过非手术治疗来达到一个缓解的。如果早期的，它可以痊愈的啊。那么这个非手术的治疗这一块呢，就是我们康复医学科就是主要的一个工作内容啊。那么颈椎病的康复呢，我们是。从一个叫被动缓解到主动重建的一个阶梯性的一个过程啊。那么我们归为五大这个方式。第一个呢，就是首先就是我们刚刚聊的一个姿势和习惯的一个重塑，一个养成啊，就是最这个呢也是最基础的，是我们康复的基础，也是最容易被忽视的一个环节啊。那么我们就是在我们康复的角度，就是要比如你在用手机的时候，你要把你这手机放在你这个视，就是跟你的这个视线是平齐的，不需要低头或者是仰头啊。你的用电脑也是的，我们电脑屏幕的上缘也是跟我们的这个眼睛平齐啊，就是这种姿势和习惯要养成。同时我们后背要挺直的，还有一个我们有个20-20-20，就20-20-20原则，原则就是你工作20分钟，你眼睛 往外平视看远处20秒，然后你再工作啊，就是这个循环的一个过程，对我们的颈椎保护作用。
1: 20分钟远望，
0: 远望20秒。
1: 嗯，正好我们还是活动活动，
0: 可以活动活动，
1: 就不要
0: 耸耸肩。
1: 久坐啊，久坐也是很危险的啊。
0: 对对，
1: 万一来个血栓。
0: 是的，
1: 这个现在是就是这些疾病以前都是在医院才能听到的，现在就是在生活中哪个环节呢，哎，都有可能会听到。哎呀，你
0: 的
1: 朋友是因为坐久了，对吧？会
0: 是
1: 这样。
0: 是的，是的，又坐飞机坐久了，腿上长个静脉血栓。
1: 嗯，那是的呀，这个
0: 对
1: 经济舱病嘛，对吧？不能动。
0: 是的，是的，可以动。
1: 都是，你看我们做节目，其实一开始我们都是这样笔直的做的，后来我们还有一位。医生还专门教教我，还可以翘翘腿啊，动一动，稍微动一动，
0: 嗯、
1: 这个防止血栓啊。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说运动怎么动
0: 啊？运动，对，那我们就聊聊我们这个颈椎病的预防里面运动这一块儿、
1: 嗯、
0: 啊。运动呢，我们就是首先我们就是让也建议大家借做颈部深部肌群的一个激活训练。我们专业的肌群人员其实就是几个动作、
1: 嗯、
0: 第一个就是我们把下巴收紧，叫做双下巴动作，其实就低头产生一个双下巴、
1: 哦、
0: 啊，这样呢就把颈部前面的肌群给它激活、
1: 嗯、
0: 啊，保持5到10秒啊，然后呢5到10秒钟歇歇以后再做啊，做10到15次，
1: 做10到15次
0: 的
1: 收下巴的、
0: 啊、收下巴这叫双下巴动作，
1: 双下巴，
0: 双下巴，
1: 低头正好双下巴出来了，
0: 双下巴出来了、
1: 嗯、
0: 就双下巴，还有个收下巴，收下巴是我们这个整个的后颈有点往后，往后是你会感觉到你后面的肌肉就是
1: 啊，后面肌肉开始用力、
0: 哎、紧张就开始用力了
1: 啊，
0: 这是我们，这是我们这两个主要的动作，同时还可以做转头啊，耸肩。就是一沉耸，沉耸，这是这几个动作主要是激活我们颈部前面、
1: 嗯、
0: 后面、侧面的肌群，啊，
1: 这个左右转头一定要注意啊、
0: 嗯，
1: 因为你一不小心也会出问题啊。
0: 嗯，慢点转，
1: 先把脖子伸长，慢慢转，
0: 慢慢转，
1: 啊、
0: 对、
1: 啊，
0: 嗯，
1: 不要突然这样猛转，你转一圈，有发生过转一圈颈椎坏掉的啊，
0: 慢一点
1: 啊，这个
0: 慢
1: 一
0: 点，一
1: 定要记住啊。
0: 对，
1: 慢慢的转，
0: 慢慢的转，
1: 啊、
0: 嗯，
1: 这个是可以的啊。我们这个是颈椎的这个转动，一定要专业啊。嗯，哎，说到这儿，我们就不得不提、
0: 嗯，
1: 前一段时间有很多消费者问，就是网上现在卖的特别火的那个颈托枕，就是小枕头，
0: 嗯、
1: 你躺在那个上面，然后这个好像颈椎可以卡的头正好稍微向后仰啊。
0: 嗯 嗯，
1: 其实我也买回去试过了。我就发现是不是我脖子太宽了，我正好卡在那个两个肩上面，这个我们有没有，就像我们康复科有没有专业的这样的一个
0: 枕，专业
1: 枕
0: 头没有，但是我们有建议、
1: 啊、
0: 我们建议就是你平躺了以后、
1: 嗯、
0: 你的这个就是我们现在很多枕头它都是有弹性的，是吧，
1: 哎，对，
0: 就压缩呀或什么做用的时候它就会陷下去，那么就是压缩以后，你的压缩以后、
1: 嗯、
0: 我们要求这个后枕

0: 是的，
1: 嗯，大家在就诊的时候经常会，医生会跟你讲你的生理曲度变直了，
0: 嗯，
1: 生理曲度变直，那么你的代偿也叫做你的这个潜力，就是代偿的潜力就减弱了，你这减压的功能就减弱了。
0: 啊，实际上对你的这个用另外一种讲，就是我们的颈椎是更颈椎是更脆弱了，
1: 脆弱
0: 对吧？就是包括你的肌群哈，
1: 对对，我们颈椎周颈周的肌群，大家一低头以后，前面的肌肉长期不动，这个后面的肌群长期被拉长了。长期后颈部整个被拉长，那么肌肉拉长了以后，肌肉力量也下降，前面的不怎么用也在下降。那么刚刚讲的几个动作都是在激活前面、后面、侧面的肌群，
0: 哦，对，
1: 让它肌肉动起来。
0: 哎，是的，
1: 动起来，
0: 哎，只要动起来哈就可以了。
1: 对对对，
0: 这我们还是没有这么专业专门康复用的这样的一个枕头。
1: 这个专门的枕头没有，但是到了我们家，我们教你几个简单动作，你只要做就没有问题。
0: 所以不要乱买啊，买完也不一定合适。就是这个，这说完了这个，要去专业的这个医院去咨询啊。比如我们再讲一遍，不要再问我们，因为健康连云港节目开播以后，很多这个朋友都向我们推荐啊，这个是可以的，我去试过了，我都觉得我不可以，我不知道他怎么可以的啊。就是这个还是要问我们专业的这个医生。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物理治疗。
1: 啊，
0: 比如说我，你看我就有点不舒服，就感觉啊，
1: 物理因子治疗，我们有一个叫物理因子治疗，它其实就是利用声光电，在我们康复科呢，它有一些热疗啊，比如说超短波啊。这些热疗，同时还有冲击波呀、超声波呀、中频啊、牵引，这些手段都算我们的物理因子治疗。物理因子这一块就是理疗的。
0: 其实我们理疗已经不只是有牵引这个我们比较熟悉啊，这个是见的最多的了啊。
1: 对对，
0: 什么短这个超短波、中频电疗、超声波、冲击波的这种物理手段也非常的
1: 是的
0: 多了啊。还有专业的手法有没有？
1: 有，这个非常非常关键。我们专业的手法它是由专业的这个康复治疗师来做的。这个东西呢，他做的时候还是比较讲究的，就是手法呀。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3: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无负所托。
4: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5: 当你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6: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5: 当你听一首歌。

0: 就是你的大牌主打歌，人人大牌，首首精彩。
1: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是郑钧在2003年11月发行的音乐专辑，专辑中收录的歌曲可以分成内陆电影插曲和港台流行音乐两个部分，而郑钧挑选的都是20世纪60、70年代的电影插曲，他觉得这些电影插曲都是他小时候的重要记忆，值得回忆和分享。有请郑钧带来

0: 门的老钟一到医院就舍得了。
1: 你这个手术费啊，需要十几万，你看
2: 治治，多少钱都治，保命要紧呐。
0: 固执的小张一见医生就听话了。
3: 这次治疗需要你配合，不然……
1: 哎，我配合，我配合，一定听你的。
0: 着急的李总一说住院就有时间了。
3: 喂，赶紧订好机票啊，客户等着我呢。
4: 这么忙，那手术给你往后排排。
3: 哎，别大夫，我有时间，有时间。
0: 工作生活千万条，关爱自己第一条。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1: 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之感。

0: 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电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
1: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2: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4: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

0: 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0: 沧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2: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0: 深耕全域精细保洁，匠心守护海州容颜。
1: 细微之处见文明，举手之间显素养。
0: 海州环卫集团用专业和坚守擦亮城市底色，
1: 请您珍惜洁净环境，
0: 共创文明美丽新海州。
1: 人美情美情更美。FM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2: 排戏可以重来，电影可以NG，但生命只有一次。据统计，我国60%的火灾原因是因为缺乏对消防的认识，而80%的火灾伤亡原因是他们缺乏自救的知识。在公共场所，您花一分钟的时间了解一下消防通道的位置，查看一下消防器材，就能为您增添10分的安全。在家里准备一些消防器材，就会提供更大的安全保障。抽出一点点的时间来学习一下消防知识，这将会使我们受益终生。生命只有一次，人生没有恩情。珍爱生命，关注消防。

存款保险有条例，守护存款更安心。建设银行连云港分行温馨提示：本机构吸收的本外币存款受到存款保险条例保护，认准存保标识，存款安全无忧，保障限额50万，本金利息都受保，本币外币都覆盖，大小银行都保障，保费均由银行交，正规渠道放心存。存款保险为您的存款保驾护航。

0: 任体彩，担当有我。体彩人参与抗疫一线工作，捐赠防疫物资，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抗击疫情，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1: 现在时刻19点整。
0: 责任体彩，担当有我。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2: 当你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3: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2: 当你听一首歌。

0: 此刻就是你的大牌主打歌，人人大牌，首首精彩。
1: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是郑钧在2003年11月发行的音乐专辑，专辑中收录的歌曲可以分成内陆电影插曲和港台流行音乐两个部分，而郑钧挑选的都是20世纪60、70年代的电影插曲，他觉得这些电影插曲都是他小时候的重要记忆，值得回忆和分享。有请郑钧带来歌。

0: 老人安享晚年，为了孩子快乐成长，妻如儿女的照顾，五雷胜似父母的关爱，五雷服务一老一小，共产党员在行动，我为群众办实事。
1: 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4: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我是小青，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如果可以，想和你一直去旅行，古朴的小镇，或者是某座繁华的大都市，用镜头记录彼此的笑容和沿途属于我们的风景。最最重要的是，你在我的身边。

不喜欢的东西就扔掉，讨厌的人就拉黑，不开心的时候就睡一觉，看腻了的照片就删除，遇见喜欢的人就表白。人生这么短暂，哪有时间让我们去犹豫？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
3: 当有人突然从你的生命中消失，不要问为什么，只是他到了该走的时候，你只需要接受就好。无论是朋友还是恋人，所谓成熟，就是知道有些事情终究是无能为力的。我是小青，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于温岚的离不开他。时间是一种极好的东西，原谅了不能原谅的，过去了曾经过不去的。也许我们偶尔想回到之前的时光，但是却知道人始终要学会向前看。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感谢你这个时段的守候。

0: 从今天开始，我们在家吃饭都要使用公勺公筷哦。
1: 不是吧，妈妈？我们在家还要用公筷呀？
2: 是啊，在家也要用公勺公筷，这样可以避免病毒口口相传，一定要记得哦。
1: 好的，爸爸妈妈，我记住了，以后吃饭要用公勺公筷。
0: 小公筷，大关爱。人美，景美，情更美。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

0: 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缘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2: 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这个时段陪伴大家的依然是小青的声音和暖心的歌曲。今天听到一句话，非常的可爱，但是也会有一些苦涩。一张毕业照或许是你和暗恋对象的唯一合照，你是不是也会有这样的感慨呢？这个时段的第一首歌《恋恋风尘》来自老狼。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熟，就是你要习惯任何人的忽冷忽热，也要看淡任何人的渐行渐远。小青的暖心歌正在播出，欢迎你的收听。最

时间会沉淀最真的情感，风雨会考验最暖的陪伴，走远的只是过眼云烟，留下的才是值得珍惜的情缘。来的热烈未必守得太久，爱的平淡正所谓是静水流深。我是小青，感谢收听这个时段小青的暖心歌，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0: 责任体彩，担当有我。体彩人参与抗疫一线工作，捐赠防疫物资，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抗击疫情，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1: 严选走心推荐，刚刚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2: 现在时刻20:00。
0: 责任体彩，担当有我。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3: 当你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4: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3: 当你听一首歌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如果爱下去是张靓颖在 The One 专辑所有曲目都确认之后才听到的，为了收录这首歌，制作团队忍痛放弃了另外一首歌曲。完成制作后，如果爱下去也不负众望，最终成为了专辑的主打歌。

如果爱下去充满了唯美动人的气氛，张靓颖演唱的松弛且自然，对于柔声小高音的处理也很到位，除了必要的真假音转换，张靓颖几乎放弃所有的技巧，完全用情感来演绎歌曲。

老人安享晚年，为了孩子快乐成长，亲如儿女的照顾，五雷胜似父母的关爱。

0: 人美情美情更美。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1: 同道们，开火枪攻，击毙泥板人，力守公者，悬赏一亿法币。
2: 天很好，朗朗乾坤，岂容强权霸道？黄子红，你是要捉拿你恩师证婚人吗？是你甘大泥板人吗？
3: 齐天野，黄子红此刻就是你最大的敌人，你应当头脑清醒地与他划清界限，跟他战斗才行。你不打起精神对付他，他就会阴毒地对付你。
4: 今晚殿后掩护很危险，一切小心。
5: 让我们在没有黑暗的地方重逢。当时我的再生父母，我的血没有白流。今后民盟与中共合作，为中国人民的民主事业奋斗到底。
6: 1946年，关中大地上，一场追击战正在上演。面对心怀叵测的义女，立场不明的义子，国民党刀光剑影的试探，真枪实弹的交锋，泥板人等人是如何冲破包围，回归党的怀抱呢？请听《五月黎明》，作者巴龙峰。
7: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6: 为时间创造价值，
8: 一路听天下。
9: 没精力看电视，
10: 没人陪看电影，
9: 没时间看小说。
11: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6: 第三集，
12: 到警局后，工作氛围立即让黄子红意识到自己刚才的不理智。他连忙打开第一个锦囊。从重庆来西安前，中央特派员专门找他谈话，分别时交给他三个锦囊，叮嘱说，只能在万般无奈的紧要关头打开，上面的妙策可以帮他闯过难关。第一个锦囊里的黄帛上红字显示，以私人身份之便利规劝泥板人，使其不要与政府相左太远。他看得花容失色，万分感谢特派员的锦囊妙计，也才知道作为百姓之王、民主斗士、关中郑大先生的甘大恩师、自己的证婚人泥板人，经过当局的多年拉拢，却终不为政府所动，现已引起当局的极端仇恨和恐慌，身处危险境地。不仅如此，青叶寂寂，黄子红陷入了冰火纠结中。他想找齐天意商量，转眼又打消此念。此行党国重任系于一身，容不得半点儿女私情。虽然主意已定，但泪水还是打湿了枕巾。翌日，黄子红再次造访恩师，以学生和干女儿的身份硬着头皮苦谏泥板人远离是非。无果，宅心仁厚的

0: 你本人反而送他四个字，生儿育女。黄子鸿意识到事态严重，遂长跪而拜，洒泪作别恩师。刚要出门，却不料与同样急吼吼推门进来的胡志坚撞个满怀。望着梨花带雨眼露不忍的黄子鸿，拿着倪百人贵重的手记的倩影，胡志坚半晌回不过神来。职责所系，胡志坚亦雷厉风行，代表中统前来严厉警告倪百人把持爆煤扰乱视听蛊惑民众的行为不端。听着强加于自己的罪行，倪百人顿感风急宇宙，却仍然慷慨陈词，据理力争，为民请命。胡志坚哪是百姓之王倪百人的对手，几句下来早已哑口无言。虽然任务完成得很娘，但胡志坚却很开怀，连日来的桃花运使他有理由认为，前女友被警察厅长焦少成抢走，实乃上苍眷顾他胡某人，要留绝世佳人给自己嘞。走出主编室吉农坡，他径直来到编辑部套间里的副刊部，向齐天翼夸耀自己的连日艳遇，并向其下达具体任务，24小时严密监视倪百人。中午，一身戎装配着短剑的黄子鸿赴警察厅报道，望着熟女风范尽显的新下属黄子鸿，焦少成眼前一亮，紧握其手半天不放。厅里紧急部署刺王行动，黄子鸿虽被焦少成任命为行动总指挥，可世事艰难，令黄子鸿万万没料到的是，所谓的王竟就是甘大百姓之王倪百人。他觉得心惊胆战，虽很纠结，但作为抗日英雄和军统之花的黄子鸿，最终还是表现出了应有的气魄和干练，当即命令行动处侦缉科重案组组长赵建峰对倪百人24小时跟踪。焦少成很欣赏黄子鸿大义灭亲、雷厉风行的做派，更被他时时处处散发出的熟女味道所倾倒，不断利用工作之便与他接近。1946年4月30日，最高当局莅临古城，下令对倪百人斩立决。与此同时，齐天翼一共3天苦劝倪百人离开西京，终得其同意。倪百人打算处理一宗重要事题，次日5月1日交接工作后，即刻回老家咸阳躲躲风头。深夜公干之余的黄子鸿内心骚动，他信步来到五味十字茶岗，同时追忆自己那似乎已然逝去的杳无踪影的青春和爱情。心有灵犀一点通，在一棵芬芳馥郁的寂寞梧桐树下，她与前去找她的丈夫齐天翼相遇。灯影里梧桐花开，夜色氤氲，两人未语泪先流，蓦然感慨命运的多舛和无情。齐天翼再也控制不住内心的渴望，猛地抱住黄子鸿，擒住他的嘴，边吻边呢喃：
1: 相信我，我不是随便的人，苍天为证，古城做媒，你是我齐天翼的老婆。
2: 你无赖，我有错吗？得我有你。
0: 两人微依拥抱，缠绕着急急而去，千般是情。秦汉酒店206房间里，当他们颠鸾倒凤互致思念缱绻。

0: 和委屈时，房间的门被诡异的敲响，敲门声一阵紧似一阵，黄子红不得不穿好衣服，他抓枪在手，一把拉开门，黑洞洞的枪口对准敲门者的额头，雷霆万钧地吼道：
1: 哪里的鬼头，你有病呢，找死，看老娘不一枪崩了你。
0: 说时，枪口戳在敲门男子的太阳穴上，男子被迫昂起头，竟是吴子山。吴子山尖着攻击枪连声讨饶：
2: 黄长官息怒，小的真有病，有听年轻女子洞房的毛病。
1: 还真有病，病得不轻。你认得我吗？还是故意唬我骗我撒谎嘞？
0: 黄子红有点泄气，收起枪，眼光凶狠。齐天翼从黄子红身后冲上来骂道：
3: 呀，你可不要脸蛋，你以为爷是病猫病老虎，不吃荤不发威啊？你要再敢耍心眼，小心爷枪毙了你。
0: 说着抡起拳头，一下子将吴子山打倒在地。黄子红很是欣赏齐天翼这副男人做派，果然在齐天翼的恐吓下，不一会儿吴子山就到核桃般吐出了真话，说自己啊是受焦少成差遣。吴子山自称前天在南门不清不白地挨了蓝芝儿一顿打后，他痛定思痛，发誓要立即找关系报仇。无巧不成书啊，这还真搭上了关系。原来吴子山爷爷吴玉仁是焦少成老爷子焦老财的马友，曾在焦老财牌桌上手气很臭时给他借过钱，让他捞回了本儿。

0: 焦老爷子很记挂吴玉人的这好处，想着回报。昨天吴子山爷爷捎信儿带话，找焦老财照顾孙子。于是啊，焦少成昨天被父亲安排着接见了警员吴子山，并立马调他来厅里上班，安排了临时任务，让他跟梢黄子红。至于跟梢的目的，只有焦少成知道。黄子红、齐天意闻之生气不小，不顾一切地去北新街皇城西路找焦少成理论。这不，扩大的客厅内，黄子红对着边扭纽扣边走出来的焦少成冷冷道：
1: 厅长大人，晚上跟谁家女人同床共枕呢？
2: 乔大妹子这话问得多怪，我跟你嫂子一起啊。还能跟谁呀？不跟她睡，难道跟大妹子你呀？闲人，你说对也不对。
0: 齐天意气得意欲转身离去，却被黄子红一把拉住手。黄子红款款介绍道：
1: 齐天意，民众新报的摄影记者，我的夫君，你是城内人，七年前我们婚礼想必……
0: 焦少成这才明白了二位的来意，他一边暗自思忖着对付之法，一边打着哈欠，慢吞吞点支烟道：
2: 我年龄不大，记性很好，那场婚礼我也是亲见者，不过要我说，兵荒马乱那也能算数啊。二位，再者说过了今晚还有民众新报吗？
0: 齐天意强压吃惊，早忘记了来的目的。
3: 什么？焦厅长该不会是在说胡话吧？
2: 我没夜游也没喝酒啊。对了，我请二位喝酒给二位压压惊，赔个不是，可别让咱长安第一哥落下什么毛病来。走起。
0: 他贪婪地瞅着黄子红迷人的脸孔，说着自负地拿起了衣服朝外走去。见厅长有了态度，又屈尊请客，黄子红有点受宠若惊，便暂且不提宾馆里的事情。仨人步行去找钱钱肉酒庄，可惜已经打烊。焦少成就无不遗憾地说：
2: 龙溪陈老板开的，可惜了。
1: 不可惜，随便找一家，主要是让焦厅长长长记性，不要在人家的夫妻睡觉时派人听房。
0: 焦少成揣着明白装糊涂，色眯眯地瞅着黄子红，饶舌道：
2: 咋不可惜呀？这钱钱肉乃陇西一绝，不仅色美味鲜耐嚼，而且是营养大补之品，唐朝的时候就进贡过杨贵妃，这清朝慈禧逃到咱三秦时，三秦巡抚端方也向老佛爷进献过此物，你说他好也不好？子红，
0: 不明就里的黄子红还要搭话，被齐天意一个眼神挡下。焦少成看在眼里，却不动声色，继续将浑话一股脑的道出，无非是在渲染钱钱肉补阳之功效。说罢还朝天怪笑起来。黄子红听罢面不改色道：
1: 焦哥你真黄，焦黄焦黄黄焦了。
2: 嘿嘿，我黄？我黄有你黄，你姓黄叫黄子红，黄的子里发红。
0: 黄子红被气笑，急于争辩，焦少成却故作正经道：
2: 二位，秦朝瓦罐到了。
0: 仨人进到秦朝瓦罐，喝得太白佳酿。席间焦少成继续拿黄子红的姓儿开涮，齐天意也拿钱钱肉说事儿，说是先前白鹿原上有户姓白的人家，因为吃钱钱肉，当家的娶了七房太太，每房太太待不到仨月就死去了。最后终于弄清，男的那家伙很生猛，据说有驴的那么粗那么大，还带着钩嘞。黄子红听了依然面不改色，拿起分酒器一边给两个男人倒酒一边说：
1: 啊，这事儿啊，以后可以写个书，书名就叫《白鹿原》。今晚我负责伺候好二位，啊，别多想啊，我伺候你们喝好。
0: 齐天意似乎贪杯，以至于三人喝到凌晨，风雨如晦，鸡鸣不已。拂晓时分，齐天意与黄子红分手回家，虽然酩酊大醉，但心里一直掂量着妻子黄子红的变化。虽然他不知道钱钱肉是用驴生殖器做的，但他酒场上的老练泼辣和对床顶之欢的忍熟放荡，都令他脊梁发冷。他和哥们平时聊天时常说一句话，酒桌和床上是鉴别女人纯不纯的两大法宝。哎呦，如此看来，黄子红已远非冰清玉洁，而冰清玉洁正是他当初俘获他的利器。此时的齐天意痛苦极了，喷着酒气的嘴里如同含了黄连般苦涩。但情况危急，使命在身的他没有时间痛苦，他得连夜销毁家里的大量文稿，并在天亮之前发个电报。5月1日礼拜三，五一劳动节放假。西京的气氛压制到了极点，本来有学生要游行，据说因为大人物已经莅临古城，全城及周边遂如临大敌，游行活动也被打压得销声匿迹。齐天意发完电报锁上门，就去亮宝楼报社找倪百仁，准备安顿他天亮前出城。但他来到报社时，报社已被查封，封条上的浆糊还湿漉漉的。齐天意叫声不好，再次想起焦少成昨晚的话来，他连忙去药王洞倪百仁的住处福云阁找他，也已是铁将军把门。他心急火燎地四处打问倪百仁的下落，均无果。忧心忡忡的他想找胡志坚和黄子红打探消息，但很快又打消了这个念头。齐天一头炸了一般发晕，痛苦地急走在西大街，喃喃道：
4: 甘大派一听，出城到咸阳了吧？
0: 这时从回房上涌出一队人，他们打着横幅彩旗，喊着口号：
5: 停止内战，还我自由，停止内战，
6: 停止内战。
0: 齐天意看得吃惊，却只看到个队尾，他努力查看，想知道倪百仁在不在里面，就连忙绕到队伍前面。整个游行队伍有足足300-400人，没有发现倪百仁，却惊异地看到了吴子山走在队伍最前头。他挥舞拳头，慷慨呼号：
5: 对话执政当局，实现民主自由，
7: 对话执政当局，
5: 还我自由，停止内战。
0: 齐天意感慨良多，感叹道：
4: 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朝闻道惜死可矣。
0: 可没等他感叹毕，就发现吴子山倒在了警察的乱棍之下。警察出动，人群大乱，顿作鸟兽散。齐天意玩世不恭地长笑一声，与他相识的警察们朝他笑笑，像演出了一出闹剧般撤离了。突然一位警察返回跟上来道：
8: 齐哥，胡秘书找您来。
0: 齐天意来到黄楼时已是上午11点，胡志坚手上拿着一份密电递给他，电文大意是：青铜掌握共产党关中7县起事秘密，而倪百仁极有可能就是青铜。齐天意看电文的时候，胡志坚又说：
9: 省府朱主席已经批示过这份电文，命令中统立刻查办，务必活捉青铜，查个水落石出，并顺藤摸瓜扩大战果。我已经给他当面立下了军令状。
0: 事不宜迟，两人立即带人去报社。胡志坚看到齐天意早上看

0: 小时前，你百人组织发动游行后，就决意离开西京。离开前，特意去亮宝楼图书馆取了自己寄存在密友秦岭处的青铜佛。他刚迈出宝亮楼门口，就被赵建峰一行抓了个正着。赵建峰，男，27岁，泾阳人，三秦警察厅行动处侦缉科重案组组长，军统特务，曾是黄子鸿的同学、乡党、爱慕者，如今啊，又戏剧性的成为他的属下。黄子鸿接到任务后，为避开亲手处决甘大的残忍一幕，就命令赵建峰充当刺王行动的急先锋。其实啊，真要说起来，赵建峰比黄子鸿更堪当此大任。他枪法精准，孔武精明，内敛隐忍，尤其是他与乡贤名人倪百人素有来往，彼此知根知底。今早接到任务后，赵建峰先去药王洞、浮云阁、报社抓捕倪百人，却只捡到他的两只健身核桃。于是他就全程张网捉拿倪百人，终于在这里抓住了他。遂按预定计划迅速拉他出城去处决。明白情况后，胡志坚、齐天义火速带领省党部人马飞车追出北门，驰过北梢门西折后，朝三桥渭河方向而去。且行且问，一队人马追过咸阳桥，来到帝都咸阳城北垣。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5: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翔宇、马道长、皮蛋、宗泰、小易、水素，导演郭月，欢迎您继续收听。
6: 同道们，开火强攻，击毙倪百人，立首功者悬赏一亿法币。
7: 天很好，朗朗乾坤，岂容强权霸道。黄子鸿，你是要捉拿你恩师证婚人吗？是你甘大倪百人吗？
8: 齐天意，黄子鸿此刻就是你最大的敌人，你应当头脑清醒地与他划清界限，跟他战斗才行。你不打起精神对付他，他就会阴毒地对付你。
9: 今晚殿后掩护很危险，一切小心，
10: 让我们在没有黑暗的地方重逢。当是我的再生父母，我的血没有白流。今后民盟与中共合作，为中国人民的民主事业奋斗到底。
1: 1946年，关中大地上一场追击战正在上演。面对心怀叵测的义女，立场不明的义子，国民党刀光剑影的试探，真枪实弹的交锋，倪百人等人是如何冲破包围，回归党的怀抱呢？请听《五月黎明》，作者巴龙峰。
1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

0: 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1: 一路听天下。
2: 没精力看电视，
3: 没人陪看电影，
2: 没时间看小说。
4: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第四集。
5: 晴空万里，山川历历，微风低吟，四位英雄送别。已经能看到前面警察的那辆押解车在疾驰，不久押解车在一个沟边紧急停下，从车上跳下六个警察，迎面朝胡志坚方向布成一个弧形，如临大敌般警戒着。随之赵建峰押解一个头上套着麻袋的人下车，走向车的后面。十万火急，胡志坚当即开枪示警，并大喊：
6: 枪下留人！
5: 枪一响，布成弧形阵的六个警察开始后撤，胡志坚则命令司机加速，拼命冲了过去。汽车呜一下冲过警戒线，眼看着离赵建峰的警车只有一二百米远了。然而就在此时，警车后赵建峰的断魂枪响了。望着随枪响而颤鸟于晴空的蓝烟，齐天翼和胡志坚都是心疼得跟碎了一样。对于齐天翼，神枪手赵建峰打响的这一枪无疑会结束他的肝大、恩师、证婚人、同事倪百人的性命，这是非常残忍和难以接受的局面。许多年来，齐天翼事实上已经把倪百人当作父亲看待，而倪百人也是将齐天翼当儿子一样关心，不，比亲儿子还要关心。就是这样的亲如父子的关系，就要被赵建峰的这一断魂枪给打断了。不，不是打断了，是随着那越来越淡的蓝烟的消失，这对父子关系两头中的一头纯粹就没了。这多么让人撕心裂肺呀。而对于胡志坚，这一声枪响也是非常要命。既然倪百人可能是青铜，那赵建峰这一枪就是结束了一条情报大鱼，删除了他可能挖到关于共产党在关中期限起义的至为重要的信息啊，让他两个小时前慷慨激昂地给省主席立下的军令状瞬间化为乌有。这玩笑可真的开大了。胡志坚不敢再往下想去，悲愤地喝令一声，带着省党部人马火速进击沟畔。赵建峰见状，带着警察一溜烟跑掉了。倪百人中枪后滚下了沟底一片绿莹莹的麦田，正好压着一伙正在撅着屁股埋头掘墓的盗墓贼身上。这伙盗墓贼是蓝之二的手下，他们正专注于挖墓，不料脊背却生生被一个重物砸着，回头却见跌下了一个人来，肩膀脖梗上糊着血，身上还摔出一个青铜佛。盗墓者的职业敏感迫使他们停止了挖墓，疯狂地抢夺起青铜佛来。这时胡志坚他们赶到沟畔，连放数枪，盗墓贼仓皇端起青铜佛遁去。沟畔到沟底并非悬崖，而是二三十丈的山洼，但无捷径可走，要接近此时不省人事的倪百人只能绕行。胡志坚站在沟畔， 指挥人员急速向沟底进发。齐天翼十万火急地带领特务们沿着羊塘小道绕行三里路，冲到沟底。到时，沟底早已空空如也，只有惊慌的野鸡不断窜飞，呱呱的叫声好像在讽刺他们的无能。齐天翼懊悔万分，狂躁的吩咐人员仔细查看完现场，才长出一口气。甘大滚落经过的地方，血迹并不多。
7: 难道是他命大，自己逃了？
5: 齐天翼疑惑不解，心存侥幸的想。这时，胡志坚在沟畔大喊：“
6: 人被老乡弄走了！”
5: 齐天翼顿时放下心来。原来，不知是有心还是无意，神枪手赵建峰啊，刚才失了准头，那两枪都没有伤及泥百人的要害。当齐天翼带领一行人追下沟时，泥百人早被一个在地里种马铃薯的农民陈仁言组织百姓抬走了。当时啊，胡志坚和返回的赵建峰都眼睁睁看到这一幕，但都是鞭长莫及，只能在沟畔鸣枪示警。群众哪管这些，他们全当耳聋，大摇大摆地抬着人，生生从追捕者的眼皮子底下消失在莽苍苍的密林里。齐天翼只好返回，半喜半忧地与胡志坚会合。胡志坚讥笑赵建峰的枪法臭，带领党部人马朝咸阳医院追去。出了这样的事儿，还让人盯上了。齐天翼说不出话来，心里有些发毛地跟了上去。这边陈仁言等已经认出是百姓之王关中郑大先生泥百人遇难，心下沉重，忙指挥群众给泥百人止血，绑缚好伤口，抬着他急速朝前走。突然，泥百人呻吟一下苏醒过来，他问众人干什么。当得知大家要抬他去县医院救治时，他竭力挣扎着说服陈仁言让把他送回老家。在一个高土棱的南面，陈仁言等记忆着去泥百人家的路线。大路不敢走，只能走小路，可最近下过大雨，有几个土桥洞被冲垮，抬着人过不去。讨论半天，大家终于商定先从这里往南走五六里后，再看情况定下一步路线。一行人刚朝南去，胡志坚、齐天翼、赵建峰等两拨人就隔着那黄土棱从南朝北开车驶过。两队人马相隔四五丈交错而过，由于有土棱的遮挡，加之在匆忙中，追查的一行人竟没有注意到逃亡者。胡志坚等来到县医院，自然扑了个空。赵建峰讽刺他：“
8: 你就是假诸葛，光有嘴上功夫，只知道瞎编骗人。”
5: 胡志坚正欲反唇相讥时，有党部密探前来报告，说泥百人的确没死。赵建峰。

0: 顿时慌了神。上午，西京民教馆，全体成员牺牲半天假来这里，只为一件事，那就是等待倪百人开会，安排报社的善后工作，并准备为他践行。可等到下午六点钟，却等来了倪百人被打死在咸阳原上的消息。大家义愤填膺，但书生无用，只能心里难受，却终究没啥办法。消息也传回西大街警察厅，只不过变成倪百人未被处死的消息。焦少成接完电话，嘴角泛起古怪的笑容，呷一口茶，坐在椅子上思忖着。不一会儿，黄子红喊报告。他望着曲线分明、青春逼人的黄子红，暧昧地说：
1: 黄警官，您很干练，但你的老乡、你的部下赵 Sir 不这样，十来号人处决一个年近半百的老头都没搞定，你说废物不废物？
0: 黄子红紧绷着脸，凸起的胸部微微起伏着，想说什么却噎着没吱声。焦少成站起，盯着黄子红，边看边围着他走了几圈。黄子红被他盯得局促不安，差点崩溃。焦少成双臂撑着桌面，盯着黄子红说：
1: 怎么办，黄指挥？我听你的。
0: 黄子红木然地站着，他觉得自己的败运使得眼前这个凶猛的男性上司注定和他没完。在他的注视下，他抿一下性感的红唇，亭亭站直道：
2: 黄红，为焦厅长马首是瞻。
0: 焦少成走到门边，关上门，拴好门栓，宽容地说：
1: 哎，你是总指挥，我拜倒在你面前，你说咋办就咋办。
2: 真听我的，听我的就赶紧追，驱车咸阳，马上。
0: 黄子红此时已从颓丧和惶然中回过神来，直视着焦少成，他杀伐之声里透着果决。
1: 真这么急？
2: 你说呢？
0: 黄子红接近焦少成，鼻子对着鼻子，几乎是鼻息相通地说道：
2: 别猴急，先处理完案子吧。
1: 为黄指挥视听。
0: 黄昏时分，倪百人被平安抬回老家咸阳县杜陵镇杜陵村。为避免走漏风声，家里人对村上人放言说遭了瞎瞎事。倪百人早年追求光明，曾赴北大旁听，去日本留学，倾向和追随革命，自认老百姓是咱亲娘老子。大半生里不仅为民请命几十年，也与黑暗当局斗争了几十年，而且时常接济救助穷苦民众，被称为活菩萨。群众平日里就十分爱戴他，敬仰他，今日则更得果报，见他遇难，大伙不约而同地掩护和保卫他。赵建峰带领手下追到杜陵村，细细盘问路人，大家都守口如瓶，赵建峰一下子失去目标。胡志坚也遇到类似问题，他们在咸阳乡野里游荡至天黑，才悻悻地返回咸阳县警察局。
3: 倪百人家人请来镇上医生为他检查伤情，医生说他脖梗里卡了颗子弹，无法取出，一家大小惊吓得失了魂儿。医生给消了毒，并叮嘱一定要防止感染。深夜，齐天翼心里堵得慌，提议出去走走。胡志坚说：那就去金凤巷吧。金凤巷是咸阳的烟花之地、娱乐中心，在新修的咸铜铁路北边。两个男人便打发了随从人员出咸阳警察局，往西走半里路，再穿过铁道朝咸阳桥方向而去。没完成任务，赵建峰不敢回西京，很快
0: 也回到了咸阳警局，打听清楚胡志坚行踪后，赵建峰率领警察追上去，继续打探蛛丝马迹。这边盗墓贼拿到青铜佛后如获至宝，立即捧到女少主兰芝儿面前。现在金凤巷烟雨楼里，兰芝儿正在走廊一端的吸顶气灯下查看青铜佛，盘算着将这宝物送给心仪男子胡志坚。也许到了思春的年龄，也许是胡志坚那日性成熟的浪话太能触动少女敏感的神经，自从与胡志坚分开后，他就一个劲儿地惦记着他，连日来睡不好觉。他觉得胡志坚有学问有地位又不乏情趣，正是自己打着灯笼也找不着的主啊。这几天才几天呢，也就五六天时间，他就好像过了几年一般难挨。他身体里潮起潮涌，热血奔流，时常血往脑门上涌，冲动不已呀。这样花痴着煎熬的没办法，他决定明天就去西京城去找他的白马王子。不，他现在就动身去会会那个让他丢魂的男人。但是正当他要动身出门，才觉得有些不靠谱，因为他连对方叫什么都不知道。他着急的有些想哭，蜷缩在走廊里的太师椅上独自伤神。不知过了多久，恍惚间兰芝儿瞥见两个似乎有些眼熟的男子身影，细看两人已经从走廊那端走过来，他以为在做梦，拍拍脑门，揉揉眼，定睛再看，不错，为首的正是他日盼夜思的胡志坚。兰芝儿一阵狂喜，腾一声从太师椅上跃起，正要上前献殷勤尽地主之谊时，忽闻门外有响动，赵建峰的一个手下已经闯入走廊。他忙急速躲进最里面的雨露堂包厢。警察的出现也使胡志坚深觉意外，为避免不必要的麻烦，他忙将齐天意推进雨露堂，自己则小心地拔枪在手，回身迎上前去。

0: 见过大阵仗也惯了的兰芝儿根本没那么害怕，只是为了躲过麻烦才藏起来。这年头做他这一行，招上警察哪有好果子吃啊？他躲进雨露堂后，还趴在门框上想看个究竟。刚将门拉开一筷子宽的细缝，就见齐天翼推门闯入。兰芝儿大惊，用枪指齐天翼，逼他出去。齐天翼面对兰芝儿的逼迫，进也不是，退也不是，两人僵持片刻。兰芝儿瞧着齐天翼不像坏人，判断他是为了躲事儿。又听门外闹腾声愈来愈响，就放他进来。门外，警察已经包围了烟雨楼。从西京赶来找赵剑锋算账的黄子红，一马当先扑到烟雨楼前的金凤广场。赵剑锋硬着头皮上前迎接上司。黄子红雷霆万钧，训斥着老同学不便西东。他也不知道自己哪来这么大火气，反正他觉得赵剑锋将一件比天还大的事情给办砸了，所以他必须当众立威，以儆效尤，好让大家都看到在他手下干事儿不能有丝毫马虎，同时谁也不可看清了他黄子红。胡志坚一时看的也傻了眼，他没想到近日疯传调到西京的冰封竟是自己那天在泥百人办公室遇见的这位俏丽女子。他观察半天，整整容妆，欲上前两步试探着自报家门，不料焦少成却挡在了他俩中间。焦少成道：
1: 怎么胡面儿，别见了美女都是你妹。
0: 说着派头十足的一点头，一群警察涌进门去。叫喊声、脚步声、枪托撞击声夹杂着鸡飞狗叫声轰炸着雨露堂，使这个烟花巷要接了顶儿。情势紧急，齐天翼不知来者是哪路人物，为避免被抓去当冤大头误了大事，他急中生智，用手比划着示意兰芝儿推上床。兰芝儿错愕到极点，坚决不干。齐天翼以目示意，坚持着。叫喊声、脚步声、枪托撞击声越来越近，已经听到警察疾跑的砸踏声和喘气声。兰芝儿这才极度委屈地憋红了脸，无声地咬牙跺脚上了床，拉起被子就往身上扯。齐天翼忙扯回被子，以目示意他脱衣服假戏真做。兰芝儿暗自叫苦，流下泪来，紧闭双眼脱衣服，只留肚兜和底裤遮身，咬着牙隐身被窝，并没有忘记将青铜佛包裹藏进被子。见兰芝儿伪装到位，齐天翼急忙将兰芝儿的绣花鞋和自己沾满泥土的鞋藏到床头柜里，又把柜子里的新绣花鞋拿出来放到床前。做完这一切，齐天翼也爬上床脱了外衣，他刚钻进被窝，一群荷枪实弹的警察就破门而入。出乎齐天翼所料的是，
2: 人美情美情更美。 FM 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你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在小县城，中考是一道分水岭，学生的成绩很明显按金字塔式分布，聚集在塔底的人占了大多数，去读职高或走向社会，等待他们的是命运的分流。塔尖只属于少数人，代表着冲出县城所应当具备的天赋和能力，去处也一定是最好的。大部分时候那所学校被叫做一中。本期节目当中，我们来关注一组曾经和现在的县城一中孩子。

在中国，近3000多个县级行政区容纳了全国50%以上的学生，他们的情况也代表着中国基层教育最真实的底色。但现在，这样的结构正在发生改变，塔尖没有了，人数以万计，垄断尖子生、比拼升学率的超级中学吸走了县城最优质的资源，相应的也以优厚的待遇吸走了县城优质的师资，而塔底正在扩大。撰写《县中的孩子》这本书时，北大教育学者林小英发现，考上县中的孩子更像一群被剩下的孩子，在贫富差别和城乡差别两个维度上，他们都处在劣势。这也正如我们故事里所展示的一样，即使是村里最聪明的孩子，也可能因为报专业的信息差与名校失之交臂。没有考上精英大学，就连自嘲小镇做题家的资格都没有。因此，对于曾经的县中尖子生而言，最好的选择或许就是回到老家的体制内，至少在一份体面工作的掩盖下，他们不用担心被说是读书无用。

80后的阿龙说，他参加中考那年正赶上非典，不用考小科，只算语数外成绩，他侥幸擦线进了他们当地的县一中。在这个只有30万人的北方 A 县里，一共有4所公立高中，一中、二中、六中和职业高中，其中最好的自然是一中，隔一两年就能冒出清华北大的尖子生。中不溜的是二中，当年我本来应该去这里，六中和职高没什么区别，纯粹放羊的地方。他的表述不假，为了升学率，一中实行全封闭管理，只有周六早上才开门放人，每天早上7点到晚上10点都是学习时间，一直要学到高考前一天。如此管教下，一中鼎盛的时候，火箭班考600分以上的能有7-8个，十几个都能上重本，一本则更多。县教育局也对此高度重视，有一年市政规划想搬迁校址，县长亲自出面阻止，因为原一中对面就是文庙，不敢轻易挪动，怕动了文脉。县一中的辉煌与高考成绩死死捆绑在了一起。阿龙那一届最好的去了清华，学校不但挂了大红横幅和喜报，还破天荒支起了充气拱门。宣传升学率无疑也成为一块金字招牌，让县一中得以集中本地最好的生源、最好的师资，当然也包括政府的更多支持。因此，越是经济落后、资源匮乏的地方，越需要制造更多的高考神话。

魏巍来自新北某省会下辖的毕县一中，他们那里清北生很少见，但重点985源源不断。魏巍刚入学时就见到一个妈妈背着孩子读书，那学长不知是脑瘫还是小儿麻痹，整个人完全不能独立生活，好在脑子好使，学习很不错，最后考上了电子科技大学。每到高考下榜，一中门口就成了全县最热闹的地方，学校门口的大红喜报要连摆十几米，只要上了大学的都会写上去，县里的老老少少也都来围观，找自己家亲戚家孩子，那情景让魏巍感触很深。学校也根本不用担心生源，一个年级16个班，2个重点班，2个复读班，10个普通班，还有2个班专门塞各种关系户，这就是县一中的魅力。

0: 县一中广播于中国大大小小的县城里，曾经一度代表了基层社会最高的教育质量，也背负着全县师生家长向上流动的期望。在晋北C县，鹿子的表舅就是当地考生们膜拜的偶像。他的表舅出身农村，家里一穷二白，但中考却凭实力考了全县第三，学杂费全免，进了县一中读书。 后来高考考上西安交大，又很顺利地保研出国，如今成了小县城里为数不多在海外定居的成功人士。这段学习改变命运的励志传奇，到现在还总被教过他的老师在课堂上提起。路子没那么厉害，勉强在小范围里出挑。 2009年， 路子以580分，满分730的成绩，
1: 续着舅舅的脚步，迈进县一中，成了父母同辈中夸耀的别人家的孩子。中考完的那个夏天，有不少中专技校来村里招生发单页，逢人就推销。我很得意，在村口溜达，就等人家问我考了多少分，有没有学上。只不过一直没人问。
0: 路子的同学里很多没有考上高中，
1: 按照北大教育学者林小英的说法，这些本身就是因为家庭资本薄弱而留守农村的剩下的孩子，如今再一次因成绩分流被筛了出去。路子考上了县一中，不仅是智力和做题能力的胜出，还意味着他成为了少数有机会的佼佼者，冲出这封闭的县城。他曾一度以此为荣， 但之后的人生便是路子逐渐接受自己成为普通人的过程。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继续分享曾经和现在的县城一中孩子的故事。

现一中看上去光鲜的整体，也抹不平个体的差异。坐在同一个班里的，既有县城小康家庭的子女，也有村里勤奋的读书尖子。十六七岁正是青春期孩子们敏感意识到阶层差异的时刻，县城最好的学校给他们提供了窗口，统一的校服掩盖了

学生间的个体差异，但贫富分化仍然在县城中悄无声息地上演。微微爸爸在银行工作，妈妈开个店面卖衣服，这个条件在读初中时并不算差，但考上一中后，一件事令他对此有了感触。一个课间，前桌的女生转头给他分了块巧克力，还随口说了一句：“我爸爸从泰国带回来的。”泰国感觉只存在于书本里，居然真的有人去过。他们隔壁的两个关系户班里，有一个胖墩墩的男孩，全校出名。原因是穿着3000多块钱的耐克詹石球鞋，只搞对象不打球，气坏了他们这一帮运动少年。从村里考上县一中的路子也感受到了差距。临近高考，大家都人手一本红宝书背英语3500词。他们班有个女孩子竟然背巨厚的牛津词典，老师也专门给开小灶辅导。后来路子才知道人家要出国，那是他第一次知道雅思这个名词，也第一次知道原来高考不是所有人的必经之路。

紧张的高中生活和巨大的升学压力让学生们无暇顾及这些，埋头苦学就行了。但是对家长而言，投入才刚刚开始。父母都吃公家饭的独生子大强，自上高中起就成了全家的重心。体制内家长攀比严重，能考上一中刚实现父母阶段性的目标。按照规划，大强必须得考上矿业大学，回来子承父业，进煤矿做煤三代。高中时，大强母亲全程陪读，学校对面房子一个月1000元。2008年前后，他家一租就是4年，还专门请了老师一对一补英语。大强当时不以为意，十多年后上班了才明白，自己的出生已经胜过很多人。大强的同学亮坤非常聪明，高中3年玩了过来，高考也比大强高了10分，470多。这个分数够不上当年本省理科510分的二本线，但亮坤父母文化程度不高，也不以读书为重，索性让亮坤去了省会念大专。直到毕业回家很多年后，亮坤才意识到自己是一步错步步错。反观只考了460分的大强，他被父母逼着又复读了1年，可第2年依然没有考上。家里急得要命，不管怎么样必须得是个本科，把大强送进了珠海一所昂贵的三本。也是在这所学校里，大强成了班上最穷的人。

从同一所县一中考出来的孩子，很难说能力、智力上有什么明显差距，但家里的经济条件乃至家长的眼界，却会最终影响孩子的选择。薇薇父母对选专业一窍不通，任由他自己填了那年最热门的医学专业，结果薇薇高考540多，高出那年一本线50分，却最终滑档去了广东一所二本院校，哪怕是选厦门大学的工科都能一下被录取。每每提起此事，薇薇潜伏着不甘。他有个同学成绩还不如他，奈何人家父母是高中老师，对报志愿很有经验，最终被一所985提档录取。同样在报志愿上吃亏的还有路子，2012年报大学，路子家里连电脑都没有，自己一个人跑去镇上的网吧填报，家里给他的唯一忠告是千万别选北上广，那里花销大，咱供不起。路子父母

一辈子在农村生活，父亲打点零工，母亲务农，谁也没有升学经验给到他。路子选彩票一样，各类志愿广撒网，最终心仪的专业全部落选，被调剂去了冷门的法医专业。父母是将军，孩子是冲锋陷阵的士兵，没有家长规划，可不就是无头苍蝇一样。路子吐槽这场命运的赌博。他的同学里有在父母的指点下报了电力大学，一毕业就回到县里上班，轻松又高薪。大强的同学里大部分也都选了矿大、油大、电大等国企、央企定向招生的专业，他们毕业后的出路早有父母安排妥当。

0: 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

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段，我们继续来分享那些曾经和现在的县城一中孩子的故事。

根据教育部门公开的历年高考数据推算，能考上大学意味着你已经打败了70%的同龄人。但是对于现一中的孩子们来说，即便翻越了中考高考的万重山后，他们面前还横着一道鸿沟。正如那句话，金榜题名之后，世界的参差才被放大。大学里没有老师带路， 远离家长管束，需要怎么做全靠自己。在山西老家的县城里，体制内出身的大强也算是小康阶层。但来珠海读了学费每年20000多的三本后，他发现全班数他最穷。同学里有如品集团二把手的公子，有世界500强企业高管的孩子，不少人都是开车上学，周末聚会 也全约在澳门，而且还没毕业，学校合作的海外院校就接踵而至，一年几十万的研究生学费，几乎所有人都报了名。大强想去最便宜的澳门城市大学，但他爸发话说要读就买不起房给他结婚，逼得他老老实实考研去了。研究生学校在边疆，生源不是很好， 大强又成了宿舍里唯一一个大款。几年之间的大起大落让他无法找清自己的定位，迷茫感也一直延伸到他毕业。按部就班的，大强决定回家。

子身为农村娃仅有的优势也被碾碎。为了拼学业，他很少下地去干农活，未见得能认全五谷。而大城市的同学们居然认识，人家初高中就有社会实践课，啥都学。从县一中考上大学，鲁子反倒自卑起来了。他发现城里的同学真是见识广博，一问就是高中合唱团的，街舞社的，而他什么也不会，一个社团也没有报，别人邀请他第一反应就是拒绝。家庭比不上，学习也卷不过，小城市的人杰最终成了大城市的背景板，或许是每一个小镇做题家需要面对的。但县城教育资源匮乏还有更深一层的影响，路子对未来毫无规划。快毕业了，他才知道什么是春招秋招，可也早错过了时机。我以前是觉得有差距，从不觉得这是命。参加了工作之后，路子才意识到很多东西从出生开始就抹不平。读了五年法医专业，路子能选的路基本只有一条，考公。他花了三年时间全国巡考，哪里有编制哪里就有他的身影。最终路子在距离晋北老家300公里的单位上了岸，但来到单位报道才发现，同事们大多是体制内的二代三代和经商家族，他在这里依旧是最透明的那个。去年单位新进来一个后辈，开着家里送的上岸里蒙迪欧来上班，路子突然感觉自己被一种无力感打败。那是他的梦中情车，落地价大约20万，攒了好几年还没攒够人家的起点，他奋斗的意志坍塌了。

是继承父母衣钵，走上体制内的老路。他们依托着父辈们积累的资源和人脉，在熟人社会里过上如鱼得水的生活。两代人再全力托举下一代，完成精英内循环。大强考研选择自动化专业，煤炭方向，一回来直接按指标进了父亲单位。高学历，专业对口，年轻人，男性，他进去就是副科待遇，比单位勤勤恳恳干了多年的老员工强。反观他的同窗亮坤，大专毕业回到家乡，成了一名医疗销售，业绩好时也能月薪过万，那时他不过才20出头。听着体制内同学们哭穷，工资2-3千，亮坤信以为真，有时还瞧不上人家的稳定。直到如今30多了，一直找不到合适的对象，他才领悟到自己的学历和工作在老家眼里根本算不上体面。魏巍则深知，如果回到家乡，他的人生道路大概率会和亮坤相似。为了弥补滑档的遗憾，他一进大学就决定考研，如愿考上了暨南，一雪前耻。研究生毕业时，他又凭着学校丰富的华侨资源拿到了外派名额，去到泰国一所大学成了汉语老师，就是当年他在现役中觉得遥不可攀的地方。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随着城市化的进程，县中的衰落已成为不争的事实。路子早在十多年前就发现了一中下坡苗头的。中考后报名县一中时，有所私立中学和一中只差一个字，后来他才知道很多好苗子都去了那边，因为管得更严，老师更上心，只不过收费更贵。路子思来想去拒绝了，一学期五六千的学费，他不忍朝家里开口。大城市的虹吸效应已经渗透进教育领域，吸走了原本属于县中的优质资源。曾有学者调研过国内 AB 两所精英大学的生源，2013年这两所学校的新生里仅有五分之一来自县级高中，而来自市级高中的是他们的三倍还多。但被劫走的又岂只是县中的孩子，其实要往回追溯，乡镇初中也不行了。朵朵在

小镇读初二，上次的期末考试考了年级第二名，638分。每当别人夸朵朵学习好省心时，他妈妈总忧心忡忡，这分数还不知道能不能考上个好高中。城市里的择校风早就刮进了县城和农村，家里条件稍微好些的年相当于买了一张读市里高中的入场券，为的是不让孩子再走自己当年的老路。留在县中的学生就出现了明显的分层，彻底不学的直接飘在200-300分，中考无望，学一点的也有断崖式分差，朵朵就和第一名差了30多，他后面的第三名则和他差了50多分，一直到第十名差距能拉开200分。原本朵妈还犹豫，县里上学有不要钱的特招班，家里供着不吃力，但前段时间路过市里时，朵妈发现市里学校的跑道是塑胶的，比县中的红砂石高了不止一个档次，还有老师，镇上的老师连上英语课也都是土话，这让她下定了决心，明年一定要给孩子送到市里。

2018年，阿龙老家的县城升级为区，并入了市区管理，这导致一批优秀生源流入了市里的一中、二中，县中成了当地次一流学生的归宿。去年，阿龙刷抖音看到母校的喜报，发现考上双一流的只有20多个，达线率高了，但是重本率没以前多了。当年同学考上清华时，校门口拉横幅、吹拱门、人头攒动的热闹景象，现在回想起来还是令人唏嘘不已。学校对面那个文庙还在，但香火一年不如一年，一中也确实如此，一代不如一代了。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东东。众多因素的相互作用下，如今的县城一中已经没有了当初风光。教育的公平是底线公平，希望所有的孩子都有适合自己发展的平台，希望所有的生命都被赋予选择的权利。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
1: 构建皇帝制度的秦始皇，确立了天下事务大小皆决于上的原则。每天呢要审阅120斤的监督文书，历代相沿不改。其后的15位皇帝在天下事定要皇帝专断的制度之下，亲自处理了许多问题，因此呢也留下了许多的御批案。这御批案有大有小，大的呢可以惊动全国，影响后世，而小的则鲜为人知，但是却体现了皇帝他对各种案件的态度，宣示其各种理念。那在案件当中，明代皇帝发人深省的批示，出人意料的决断，鲜为人知的案件，令人惊叹的权变，神威叵测的皇权，是令人叹为观止。接下来请您收听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小哥莫凡为您播讲的明代御批案。听完之后您会发现，历史远比小说更精彩。
0: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0: 事？
1: 没人陪看电影，
0: 没时间看小说。
2: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3: 第十一集，人人之处暂栖身。那说接上回，咱们讲到了这王宗治这边拿了银子，领着孩子，就要把这物生呢送到江西，送到他堂叔那儿啊，答应人皇室，答应好好的。皇室这边哪知道啊，王宗治这边得了500两银子，全把这钱给自己爸王成了，让他爸呢用这些银子给弟弟们娶媳妇儿，自己呢仅仅带着一些盘缠，领着物生就上路了。那以王宗治的心思，我把这孩子我带到陌生的地方我就撇了，是不是？我管他呢，然后我回去向媳妇儿交差就行了。要想遗弃，那你就得挑一个离本地离河间府远的地方，是不是？毕竟这物生已经半大小子了，万一找回来怎么办？他们呢就顺着水路而行，过了几天来到山东济宁州。这一天呢，王宗治就听到临船有人说话，说话的人呢是一个在朝廷领了敕命回家省亲，如今呢奔赴保应上任的知县。路过这儿，哎，恰巧有同乡在这儿当官，然后正在船上啊设宴招待呢。王宗治这边就依稀听到说，这个知县呢托老乡想买个书童，以便呢伺候笔墨起居。那个时候地方官啊，身边吧他总有几个书童料理他生活，负责研个墨呀，准备个纸笔呀，保管个文件呢，端茶递水呀。因为书童们年纪小，也不会干涉政务，所以都用小孩儿。那王宗治呢听见这事儿之后，哎，顿时计上心来，就找到知县的老管家，说自己有个侄儿，因为在家乡呢难以度日，如今呢逃荒到这儿，愿意把这孩子给卖了。而且说我这侄儿行啊，人也是粗通文墨，长得也标致。老管家答应禀告之后，就告诉这王宗治说，老爷答应了，但是要亲自看一看是否中意。王宗治说，那当然了，买卖嘛，双方得合意，只是呢在这船上没法成交，我听说城里啊有个观音阁，那菩萨最灵验了，也是个好去处，不如呢我们就在那里相见，如果看得上当时就可以成交，菩萨在上，我可是诚心把这孩子卖给你们家老爷。老管家这边就传话呗，然后保应知县呢也答应了。第二天，这王宗治就带着这物生来到了观音阁，在菩萨面前烧了香，让这物生许个愿，之后呢看到老管家来了，得知呢保应知县呢已经在香堂等候了，于是呢就带着这物生来见。物生不知道自己这个后爸要卖自己，但是呢也不敢说不听话呀，到这儿之后就向这个保应知县磕头行礼。保应知县一看这孩子，呵，眉清目秀，一脸稚气，而且呢还有教养，也就点头答应了。王宗治呢让这物生啊先到外面你玩一会儿，说自己呢跟人家这个保应知县呢有点事儿要谈。这物生行，他出去吧，上外面去了。一看这个物生出去，这保应知县开门见山的说这孩子我很中意，但不知道你打算卖多少钱。王宗治说了，我们也是有身份的人家，就是因为生活穷困，这才不得已卖孩子，老爷能够抬举这个孩子已经是他造化了，我哪敢多要啊。老爷如果说您能给50两银子，能够让我还清债务，我做个小买卖，我维持生计，那就是感恩不尽了。保应知县就笑了，说这十来岁孩子他值这么些银子呢啊？但是呢念你啊是个穷苦人，我倒是可以出20两银子，你要觉得行咱就成交。这王宗治他又再三的诉苦啊，求情啊，就希望再多给点，最后两边聊来聊去定了个价，30两银子成交了。原来呢王宗治已经到济宁府的官媒那里申请卖子，花了些银子啊写了个卖身契，具体

的交易数，这空着呢。现在填写了银数，然后双方各自画了押，这也就算是人钱两相交割清楚了。宝应知县也挺大度，直接给了30两银子，还把应该交的这个税金1两5钱也是他给交了。成交之后呢，这王宗志就把这悟生给喊过来，直到这个时候悟生才知道这后爸给自己给卖了，而且已经成交了，白纸黑字红色官印，想要反悔已经不可能了。一看自己后爸拿着银子扬长而去，悟生就暗自发誓定报此仇，但此时呢却忍不住泪如雨下。宝应知县呢一看这个悟生不是小家模样，就问他家世，得知他的祖父曾经当过府推官，父亲呢也是个秀才，于是呢这知县就对着孩子也是另眼相看。悟生呢就把自己这家世啊原原本本的给人讲了一遍，原本是想让这宝应知县给自己雪冤，却没有想到这当官的总是认为啊多一事就不如少一事，更何况跟我有什么关系啊，这隔省的事儿不是我们这儿的事儿，对不对，我又不能去越俎代庖。于是就说了，说你既然是官宦人家的子孙，我也绝对不能亏待你，你那后父是无形之人，母亲又不喜欢你，虽然有个堂叔，但数十年没有往来，未必会收留你，幸好你是卖给了本官呢，如果把你卖给了凶恶之人，还不知道要受多少苦呢。我看你呀，你就先安心的跟着我，我呢就会像对待自己孩子一样对待你。悟生一看这宝应知县为人挺和蔼，倒像是个忠厚仁义的人，孩子也就不哭了。于是呢这宝应知县就让老管家给这孩子呢换上了书童的衣服，赶回官船，顺着这运河就赶赴上任去了。这正是自家仇恨埋心底，人人之处暂栖身。悟生这孩子虽然跟着这宝应知县上任去了，但是呢对他后爸包括他妈这怨恨这个没有消失。这时候他年纪还小呢，他就想到君子报仇十年不晚呢，孩子也就隐忍下来了，等待时机。想不到5年以后他终于得到机会了，把自己这个母亲呢以及后爸呀就告到官府了，想要讨回何家的财产，追究自己这后爸私自贩卖人口的罪责，却没有想到自己的所作所为在当时是干名犯义之事啊，也是大逆不道的行为。几年之后永乐帝即位，大规模的清除了建文帝的臣僚，这宝应知县也受到牵连，在当时的情况下宝应知县自知不免被诛，就把家人们都召集前来，就出钱把家里人都遣散了。那这孩子悟生呢也在遣散之列，宝应知县呢就给了他一些盘缠，而且将这卖身契约也还给他了，这样呢这悟生就成为自由人了。悟生这边孑然一身无处可去，就回自己家乡去了，想到母亲的无情后父的心狠，这几年压抑在心头的仇恨呢让他寝食难安。悟生呢跟随宝应知县跟了好几年，知道子女状告父母这是干名犯义，你按律至少要判杖100徒3年，但想到父亲留下来的这财产全部被母亲侵吞了，而自己孤身一人有家难回有祖业难守，而母亲一家呢坐拥万贯家财，生活过得有滋有味，他这就如鲠在喉，心里特别难受。再想到这后爸给自己卖了，卖身为奴啊，那他一定就是为了自己家这孩子啊，不想让自己呢收回我们何家的财产。你说即便不给财产，自己的亲生母亲也不应该就坐视后爸就把我给卖了。再回想自己小的时候，母亲无情的打骂，父亲细心的呵护，而父亲卧病在床，母亲置之不理，现如今母亲跟这后爸一家生活的和和美美，自己要不是说有这个宝应知县人家大度释放，我这时候还是奴籍呢，我如何对得起祖先呢？这个时候悟生啊想到的都是母亲的千般不好，却没想到母亲也不知道他这后爸把他卖了，给他卖身为奴了。所以说他的这个仇恨之心呢就压倒了亲情，所以到了河间府之后，悟生呢就一纸诉状把这母亲

皇室以及后爸王宗治就告到河间府了。知府呢委派主管刑狱事务的李推官来办理。李推官翻阅这诉状，虽然说同情这误生的遭遇，但觉得子告父母违反了大明律干明犯一条的规定。那按照这条法律，凡子孙告祖父母、父母妻妾告夫及告夫之祖父母、父母者，即便所告全部是事实，也要承担杖100、徒3年的刑事责任。如果是诬告，那即便仅有一件事是诬告，那都要处以绞刑。那要是这样，不管这误生的状告是否属实，这误生都要被治罪。那行了，那从李推官他这看，这误生不但报不了仇，反倒自己要搭进去，要被治罪。母子二人终和解。那在上一集我们说了，这边李推官呢看了这个误生的诉状，然后呢也查了这大明律。那根据大明律呢，这误生你不管这状告是否属实，在李推官这儿来看，这误生你都要被治罪。李推官呢就把自己的这个看法呢汇报给了河间知府，而河间知府认为，一个母亲竟然能够同意把自己亲生儿子卖为奴仆，那应该就是恩断义绝了，就怎么能因为他是母亲就不治他罪了？这样于情理上讲不通啊，应该允许人误生告状，而他母亲也应该按照常人一样予以定罪量刑。那么按照大明律的规定，凡涉方略而诱取良人及略卖良人为奴婢者，皆杖100，流3000里，这是不分从首，应该将皇室以及王宗治一起判处，流3000里。李推官呢，毕竟是河间知府的下属，只好按照知府的意图拟罪，把这皇室跟这王宗治拟为流刑，然后申报上去。那按照当时的司法程序，府一级啊，只能判处杖100以下的这种刑罚，那布政司也仅仅能够判处杖100。徒3年的这种刑罚，流3000里的这种刑罚要由刑部来复核。那刑部呢，根据案情觉得这个河间府的量刑有问题，儿子不论如何你不能将亲生母亲告到官府，而且呢略卖误生的人是他后爸，即便他母亲知情也不应该承担责任，更何况后爸也是爸，依然是尊长，子女呢依然不能控告他，显然这河间府处置有问题。

0: 就向皇上永乐帝请示，要治这个误生的罪，而且呢要罢免相关办案人员的官职。永乐帝以何人不是父母生为理由，要求治儿子的罪，而所有办案人员都应该被治罪。那领到皇帝的谕旨，刑部当即派人就前往河间府去处理这个案件，圣旨要求将误生治罪，那你怎么办？谁能敢违抗？这一个从小就生活悲惨的年轻人可能因此就丧命，母子之仇也可能成为生死之恨。刑部呢差遣的是刑部陆员外郎，他是浙江鄞县人，这次呢奉差前往审理此案，这是在圣旨明确处置原则的基础上，按照圣旨到河间府把这些相关人员一一的量刑定罪，回到刑部就可以交差回复圣命了，这就算完事儿。这陆员外郎呢在刑部办事多年，非常熟悉国家的法令，善于推理，所以呢屡次办理冤狱都能够昭雪冤屈，能够让当事人心悦诚服，而上司呢也多有依赖，人称其为忠厚长者。这陆员外郎领命之后，他就仔细地翻阅这卷宗，对于误生的遭遇啊也很同情，如今因为一纸诉状不但使得母子成仇，而且因为呢有皇帝的明确批示，这个误生啊极有可能被处死刑，如果让当事人都能够心悦诚服，势必也能感动上厅，既可以弘扬朝廷推行的孝道，又不会让恶人逍遥法外。翻阅这卷宗之后，陆员外郎呢已经是成竹在胸了。陆员外郎呢到了这河间府之后啊，率先提讯皇室，先是晓之以情，讲他身为母亲怀胎十月又是难产，九死一生的你把这孩子给生下来了，这多么不容易的一件事啊，如果孩子将来忤逆不孝，你做母亲的将如何面对亲戚邻里啊，夫妻生活哪里有不磕磕碰碰的，想当初何世玉说了一句要孩子，也没有说不要大人呢，他是何家独苗，求子心切，这应该能够理解，俗话说一日夫妻百日恩，百日夫妻似海深，你们夫妻不和，那也在一起生活了九年，即使没有感情也该有亲情吧，想当初你因为何世玉说要孩子你就怀恨在心，经常发脾气挖苦人，那何世玉不也没有跟你争吵吗？他不也更没有动手打过你吗？他能够容忍你，实际上已经向你认错了，你为什么还耿耿于怀呢？死者为大，何世玉已经去世了，就不要再念他不好了，多想想他对你好的时候啊，那你就心平气和了。你再嫁以后你又生了儿子，但人家这误生也是你亲生骨肉，你虽然不喜欢他，也不至于将他贩卖为奴吧。如今圣旨已经下来了，你又如何忍心让你的亲生儿子身首异处呢？汤汤汤一席话说完，说的皇室眼泪纵横，深深的后悔，想到误生啊从小就没得到过母爱，如今呢又要因为自己命丧黄泉，心里也确实是不忍，所以呢一边哭啊一边倾诉自己并没有说想要将这误生贩卖，只是让这王宗治把这误生送到他堂叔那儿去归宗，虽然给的银子不多，但是那些银子呢也可以使他今后生活无忧。后来呢这误生告状才知道这王宗治把他给卖了，那500两银子呢以及卖误生的钱呢都被那个没有良心的王宗治啊去接济他们家了。为什么天底下的男人都这么没有良心呢？就在那儿哭难受。误生这孩子命苦，幼年丧父，又失去母亲的庇护，如今孤苦伶仃，你不能再让他含冤而死了，就说请大老爷呀，您饶他死罪，放他一条生路。听这皇室这么说，这陆员外郎就知道，哎，他刚才这些劝说已经起作用了，而有母亲求情，这个误生呢也可以减轻处罚，所以呢把这皇室无罪开释，证词留为证据，哎，这也符合圣旨的精神。陆员外郎这边再继续提讯这误生，对他晓之以理，圣旨云视其有无母之人，父母给了孩子生命，从这一点来说，你孩子必须尊重和孝敬父母， 父母对孩子有养育之恩，虽然说你母亲不太喜欢你，但也没有把你扼杀在襁褓之中。虽然你父亲一心呵护你，但是如果你母亲想加害你，总是有机会的。可是他并没有下手。当你父亲去世以后，你母亲也没有抛弃你，把你带到他娘家，啊，由你外公外婆照顾你。母亲改嫁，另外生了孩子，你外公外婆又去世了，你妈怕你继父加害于你，给你银子，送你到堂叔那里归宗，实际上也是保护你。你身为人子，不理解母亲的苦衷，却把母亲告上公堂。你要知道，按照大明律规定，凡是告父母罪者，即使是所告属实，子女也要被杖100，徒3年。如果是诬告，哪怕是有一点不实，那就要判处绞刑。你状告你母亲侵吞何家财产，跟继父合谋把你卖给别人为奴，但事实并非如此。第一，你母亲并没有侵吞何家财产，因为她给了你500两银子。第二，你继父把你卖了，你母亲并不知情，她只是委托你继父把你送到何家归宗，这两项罪名都不能成立，定你个诬告罪是没有问题的。如今圣上要将你治罪，虽然死罪难免，但是就看你这态度如何了。雾生这个时候已经知道母亲并没有害他之心，把自己给卖掉，这是他继父干的。如今呢，跟着母亲对簿公堂，母子反目，不但愧对母亲的生养之恩，也没有面目去见列祖列宗，所以呢就恳请这陆员外郎让他跟母亲见面，当面赔罪，然后再将他处死，这他也就能够在九泉之下去告诉父亲是儿子不孝，并不是母亲的过错。陆员外郎见状，当即宣这个皇室上堂，让他们母子相见。看到母亲因为官司而被折磨得有些苍老，这雾生啊不由得膝行向前，抱着母亲大腿失声痛哭，希望母亲能够原谅自己。皇室这个时候啊也感觉自己对这个雾生照顾太少了，毕竟是亲生儿子，你在这种生死诀别的情况下也不由得失声痛哭，然后跪倒在地恳请这陆员外郎给孩子一条生路。哎，那么我们说在这种情况之下，陆员外郎他会做出怎么样的一个裁决呢？之后母子二人包括继父以及所有的这些相关的官员，他们的结局又是如何呢？那关于这些内容咱们呢留在下集再讲，希望各位继续关注我们接下来的节目。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5: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

0: 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2: 人美情美情更美， FM 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1: 构建皇帝制度的秦始皇确立了天下事务大小皆决于上的原则，每天呢要审阅120斤的简牍文书，历代相沿不改。其后的15位皇帝在天下事定要皇帝专断的制度之下，亲自处理了许多问题，因此呢也留下了许多的御批案。这御批案有大有小，大的呢可以惊动全国，影响后世，而小的则鲜为人知，但是却体现了皇帝他对各种案件的态度，宣示其各种理念。那在案件当中，明代皇帝发人深省的批示，出人意料的决断，鲜为人知的案件，令人惊叹的权变，神威叵测的皇权，是令人叹为观止。接下来请您收听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小哥莫凡为您播讲的明代御批案。听完之后您会发现，历史远比小说更精彩。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4: 为时间创造价值，
5: 一路听天下。
6: 没精力看电视，
7: 没人陪看电影，
6: 没时间看小说。
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 第12集，于官严苛，于民情。那书接上回，之前我们说

了。这边吴生啊也是抱着自己母亲大哭，希望母亲能够原谅自己。这边母亲黄氏呢也是失声痛哭，然后呢跪倒在地恳请这陆员外郎给吴生一条生路。那看到母子聚首的场面，在场的人都为之泪下。陆员外郎一看也动了恻隐之心，就援引大明律的规定，只要是父母告惜此者就可以奏请定夺。如今皇室恳求不要将儿子治罪，也可以按大明律奏请定夺。另外按照大明律干明犯义条的规定，子女告父母固然有罪，但能自首也可以免罪。吴生有悔过之心，母子之间呢愿意和好，如果说从轻处理有可能会得到皇帝的恩准。毕竟呢朝廷奉行的是孝道，以孝治天下嘛。所以说陆员外郎把这吴生拟为禁鞭充军，他这么做呢是基于两个考虑。一个是皇室啊已经另组家庭了，又有孩子了，你吴生虽然可以跟皇室化干戈为玉帛，但是他们呢一直心怀芥蒂，一起生活呀也难免旧事重提。二一个呢是永乐帝要求将儿子治罪，如果说你不治罪恐怕难以在皇上那儿有个交代。陆员外郎呢就考虑永乐帝已经明确批示治罪，但没有说必须是死罪，所以说给这吴生减死充军。那你既可以体现皇帝有好生之德，又没有违反圣谕啊，还可以让这吴生独立。吴生将来如果说立下军功，那还可以光大何家的门楣呢。虽然说这圣旨讲到弑其母而罪其子，但没有谈到对继父如何处置啊。所以说呢这陆员外郎就提讯王宗治，率先为之依法，按照大明律的规定，凡殴妻前夫之子者减凡人一等，同居者又减一等。这里指的是殴打，但是王宗治是将妻前夫之子掠卖，罪责更重，因为是继父应该是减二等量刑。按照大明律掠人掠卖人条的规定，王宗治应该是杖一百留三千里，减二等量刑也应该留两千里。由于这王宗治呢跟这皇室已经有孩子了，如果说把他流放，这皇室呢又成为孤儿寡母了，也是挺可怜。所以说呢这陆员外郎格外开恩，准许王宗治赎罪，但留罪可免，杖罪难逃，本应杖一百折杖四十，就是让他为自己的这行为付出一些代价。这个时候呢皇室啊虽然跟吴生解除了芥蒂，但是呢让他抛弃王宗治跟这个吴生一起生活他也不现实，因为皇室呢跟王宗治人俩生孩子了，已经是一个完整的家庭了，所以说晓之以情啊，一味的就护持孩子而罔顾皇室的感受。其实母子何愁啊，十月怀胎之苦生产之难足以唤起母爱，如果有母爱，孩子又如何能够与母亲反目成仇呢？由此看来处理家庭问题啊也是很有学问的，最佳方式就是换位思考，多想想对方的好处，那这怨恨就可以融化于亲情跟爱情之中，和和美美，其乐融融，家庭和睦。这边处理完当事人，那叫追究其他人罪责了。永乐帝批示了要将有司官员治罪，但是没有指明如何治罪，而要治罪也要区分这罪责的轻重。这个案子河间知府应该承担主要责任，按照干明犯义的规定，子女告父母者即便所告是实情，也要承担杖一百徒三年的刑事责任。河间知府不治子女之罪，这已经触犯法律了，对于所告内容又不仔细推敲，直接将其母及继父给定罪了，更有师出及师入之责。按照大明律条规定，凡是师出者要减犯人五等治罪，师入者减犯人三等治罪。河间知府没有定这吴生的罪，而

0: 误生的罪是绞刑，这算是师出减五等，要承担杖九十徒两年半的刑事责任。把这皇室拟为杖一百留三千里，显然是师入减三等，则要承担杖一百徒三年的刑事责任。二罪俱发从重论，应该拟为杖一百徒三年。不过该法律规定，并以立典为首，首领官减立典一等，左二官减首领官一等，长官减左二官一等科罪。那要是这样的话，经手此案的刑房书吏应该是拟为杖一百徒三年，该府首领官的府经吏则要杖九十徒两年半，左二官的推官杖八十徒两年，长官的知府杖七十徒一年半。如今圣旨明令的要追究有司的责任，那就应该以河间府知府为主。按照大明律的规定，钦差是可以对犯罪职官进行判决的，知府呢是正四品官员，按照律例规定要先将其革职，交吏部议处，如果处分不足以治罪，再交刑部议罪。从事情的这个过程来看，河间知府并没有贪赃枉法的行为，只不过是不熟悉法律，属于公罪，而公罪就不交刑部议罪，直接处分，也不在陆员外郎的职权之内，他只能呢开具事由，交吏部议处。最终呢，吏部将这个河间知府革职，永不续用，也就结束了这个知府的仕途。李推官呢，本来就已经发现问题了，也向知府建议，但没有坚持自己观点，畏惧上官。按照上官的意图量刑定罪，那按照大明律的规定，李推官是可以减等处罚的。吏部呢，将他降二级调用，发到边缘省份为巡检。有人会问，这个推官是正七品，巡检是纵九品，降两级，那也不应该降到纵九品呢？虽然说明清啊实行正纵九品十八级，你按级来说啊，正七品下面还有纵七品、正八品、纵八品，然后正九品、纵九品、未入流等等六级，但在处分时候的降级只降其品，不考虑正纵，因此呢就从这个七品降两级就成九品了。这里呢把这个李推官直接降到纵九品，有加重处罚之意。那谁让这个案子有这个永乐帝的批示呢？对不对？倒霉呗，李推官也自认倒霉。这正是训案由公堂和好，实录供官员瑕疵。这个案子呢是永乐帝预定的亲案啊，要将这个状告母亲的儿子绳之以法，而承办此案的人呢要分别治罪。身为钦差的陆员外郎完全可以秉承皇帝懿旨，把这误生明正典刑，而将相关的办案人员尽数贬斥，然后就可以回去向朝廷交差了。但是他并没有借着钦差之威而行雷霆之事，以情理法分别对当事人进行审问，晓之以情，使身为母亲的皇室天良发现，进而使他出头要求不追究儿子的责任，欲之以理，感化缺失母爱的误生，让他明白母亲的苦衷，使他当堂见母承认有罪，进而呢得到了母亲的谅解。为之以法，使身为继父的王宗治明白罪责所在，让他心服口服，进而呢又从他们的家庭考虑从轻处置，使他们畏惧官威而感恩戴德，既受到惩罚又维系了家庭的完整。即使是在圣旨之下不能不治这误生的罪，那也设身处地的为他着想，使他呢既不能忘记母恩，又不至于呢再回到已经难以聚合的家庭之中，最终呢使他们彼此之间呢保留一种亲情关系，可谓善为当事人着想了。对于官员呢则毫不留情，除了严格依律处断之外，都采取从重不从轻的处分。也难怪有人说陆员外郎办理案件，民皆感恩戴德，官皆怨恨仇恣。陆员外郎承办这个案件，既没有违背圣旨的原则，又维持了朝廷推崇的孝道，还弘扬了明主治吏不治民的精神， 所以呢使永乐帝也非常满意。回朝以后，永乐帝就亲命他为刑部郎中。好了，那这一集呢我们就讲完了。在下一集啊，我们会讲一个案件，这是一个诬告案。这个诬告案呢引起了永乐帝的震怒，把所有诬告人全部处死。蛇蝎之人不可留。话说在明永乐四年，也就是1406年，在浙江金华府兰溪县有几个人，这几个人怎么诬告本县的富户，说他试图谋反。那谋反这事儿大呀，永乐皇帝呢当即让三法司审理此案，结果一查子虚乌有。因为诬告的人很多，情节很恶劣，三法司按律对诬告者加等量刑，然后呢报给皇上让皇上裁决。皇上一看说这都是什么人呢啊，他认为此辈乃是蛇蝎之人，留在世上必定还会毒害人，他就钦裁把这诬告之人全部斩首。那我们说这几个民人为什么要诬告富户呢？三法司按律拟罪加等的原则是什么呢？永乐帝钦裁将这些诬告人犯全部处死的理由又是什么呢？哎，咱们且从这案发以及处理经过咱们开始谈起。要说在明代，这金华府兰溪县那在当时是号称七省通衢，地处交通要道啊，再加上当地物产丰富，五谷丰登，这儿的县民呢那很多就是小康之家，另外呢还有一些拥有万贯家私的富豪。其实拥有万贯家私啊，不见得就是做大买卖的人，也不见得就是王侯将相，只要说你懂得商机，你即便是黄土也能变成金子。兰溪县新坑穆太公，他是靠什么呢？我估计各位都想不到靠什么发家的，他靠倒卖大粪发的家。哎，人家这就成了自己县的首富了，卖大粪卖成首富，那肯定遭人嫉妒啊。这个穆太公啊，他的名字叫穆有芳，今年50多岁，娶了个媳妇儿金氏，生了一个孩子名叫穆文光，也不让他读书，就跟自己务农。然后这一天呢，这穆太公啊有事到县城，发现一看这县城里怎么没公厕呀，啊，大家伙就随地大小便。这穆太公他是农民出身，他就深深知道一点，什么呀，庄稼一枝花全靠粪当家，哎，就这么一道理。就那时候吧，每家每户啊都养上两头猪，这猪这粪就能当肥了，但是往往不够粪填的呢，这农民呢就在闲暇之余，就在远近的乡村田埂路上就捡这粪便。这粪呢倒还挺值钱，别人看见这粪便那都是恶心绕着道走，但是呢穆太公他看见这粪便，他觉得这是黄金，这是钱。穆太公呢虽然没当过官，但是他也深知县太爷总是讲说爱民如子，所以说呢就找了个代笔写了个条，就递给了这县太爷，对本县的事情呢提出了意见。穆太公就说了，说小的见县城内粪便狼藉，污秽满地，不但滋生蚊蝇，而且污浊空气，还会传染食疫啊，就传播疫情，若是于通衢街巷修建一些厕坑，使人们都去厕坑大小便，定期清扫，非但蚊蝇不易滋生，街巷也会因此清洁。如蒙县太爷恩准，小的愿意承建厕坑，不用官府分文，也不用官府管理，还能给官府纳税。县太爷看了条陈，觉得挺有道理啊，就按照县图圈了几个地方，说这几个地方可以修这个厕坑。因为是官地，免收地价，税率从优，每处的厕坑每天就交2文钱，一年呢也就700多文，三个厕坑县里每年额外增加2000余文钱的收入，而且呢县里也不用雇人定期打扫粪便了。哎呦，县太爷这乐呀，哪能不同意啊。 那得到县太爷的恩准，这穆太公就回家叫来十几个长工，在县太爷勾画之处修建起了侧坑，每处呢各有五六个到八九个不等的这个侧坑，每个坑呢还都用小墙给隔起来，哎，跟现在厕所一样，有小隔板小挡板，然后墙呢还给粉刷了一下，又向亲戚呢讨要了许多的诗文字画贴在侧坑内外的墙壁上。哎呦，这一下您看人家这侧坑颇具文雅色彩，所以呢就管这个地方叫新坑。那这侧坑修好之后啊，穆太公呢想弄个匾额，为什么弄个匾额呀？提个名号以壮声势。你看人家这个厕所弄的是不是多高端，他就找着本县的县学训导给提个字儿，给赐个名号。那明代的训导啊是留外官，多是选国子监监生来充任，那有能力的国子监监生呢他都去做官了，只有说学问一般没有什么能力的人才会充当这个教职。所以呢当时有地方官财力不及而改掉教职的规定。县学的教官正职是教育，副职是训导，除了朝廷给的俸禄之外，主要收入来源就是县学生们送的这些束修。然后这些束修呢大头让教育给得了，训导呢充其量就能够得到两成，你这还得看人家教育高兴不高兴。所以说训导啊这日子过得很拮据，这一看有人请他提字儿啊，哎呦乐的那嘴都咧到耳朵根后面去了，你毕竟你这可以得到一笔润笔费啊，这收入也是颇为可观的。这穆太公呢备些盛宴款待训导，酒过三巡菜过五味，两人吃的喝的挺高兴，穆太公就提写匾额这事儿。这个时候呢这训导才知道，哦，你是让我给侧坑提匾呢，就想要推脱掉这事儿，但是一看人家准备这菜确实挺丰盛，是不是蒸羊羔蒸熊掌蒸鹿眼，是不是，而且人家给这润笔费也不少，你实在是不舍得放弃这单生意，就说了，说在下呀平日与学生切磋的时候往往是抄录一些古人的诗句，今日呢要在下在此提匾岂不是逼杀我也。穆太公知道人家这是自谦呢，所以说再三恳求，训导只好冥思苦想，却难有贴切的名字。然后又喝了几杯酒，这训导就借着这酒劲儿把笔拿起来，在宣纸上写了七宴堂三个字。这个穆太公啊大字不识，一看训导写好了就请教，这什么字儿啊，什么意思啊。这训导呢也不知道是抄自哪家，如何能够解除这其中的意义啊，就只好说了，说这七宴这两个字儿啊，我跟你说呀极为切题，极力士啊，有个故事就在这里面，但是我现在不能说，容这个在下以后有闲的时候有功夫时候我再跟你解说吧。酒也不喝了直接走了。这穆太公也觉得不好意思，然后呢又备了两盒礼，又外加五千文钱给人送过去了。就训导说了，说穆太公也太多心了，怎么又破费钱钞啊。穆太公说了，说我还有事儿借重您呢。说完呢又从袖子里取出百十张红纸来。训导说了，你这是要写门帘啊。穆太公说，不是，我写什么门帘啊，这是因为小老儿家新起的三间侧坑恐众人不晓得，我要贴一些报条出去招呼，烦您老呢给写一下，说穆家喷香新坑，奉求远近君子下顾，本宅愿贴草纸，就这二十个字儿。训导一看人拿钱了，我看钱面子上，也不推辞，就给人写了。不到一个时辰全写完了。哎呦，穆太公高兴啊，谢谢人家，就把这训导送出门了，自己呢就跟长工把这百十张报条就贴出去了，广告吗？一看这广告效应还不错，城里城外百姓啊全来鉴赏这新坑，不但要出大功的进去，连小功的也来光顾。那我们说穆太公 他这个侧坑开业了啊，七宴堂嘛，开业了，也招来了很多人。那我们说之后发生什么了，怎么就招惹上麻烦了？那关于这个事儿，咱们留在下集再说。希望各位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5: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人美，景美，情更美。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

回应。有些情绪只适合藏在心底，说出来怕打扰，咽下去又太煎熬。我们都在假装坚强，把脆弱藏在笑容背后，把眼泪留给深夜。明明很在意，却装作无所谓；明明很想念，却只能默默关注。那些未说出口的话，未完成的约定，都成了心底的秘密。爱而不得的遗憾，渐行渐远的无奈，终究要自己慢慢消化。原来成长就是学会与遗憾和解，把所有的不舍与不甘都化作无声的祝福，各自安好。

有些故事不必追问结局，有些遗憾不必耿耿于怀。曾以为过不去的坎，放不下的人，在时光里慢慢变得不再重要。那些欢笑与泪水，热烈与心碎，都成了过往的印记。与其困在回忆里反复纠缠，不如学会放手，让往事随风而去。人生本就是一场不断告别的旅程，放下不是忘记，而是与自己和解。把心腾出空间，才能装下未来的阳光与风景，轻装上阵，继续前行。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你正在锁定收听的是情歌，
3: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城市的街道藏着太多情绪的出口，漫无目的的走着，看橱窗里的光影流转，看人来人往的喧嚣，心里的委屈和心事好像都被这流动的风景慢慢稀释。有时只是想找个借口逃离片刻的沉重，把烦恼暂时丢在身后，脚步不停，思绪也跟着放空。那些说不出口的纠结，在一次次转身与停留里悄悄被抚平。原来治愈自己有时不需要远方，只需要一段随心的路和一份不被打扰的宁静。

夕阳把城市染成温柔的暖色调，一天的喧嚣渐渐沉淀，行色匆匆的人各自奔赴归途，也各自藏着心事与故事。我们在这座城市里奔波挣扎，欢笑失落，像无数微光在黄昏里轻轻闪烁。夕阳温柔地笼罩一切，仿佛在说，再忙碌的日子也有片刻安宁，再疲惫的心也能被黄昏轻轻治愈。不必急着追赶，不必总在赶路，此刻的宁静与辽阔就是生活最好的馈赠。愿我们都能在落日余晖里放下焦虑，拥抱属于自己的平静。

0: 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明知是一场煎熬，却还是忍不住靠近。在这一段关系里，快乐与痛苦交织，越在乎越卑微，越投入越受伤。明明看清了所有真相，却依然选择自欺欺人，把每一次的伤害都当作爱的证明。旁人看来是执迷不悟，只有自己懂那份身不由己。痛并快乐着，或许就是最真实的写照。哪怕最后满身伤痕，也不后悔曾经那样热烈的不顾一切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继续收听。
3: 嘴上说着没关系，心里早已兵荒马乱。那些强装的大度，不过是怕纠缠显得更难堪。一次次的原谅，不过是舍不得放手的执念。爱里的委屈总习惯自己消化，深夜的眼泪也只敢偷偷落下。明明很在意，却装作无所谓；明明很心痛，却笑着说没关系。其实哪有什么真的没关系，不过是爱得太深，因为委屈自己。

常把自己关在安静的角落，习惯一个人吃饭、看书、看电影，以为这样就不会受伤，也不会失望。直到某个瞬间，忽然明白，孤独再安稳，也抵不过一次心动的靠近。于是鼓起勇气，放下防备，走下楼去，去遇见，去拥抱，去认真谈一场恋爱。不怕结局，不怕遗憾，只想在最好的时光里，好好去爱一次，不留遗憾。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

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90.2，连云港新农村。

人美，情美，情更美。FM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

0: 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

0: 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理性生命，理性生命，感性解读，感性解读。
3: 我爱你，只因岁月如梭，永不停留，永不回头。
4: 在那样古老的岁月里，也曾有过同样的故事。
2: 亿万光年里的刹那，我们相隔一首诗的距离，时光书房，品读爱与光阴，欢迎你的加入。
5: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这里是时光书房，我是安然。少年时的你心里一定有这样一个人，他或许是你的父母，你的哥哥或姐姐，邻居同学，或是什么别的人。他让你心生崇拜，你看着他的时候会觉得他全身都在发着光，隐隐的你把他当成了你的目标，想要如他般耀眼，想要得到他的赞赏和认同。他的存在就像是一道光，惊艳了时光，温暖了你的整个青春。今天即将分享的这篇散文的作者铁凝，少年时也遇到过这样一个人，他只是一个普通的小吃店店员，但在少年时的铁凝眼中却有着不同的美。这种美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如此的与众不同，激发了作者心中对美的追求，不禁向着这种美靠拢，也照亮了他枯燥迷茫的青春。今天的节目中，让我们共同倾听来自铁凝的散文《与陌生人交流》。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互动。从前我的家离我就读的中学不远，上学的路程大约10分钟，每天清晨我都要在途中的一家小吃店买早点。那年我13岁，念初中1年级，正是深挖洞广积粮的时候，因此一入学便开始了拉土扣坯挖防空洞。虽说也有语文数学等等的功课开着，但那似乎倒成了次要。考试是开卷的，造成了一种学不学两可的氛围。只有新增设的一门叫做农业的课显出了它的重要。每逢上课，老师都要再三强调，这课是为着我们的将来而设。于是当我连安培福特尚不知为何物时，就了解了氮磷钾、人粪尿、柴煤肥以及花漆、授粉、山药炕什么的。这来自书本的乡村知识并不能激发我真正的兴趣，或者我也不甘做一名真正的农民吧。我正在发育的身体乐观地承受着强重的体力劳动，而我的脑子则空空荡荡。如果我的将来不是农民，那又是什么呢？我不知道。每日的清晨，我就带着一副空荡的脑子走在上学的路上，走到那家小吃店门前，我要在这里吃果子和喝豆浆。果子就是人们所说的油条。这个时间的小吃店永远是热闹的，一口5印大锅支在门前，滚沸的卫生油将不断下锅的面团炸得吱吱叫着。 空气里有依稀的棉花籽的香气。这卫生油是棉籽油经过再加工而成。虽然因了它剔除不尽的杂质，炒菜时仍要冒出青烟，但当年在这个每人每月只有150克石油供应的城市，能吃到卫生油炸出的果子已是欢天喜地的事了。我排在等待果子的队伍里，看炸果子的师傅麻利娴熟的操作。站在锅前负责炸果子的是位年轻姑娘，她手持一双长竹筷，不失时机地翻动着油条，将够了火候的成品加入锅旁那用来控油的钢丝笸箩里。因为油是珍贵的，控油这一关就显得格外重要。他用不着看顾客，只低垂着眼睑做着属于自己业务范围的事，翻动捞起，但他的操作是愉快的，身形也因了这愉快的操作而显得十分灵巧。当他偶尔因擦汗把脸抬起来时，我发现他长得非常好看。他那新鲜的肤色，那从白帽檐下掉出来的栗色头发，那纯净专注的眼光，他的一切，在我当时的年岁，无法用词汇去形容一个成年女人的美，但一个成年女人的美却真实地震动着我，使我对自己充满自卑又充满希冀。关于美女，那时我知道的太少，即使见过一点可怜的图片，也觉得那图片分外遥远虚渺。邻居的孩子曾经藏有一本抄家遗漏的《艾美利亚连环画》，莎士比亚这个关于美女的悲剧故事吸引过我，可我并不觉得那个艾美利亚美丽。再就是家中剩余的几张旧唱片了，那唱片封套上精美的画面也曾令我赞叹不已，天鹅湖中奥威利塔飘逸的舞姿，索尔维格之歌上原韵府先生设计的那韵致十足、装饰性极强的少女头像，她们都美，却可望而不可及。唯有这炸果子的姑娘，是活生生的可以感觉和捕捉的美丽，她使我空荡的头脑骤然满当起来，使我发现我原本也是个女性，使我决意要向着她那样子美好的成长。以后的早晨，我站在队伍里开始了我细致入微的观察，观察她那两条辫子的梳法，她站立的姿态，她擦汗的手势，她脚上的凉鞋，头上的白布帽。当我学着她的样子，将两条辫子紧紧并在脑后时，便觉得这已大大缩短了我和她之间的距离。当寒冷的冬季，我戴上围巾，又故意拉下几缕头发散出来时，我的内心立刻充满愉快，日子在我对她的模仿中生着情趣，脑子不再空荡。盯着黑板上的氮磷钾，我觉出一个新我正在自己身上诞生。后来我们搬了家，再后来我真的去了有着柴煤肥和山药炕的那个广阔天地，我不能再光顾那家小吃店了。当我在乡间路上，在农民的院子里遇见陌生的新媳妇时，总是下意识地将他们同那位炸果子的姑娘相比，我坚信他们都比不上她。直到几年后，我返回城市，又偶尔路过那家小吃店时，发现那姑娘还在。五印的铁锅仍旧沸腾着，她仍旧手持细长的竹筷在锅里拨弄， 他的吝啬。

头发已经剪短，短发在已染上油斑的白帽子边沿纷飞，他还是用我熟悉的那姿势擦汗。他抬起脸来，脸色使人分不清是自然的红润，还是被炉火烤得通红。他没了昔日的愉快，那已然发胖的身形也失去了从前的灵巧。他满不在乎地扫视着排队的顾客，嘴里满不在乎地嚼着什么。这咀嚼使他的操作显得缺乏专注和必要的可靠，就仿佛菠萝里的果子其实都被他嚼过。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品读爱与光阴，欢迎留在时光书房。接下来邀请您继续收听。
3: 欢迎继续回到时光书房，我是安然。时光不老，书香沁人，我们一起感受文字的魅力。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告诉安然。榜样是最好的成长力量，但当你长大后蓦然回首，可能会发现当初的那道光已经暗淡，甚至不复存在。请不要怀疑难过，我们不必过分苛求自己的榜样永远以完美的姿态呈现，只要他曾经站在那里照亮过你前进的路。正如在我们长大后知道了李绅是一个一餐要耗费300只鸡的贪官，但依然不妨碍用他的那句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去教育孩子。接下来的时间里，让我们继续分享铁凝的散文与陌生人交流，期待作者与店员接下来的故事。我站在锅前，用一个成年的我审视那更加成年的他，初次怀疑起我少年时代的审美标准，因为站在我面前的实在只是一名普通妇女。此刻她正从锅里抽出筷子指着我说，哎，买果子后头排队去。她的声音略显沙哑，眼光疲惫而又烦躁，好像许多年来他从未有过愉快，只一味地领受着这油烟和油锅的煎熬。我从似乎要丢下一件从未告知他人的往事，还似乎害怕被人识破，当年的我专心崇拜的就是这样一位妇女。又是一些年过去，生活使我见过了许多好看的女性，中国的、外国的、年老的、年轻的。那炸果子的师傅无法与他们相比，偶尔的想起他来，仿佛只为证实我的少年是多么幼稚。又是一些年过去，一个不再幼稚的我，却又一次光顾那家小吃店了。记得是秋天的一个下午，我乘坐的一辆面包车在那家小吃店前抛锚，此时店门口只有一只安静的油锅。于是我走进店内，我看见他独自在柜台里坐着，头上仍旧戴着那白帽，帽子已被油烟沤成了灰色。他目光涣散，不时打着大而乏的哈欠，脸上没有热情，却也没有不安和烦躁，就像早已将自己的全部无所他求地交给了这店、这柜台。柜台里是打着蔫的凉拌黄瓜，我算着无论如何他不过40来岁。下午的太阳使店内充满金黄的光亮，使那几张铺着干硬塑料布的餐桌也显得温暖柔和。我莫名地生出一种愿望，非常想告诉这个坐在柜台里打着哈欠的女人， 在许多年前我对他的崇拜。我说，小时候我常在这儿买果子。他漠然地告诉我，现在没有。我说，那时候您天天站在锅前。他突然打断我说，你要买什么？现在只有豆包。我就说，您梳着两条又粗又长的辫子，穿着白凉鞋，你到底想干什么？他几乎怪我打断了他的呆坐，索性别过脸不再看我。我说，我只是想告诉您，那时候我觉得您是最好看的人，我曾经学着您的样子打扮我自己。嗯？他意外地转过脸来。面包车的喇叭响了，车子已经修好，司机在催我上车。我匆匆走出小吃店，为我这唐突的表白寻找动机，又为我和

他那无法契合的对话感到没趣，但我忘不了他那声意外的嗯，和他那终于转向我的脸。我多么愿意相信他相信了一个陌生人对他的赞美。不久，当又一个新鲜而嘈杂的早晨来临时，我又乘车经过这个小吃店，门前的油锅又沸腾起来，还是他手持竹筷在锅里拨弄。他的头上又有了一顶雪白的新帽子，栗色的卷发又从帽檐里滚落下来，那些新烫旧的小发卷儿为他的脸增添着活泼和妩媚。他以他那本来发胖的身形正竭力再现着从前的灵巧，那是一种更加成熟的灵巧。车子从店前一晃而过，我忽然找到了那个下午我对他唐突表白的动机。正因为你不再幼稚，你才敢向曾经启发了你少年美感的女性表示感激，为着用这一份陌生的感激再去唤起他那爱美的心意。那小吃店的门口该不会有欢迎卫生检查团的标语吧？城市的饮食业总要不时迎接一些检查团的。那小吃店的门前会不会有电视摄像机呢？也许某个电视剧组正借用这店做外景地。我庆幸我的车子终究是一晃而过，我坚信他的焕然一新分明是因为听见了我的感激。当你克服着虚荣走向陌生人，平淡的生活里处处会充满陌生的魅力。时光不老，书香沁人，这里是时光书房，我是安然。今天我们分享的是来自铁凝的散文《与陌生人交流》。最初，女店员以她的美成为了作者成长路上的指明灯，但是当作者长大成人以后，再次见到女店员，却发现女店员不再如记忆中闪亮，变得和芸芸众生一般，被生活磨平了棱角，也磨掉了对生活的热情。于是位置调转，作者几经犹豫后略显唐突的表白，同样像石子般投入店员平静的心中，而激起的那一丝涟漪触动了店员对生活的热忱。这一瞬间，两个女孩跨越时空，彼此救赎，互相治愈，榜样的力量在此刻具象化了。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之外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安然互动交流。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权威的医疗发布，新鲜的医疗动态，公益的医疗平台，真实的医患故事，各大医院新闻联播，服务港城百姓的健康生活。本节目由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连云港市中医院、连云港市第二人民医院、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与我台联合播出。
1: 大家好，欢迎收听各大医院新闻联播。

0: 先请听内容提要。中医院特色制剂脑病科特色经验方你听过吗？小产后请让自己做好小月子，排除心源性猝死、隐形炸弹。021成功完成市区首台机器人辅助髋膝关节置换术。连云港市第12届妇幼健康公益星启动，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连云院区举行启用仪式。第一人民医院风采路专栏，春季麻疹高发，科学防控是关键，一针减肥药后他被送进急诊。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国家三级甲等中医院市中医院办公室马翠叶申一军报道，生活中不少人长期受到紧张、焦虑、失眠等困扰，影响身心健康，也拖累日常生活。中医院江苏省名中医封广奎教授深耕脑病诊疗领域40余载，融合中医典籍精华与临床实践经验，辨证施治，潜心研制出院内特色经验方柴龙解郁丹，为群众身心健康提供专业中医保障。下面一起听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脑病科主任杜青怎么说。
1: 柴龙解郁丹出自《伤寒论》的小柴胡汤，在小柴胡汤的基础上加用了龙骨、牡蛎、珍珠母。小柴胡汤在古时候主要用于发热性疾病，在临床上也频繁地用于呕吐、心烦等疾病。柴龙解郁丹在临床上主要适用于失眠、烦躁、易怒的患者。我们总结其病机为肝气郁结、痰火上脑。在临床上这类病人非常多，服用方法也非常简单，一天3次，一次30到40粒，温开水对服。院内制剂均需要在专科医生严格的中医辨证的指导下服用，切勿擅自服用。
0: 国家三级甲等妇保院市妇保院宣传统战处周思月报道，小产通常指自然流产或人工终止妊娠，可能对女性身体和心理造成短期或长期影响，主要伤害包括生殖系统损伤、内分泌紊乱、感染风险、心理创伤以及继发不孕等风险。小产我们也称其为小月子，小产之伤10倍大于大产，所以小产后请让自己做好小月子。女性朋友可以选择中医调理来帮助小产后快速恢复，治疗多以益气养血补虚为主，可以通过中药艾灸、火龙罐、中药热烟包、中药足浴等方式，达到调理脏腑、补益气血、调和阴阳、畅通经络的作用，以促进元气的恢复，减少小产后各种并发症的发生，效果甚佳。连妇幼小月子调理就诊指南，中医妇科门诊2C区，小月子护理地址19楼母婴康复部。
2: 诚意、厚德、精恕、至善，百年易得，人心人数。连云港市第二人民医院最新播报。
0: 国家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市二院公共事业发展部于月报道，近年来在运动过程中的猝死悲剧频发，引发大家对高强度运动风险的高度关注。如何判断自己的心脏状态好不好，要看哪几个指标？一起来听心内科副主任孙欣欣怎么说。
3: 常规来说，判断心脏状态好不好不能靠感觉，我们主要看3个层面的指标。第一个是体检的指标，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血压、血糖、血脂，尤其是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坏胆固醇，它是导致冠状动脉狭窄堵塞的元凶。如果血压、血糖、血脂控制得不好，那么心脏就容易出问题。第二个是运动耐量，这个可以自己评估，很简单的，比如说你和同龄人一起爬3层楼，别人呢只是稍微气喘，你却觉得胸口发闷，喘不上气，或者中途必须停下来歇一歇，这个说明你的心脏储备功能已经开始下降了。如果这种表现是近期突然出现的，那要非常的警惕。第三个呢是心跳的频率和节律，我们可以自己摸脉搏，如果早上刚醒来的时候没有起床的时候，这种静息心率经常超过每分钟80到90，或者脉搏忽快忽慢，毫无规律，这可能提示心脏已经存在隐患。建议大家呢家中备一个电子血压计，很多的都能同时显示血压和心率。
0: 国家三级甲等综合医院12院公共事业发展部孙俪报道， 近日，零二一关节外科团队顺利完成了市区首例机器人辅助髋关节膝关节置换手术。这不仅是一次简单的手术升级，更象征着港城关节外科诊疗正式告别单纯依赖手感的传统模式，迈入了智能化、精准化的机器人时代。与传统手术相比，机器人辅助手术切口更小，术中出血更少，且无需进行开髋手术，最大程度保护了周围的软组织与骨量。这种精准的干预方式既大幅提高手术的安全性与远期疗效，也显著加速了患者的术后康复进程。此次尖端技术的成功落地与临床应用，不仅是零二一技术实力的又一次集中展示，更为港城广大骨关节疾病患者带来了比肩国内顶尖水平的精准诊疗服务，让患者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高科技带来的医疗红利。国家三级甲等妇保院市妇保院宣传统战处周思月报道，日前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举办第十二届妇幼健康公益行启动仪式。本次活动以四植深根护民生、公益助爱暖港城为主题，既是连云港市妇幼健康公益行连续第十二年的暖心启航，也是市妇幼保健院建院四十周年的献礼之作。活动围绕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理念，推出七彩行动十项举措年度公益计划，全面回应群众关切，推动妇幼健康服务从有向优迈进。现场还举办了健康副院长签约仪式、妇幼健康知识竞赛颁奖仪式、暖心包送健康捐赠仪式、海福威无创子宫肌瘤治疗技术1000例发布仪式、生殖健康公益宣讲团代表颁证仪式、同建五次方科普短剧开机仪式，以及百日护孕优、百日护孕安、百日护巾帼、百日护童心四大百日行动授旗仪式，一项项务实举措的发布，让公益内涵落地有声。国家三级甲等中医院市中医院办公室马翠叶、申一军报道，日前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连云院区迎来重要时刻，启用仪式暨大型公益义诊活动圆满举行。本次义诊活动作为新院区启航的暖心礼，为连云新城及周边居民带来了家门口的省级中医优质服务。疗愈之港扬帆济世，在江苏省中医院的全力支持和悉心指导下，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始终秉承全心全意为人民健康服务的宗旨，恪守大医精诚的中医职业精神，将以全新的面貌、权威的专家、精湛的技术、最优质的环境，为港城市民和区域内百姓提供更加优质、高效、舒适的医疗服务。未来，随着国家区域医疗中心的建设推进，省中医院的专家团队将会常态化在院坐诊，让优质医疗资源真正下沉基层。
2: 他们是黄海之滨的时代前行者，他们是港城姓名的乐于奉献者，他们是万家健康的洁白守护者。医院风采路，本栏目由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冠名播出。
0: 国家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市医院吕静媛、薛梅发来的专稿，麻疹是由麻疹病毒引起的急性呼吸道传染病，具有极强传染性，一个患者可传染12至18人，主要通过飞沫传播，如咳嗽、打喷嚏或接触被污染物品的传播。未接种疫苗者一旦接触患者，90%以上会发病。冬末春初12月至次年5月是我国麻疹高发期，麻疹传染性强，并发症重，甚至可致命。虽然疫苗接种已大幅降低发病率，但局部爆发风险。
2: 责任体彩，担当有我，体彩人参与抗疫一线工作，捐赠防疫物资，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抗击疫情，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4: 现在时刻7点整。
5: Morning.
2: 清晨，日历翻开全新一页，在清脆的小鸟欢唱中，把昨日的疲惫统统打包，全新的一天就要充满活力。
5: Are you ready? Go!
2: 在这里，你我都是都市上空的精灵。嘿，早上好，这里是 Play FM 90.2活力清晨。 唤醒每一天，发现每一个跃跃欲试的你。这个频率由你

0: 相伴，一路有爱。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说到秀，你会想到什么？
3: 秀，
4: 钟灵毓秀，
5: 眉清目秀。
6: 秀外慧中，
7: 后起之秀，
2: 不是大家闺秀，却是一时之秀。生活进行时，来听无敌秀。
6: 无敌，
4: 无敌，
5: 无敌，
6: 无敌，不要秀逗哦。
8: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呀，和大家聊一聊哪里人最怕老婆。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俗话说呀，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怕老婆的家庭是各有各的怕法。什么样的男人最值得嫁呢？当然也就是怕老婆的。中国地大物博，到底哪里的人最怕老婆呢？首先我们跟大家来分享一下东北。没想到吧，这风风火火的东北大汉，你以为呀他们都是电视里的刘华强，其实回到家呀，他们都是妻管严。为什么呢？因为东北女人才是食物链顶端。有调查显示，在全国36个城市做入户调查，从地域看，东北家庭中的妻子的地位是最高的，妻管严比例达到了19%。那么在东北，被自己的女人打不丢人，但谁要是胆敢对自己的女人动手，他会立刻落入鄙视链的最底端，在酒桌上再也抬不起头了。东北女人美其名曰东北虎，这一是说性格爽朗大气，二呢就是脾气了。打小呢，父母学校对女孩的教育就是，谁敢欺负你，你削他就完事了。而到了男孩，就成了是个爷们儿就要有爷们儿样，要谦让爱护，要疼爱女生。所以呢，东北男人是上得厅堂下得厨房，哄得了老婆，打得过流氓。说到怕老婆这件事儿呢，上海男人也必须要有姓名。前有多年之前春晚小品里巩汉林塑造的形象，后有弄堂里的小会计徐天，就连邻居苏州男人苏大强都多多少少带了些上海男人的影子。上海人怕老婆是全国人民盖章认证的。正所谓自己的老婆跪着也要宠下去，早起给老婆拿包找粉扑，做早饭鸡蛋不能太熟，倒水水温要求是45摄氏度，连番需求是各种轰炸，游戏打到一半又怎么样呢？ 队友是一时的，而老婆呢是一世的，坑谁呀也不要坑老婆，这就是拎得清的上海男人。据说看一个上海男人是否成熟，就要看他是不是爱上了厨房和菜市场。有数据显示呢，21.2%的上海男性都有主夫情节，再西装革履的上海绅士，为了老婆也可以洗手做羹汤，这呢是护士怕老婆，家务通通包揽，秘密通通曝光，工资通通上交。上海男人说了 ，I like 不是小男人，恰恰相反，比起来大男子主义，这才是真男人。还有这个香港，尽管呢和上海一样的发达，但港式怕老婆和护士就不一样了。提到香港呢，往往想到的是男权社会，但其实香港人怕起老婆来丝毫不逊于一些什么上海呀之类的地方。就连金庸先生都说了，宁可怕老婆。在香港呢，一直盛传这么一句话，说这个疼老婆会发达，怕老婆会发大达。大概意思是说呢，只要你害怕自己的老婆，然后呢心疼她，爱她，怕她，或者是尊重太太的意见，那那个人呢就会有余钱剩下，会发达，会发财。那么除了这个地方之外啊，还有一个地方也非常的出名啊，那就是四川了。四川有两宝，一是国宝大熊猫，二是活宝趴耳朵。有一种说法是，趴耳朵的原型来源于成都一种加了耳朵的自行车，这是最早成都男人为了让自己老婆坐得更舒适而发明的。到了今天，这趴耳朵呀已经成为了四川男人的一种身份标签了。而与四川共享趴耳朵荣誉的重庆，却有着不一样的趴老婆文化。都知道啊，这四川姑娘是水灵可人，脾气爽朗，说话呀也是懦软，但是爱唠叨，常常能微微刺痛另一半的神经，却又不过火。那么重庆姑娘的风风火火，独立率真，说起话来比较火爆，比起辣更有一点让人短暂失去味觉的麻木感。也难怪呀，这男人们对他们是俯首称臣呐。除了四川之外，还有那就是武汉了。武汉人在全国是以火爆著称的，但依旧挤进了怕老婆的名单。毕竟呢，武汉姑娘更火爆，人好脾气犟，这说的就是武汉姑娘。武汉的汉子再厉害，也耐不住武汉姑娘脾气大，说起话来是火爆的很，但心肠呢又着实热得很。比如武汉的新闻，大多数或者说常常会出现因为怕老婆而出现的一些事情。你比如说，有一个武汉男子，连自个儿家孩子丢了都不敢报警，生怕被老婆发现，最后啊还是民警找到了孩子。怕老婆归怕老婆，这孩子丢了这事儿呢，可能还得上点心吧，该说还是得说。其实无论是沪市、港市、东北市还是川渝地区啊，各种花式的剧内，那么是真的怕老婆，还是以怕之名尊重老婆，这些呢都属于一种两性关系里的相处之道，在相处中找到平衡，彼此相爱才是王道。不过话又说回来了啊，这和单身的人又有什么关系呢？节目的下半段就是我们的无敌秀小剧场了，我们一会儿再见喽。

果你要分手、那我绝对不会挽留你、给你看我傲慢面孔，不过也只是看着像有恃无恐、我可以接受谎言没事、我可以接受背叛、真的我可以接受除了你不爱我之外任何的一切、我只想要你，看他们说卑微用的就是深情、台词在我的眼睛，就算我会盯

在意，在感情中看完那么计较，你干什么呢？我的女孩，你随便四处约会，你可以喝个烂醉，今晚才是那都 OK。我那么干脆的接受你凌乱的头发和身上的烟草气味，然后告诉我是你闺蜜失恋了呗。人渣们都应该去死吧，呸 ，OK。我可以游刃在你的话语之中。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聊一聊哪里的人最怕老婆啊。各位，你们可以想一想，你们认为哪里的人最怕老婆呢？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也随时欢迎留言互动。接下来的时间就进入到今天的无敌秀小剧场。生活缤纷多彩，好戏无处不在，无敌秀

0: 早上好，老公。
1: 老婆，我起床的时候呢，已经尽量轻一点了。是不是我把你吵醒了？
0: 没有。哎，我记得昨晚我正拿着平板在追剧呢，不知道怎么就睡着了。
1: 你看了没多久就在沙发上睡着了，是我给你抱床上去的。
0: 你能抱得动我吗？
1: 你这么瘦，才180斤而已。再说了，我不是天天都在健身练杠铃吗？啊，就是为了能够随时能抱得起你。
0: 真乖。对了，今天早饭吃什么呀？
1: 老婆，你先坐会儿，我给你倒一杯热水，早饭呢马上就好。
0: 今天的水温
1: 太烫了吗？
0: 很合适的。
1: 那就好，我可是一直用保温杯装着的。而且今天呀，我跟你说，我做了银耳汤、八宝粥、小米粥、荷包蛋、汤圆、水饺、小笼包、肠粉、鸡蛋饼、油条、豆浆。哎，你想吃哪个呀？
0: 小孩子才做选择，我都要。
1: 好的，那我先把荷包蛋端过来。
0: 嗯，好的。哇，好香啊，我都闻到了。
1: 嘿嘿，我放了一些醪糟，尝尝怎么样啊？
0: 哎呀，这蛋怎么还没熟呢？里边还是流心的。
1: 实在对不起，老婆，我马上拿回去重新煮一下。要不你先吃饺子吧。
0: 嗯，还是香菇的呀。你忘了我不喜欢吃香菇了吗？
1: 哎呀，糟了糟了糟了！我看昨天剩了几个香菇，就顺手拿来做了。对不起对不起，我马上给你去端小米粥去。
0: 这小米粥还欠一点火候，
1: 明天我一定改进。
0: 好了，时间差不多了，我得去上班了。
1: 老婆，那个碗筷就放那儿，不用管啊，我晚点回来收拾。
0: 嗯，好，老公，你看我穿这条裙子好不好看呢？
1: 好看，你穿什么都好看呢。
0: 嗯，感觉我腰的这个位置有一点紧呢。
1: 啊，那这个很简单嘛。衣服它洗过之后是缩水的，你这个明显是缩水了。
0: 糟了，后背崩开了。
1: 你看看这什么衣服呀，这质量太差了。
0: 啊，难道不是因为我胖吗？
1: 你一点都不胖啊，你比那杨贵妃呢都瘦好几圈呢。
0: 嘿嘿，哎呀，好了好了，不说了，我要迟到了，我要赶紧出门了。
1: 老婆，我先去车库开车，你直接来负一楼就好。
0: 嗯嗯，我换件衣服就下来。
2: 喂，老婆，怎么了？
0: 亲爱的，我有个 U 盘忘带了，今天要用的 PPT 都在里边呢。
1: 你别着急啊，我马上给你送过来。
0: 那你上班就会迟到了，怎么办呀？
1: 扣钱呗。
0: 啊？
1: 扣钱就扣呗，这钱哪有老婆重要啊？
0: 嗯，老公你真好。
1: 老婆，我工资到了，我马上转给你啊。
0: 好。嗯，哎，这个月怎么少了几十块钱呢？
1: 啊，这不是上次给你送 U 盘迟到被扣钱了吗？
0: 哦，原来如此。
1: 啊，老婆，有个这么个事跟你商量一下啊，就是这个月买菜的钱能不能稍微多给我一点点啊？
0: 你要干嘛呀？
1: 我想着天不是凉了吗，我想买点药材给你煲汤喝。
0: 多多少呢？
1: 要不多200
0: 啊？
1: 那多一百，多一百。
0: 我的意思是这么少够吗？
1: 啊，够了够了够了。
0: 你手机响了。
1: 哦，
0: 你怎么不看呢？
1: 我一会儿再看。
0: 你是不敢当着我的面看吗？
1: 不是，怎么可能嘛。
0: 那你打开看呀。
1: 肯定是垃圾信息，不看也罢。
0: 电话又来了。
1: 啊，不用管。
0: 电话你也不接。
1: 哎，我想着这个时候给我打电话的肯定是诈骗电话呗。
0: 你看都不看你怎么知道啊？
1: 现在谁还打电话呢，不都是发微信吗？
0: 万一别人有急事呢？
1: 你看啊，你都在我身边了，没啥事呢是可以着急的。
0: 万一是你爸妈打的呢？
1: 那个好吧。喂，啊，你打错了。
0: 不是你刚接起来就知道别人打错了吗？
1: 啊，我一听不是我爸妈的声音，那不就是打错了吗？
0: 我看看。
1: 别，不用了不用了。
0: 你不给我看就是心里有鬼，你给我，你给不给？
1: 好吧，给。
0: 我倒是要看看是什么人给你打电话让你这么紧张。
1: 不认识，我也不知道是谁。
0: 我还没看清楚呢。 哦，婷婷，婷婷是谁呀？你不是说你不认识吗？怎么还存了电话号码呢？
1: 哎，这不是智能手机吗？自动识别骚扰电话，哎，他就给存起来了。
0: 什么时候智能手机这么先进了，连对方名字都可以自动识别了？你说婷婷到底是谁？
1: 哎呀，老婆，你先别激动嘛，你好好说行不行？婷婷啊，其实就是花店的员工。
0: 那你说你不认识，你连别人在哪儿工作都知道。
1: 我确实不认识，我是去买花所以才存的号码。
0: 你买花给谁呀？
1: 本来呢，我想给你一个惊喜的。
0: 你给我买的吗？
1: 啊，这不周末是你生日吗？你喜欢的紫色玫瑰店里没有，要预定，所以呀，我就留了一个电话。
0: 哦，原来如此，你早说嘛。
1: 我这不是想给你个惊喜吗？所以就不愿意当着你的面接电话了。
0: 那信息你怎么也不看呢？
1: 信息也是他发的，估计是我没回，他就打电话给我确认。因为这个花呀不好卖，我要是不买呀，他就不进货了。
0: 看来是我错怪你了，对不起啊，老公。
1: 哎呀，没事，这都是我应该做的。
0: 老公，为了向你表示歉意，今天我来做饭吧。
1: 啊，不用了不用了，你都没进过厨房呢，还是我来吧。
0: 不，今天我一定要给你做顿饭吃。
1: 你要做什么呀？
0: 一会儿等着吃饭吧。
1: 老婆，做好了吗？需要我帮忙吗？
0: 不用你帮忙，已经好了。快来快来，尝尝我的手艺。
1: 好嘞，我尝尝啊。
0: 怎么样，好吃吗？
1: 好吃。
0: 那你干嘛咳嗽啊？
1: 我早上起来不是没喝水吗？渴了，我喝点水就行。
0: 我真的是太厉害了，随便做做都这么好吃。开饭吧。太咸了吧这个。
1: 啊，不咸不咸，吃了就不会得大脖子病。你这个还是有好处的，就你这手艺，我呢随便能吃两三碗饭呢。
0: 老公，要不咱们还是点外卖吧。
3: 怕老婆，送各位一段话。在罗曼·罗兰的笔下呢，有这么两句话分享给各位哈。一个结婚以后的朋友，无论如何不是从前的朋友了。男人的灵魂现在呢，加入了一些女人的灵魂。人家说女人是半个男人，这话呀是不错的，因为结婚的男人只剩下半个男人了。那么也提醒各位，无论是怕老婆还是不怕老婆啊，大家的日子都是自己过的，具体怎么回事，到底幸不幸福，只有自己知道，旁人了解到呢，永远都是冰山一角，即便是父母也不能代替你生活，也不一定了解你的生活。每对夫妻呢都有他们的相处模式，在这儿希望每一个家庭都能够开心快乐。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深刻站，和我互动交流，无敌秀，我们

0: 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

0: 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3: 别再寂寞的拥抱。
4: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从海边小镇到繁华都市，带着一身青涩与莽撞，以为世界就在脚下，一路跌跌撞撞，被现实打磨，也被生活教会成长。那些年少的迷茫、冲动与不甘，都在时光里慢慢沉淀成从容。回头看，曾以为跨不过的坎都成了故事，曾经执着的对错也都化作云烟。我们都是从时光里走来的人，带着故乡的风，带着年少的梦，在岁月里慢慢走，慢慢懂。

夜色里的航班载着太多不舍与告别，窗外是城市渐远的灯火，心里是挥之不去的牵挂，明明有太多话想说，到了嘴边只剩一句珍重。离别总是仓促，来不及好好拥抱，来不及把遗憾说清，飞机冲破云层，把熟悉的一切都留在身后，也把一段感情一段时光轻轻封存。或许再见遥遥无期，或许从此各自天涯，但那些一起走过的夜晚，一起看过的风景，永远藏在心底，成为夜色中最温柔的光。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1: 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之感。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衿。爱里的退让从不是认输，而是藏着最深的温柔。明明可以计较却选择包容，明明可以转身却选择停留。那些看似不经意的放水，是怕争执伤了感情，是怕冷漠冷了人心。他把锋芒收起，把脾气压下，不是没脾气，而是太在乎。可这份迁就若不被珍惜，便会慢慢耗尽。爱从来不是单方面的妥协，而是彼此的懂得与心疼。愿每一份温柔的退让都能被看见。

0: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助力省运共赢发展。 祝贺连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1: 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暗点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3-3333。
0: 深耕全域精细保洁，匠心守护海州容颜。
2: 细微之处见文明，举手之间显素养。
0: 海州环卫集团用专业和坚守擦亮城市底色，
3: 请您珍惜洁净环境，
0: 共创文明美丽新海州。助力省运共赢发展。 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助力省运共赢发展。
4: 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0: 汤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人美情美情更美。 FM 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